0: 它是羽毛球啊。
1: 然后我们再来看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啊，从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第17天。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的当天是可以预约11月24号前的车票。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呢是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开始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的火车票。
0: 嗯，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就是世界技能大赛啊，河南的一所技校呢，带着专业成果亮相世界技能大赛。校方介绍呢，学校开设了全国唯一 only one 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学生呢，在读二年级的时候就被企业全部提前预定了，累计呢，现在已经有101名的毕业生入职北京大学。
1: 嗯，
0: 学校的老师表示，学生虽然说没有考入北大清华就读，但凭借着过硬的技能呢，可以走进北大开展的相关技术工作，展现出技能人才的广阔发展空间。
1: 你说以前啊，这个咱们一说考学，就是哎，怎么能念个技校呢？
0: 嗯，
1: 就老觉得好像这学习成绩不好的才去上技校。
0: 但是现在真的要改
1: 观了，真不
0: 是了。而且你现在有没有发现哈、啊？包括呢很多的大城市，就是像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很多中考的学生呢，他们已经换赛道，高分换这个。直接呢进入到了中职本科，
1: 嗯，就有一技之长也是很重要的啊。
0: 对，
1: 最近呢，源自于安徽花鼓灯基本功闪身步的这个短视频走红网络，
0: 你练没？
1: 我老能刷到什么闪身步，还有什么狗熊多个毛，
0: 哎
1: 呦我的天！
0: 然后还有什么踢什么球，
1: 浪子踢
0: 球，踢
1: 球
0: 对，
1: 它、哎、是什么？这好神奇啊！
0: 是湖南花鼓系的一个基本功，肢体基本功。
1: 前两天好像是沈阳一个歌舞团。20多个人帅哥一起大声喊一句狗熊多子毛，其实在宣传他们的舞剧大染坊
0: 啊，
1: 那跳的是挺好看的。然后包括那个谭健次也开始闪身、
0: 我也看到了
1: 闪身步，直接闪床上从床上爬起来那个。但是现在是不少网友和明星啊跟风模仿二次创作，多地医院运动医学科接诊了多名年轻患者，都是盲目练习该动作导致膝盖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是部分撕裂。专业舞者呢，人家依靠的是核心力量稳定重心、普通人只是模仿表面动作，是极易造成膝关节的损伤。提醒大家切勿随意跟风尝试啊，
0: 看看得了，
1: 就是
0: 是吧，
1: 哎，你会学吗？
0: 我不会学，
1: 我也是看看，我比量了一下，我觉得好像就是怎么说的不太顺畅，我就又坐下了。
0: 就是有的时候他一般网上说啊，来检验你的协调能力，这样的我会试一试。
1: 嗯，
0: 然后呢会就两个水瓶让你来回倒的那个，有没有看到那个
1: 两个水瓶来回倒？
0: 两个水瓶放在地上，左脚右手。
1: 我不认为你能倒明白，你说都说不明白，你还能倒明白呢？
0: 我试了
1: 啊，
0: 验证了
1: 是吗？
0: 确实倒不明白。
1: 一般就是什么拍拿放，什么拍拍拍拿放。拍拍拍拍拍拿放，你就是那个，
0: 这就是
1: 杯子桌子的那个。
0: 对，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叠杯子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比赛。
1: 前段时间大连有咱们这个套杯比赛。
0: 对，就我之前我去学这个比赛闹玩一样，后来发现好难，
1: 好快的人家，
0: 好难，世界纪录、啊、
1: 就是开始结束了。
0: 哦，人家还有那个那叫什么？那个亚洲的锦标赛
1: 是
0: 全球锦标赛，
1: 人家很有讲究的啊，
0: 很有讲究哈。
1: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条这个吃喝方面的消息啊，
0: 这不是刚过完中秋节吗？
1: 对，最近啊，这湖南长沙啊，张先生聚餐的时候啊，吃了两块蛋黄莲蓉月饼，然后呢又连吃了3只大闸蟹，还喝了不少冰啤酒，当天晚上就胃痛胀气腹泻，送了急诊之后被诊断为急性胃肠炎。
0: 你看看这些东西吃的杂不杂？
1: 所以医生表示说，月饼滋腻，螃蟹性寒，虽然说可以吃，但一定要避免过量，更不能再喝冰冻的饮料了啊！秋季啊，湿气未退，脾胃本来就吃力，再多吃是更容易堵上加堵的。
0: 提醒大家啊，十一假期呢也要适量进食。好了，过渡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上
3: 空喝点酒。
5: 疲惫不再有。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0: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5: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北方多数城市只能看路上日出，大连面朝正东，无遮挡海面，是北方绝佳海上日出城市。清晨海面干净通透，红日跃海而出，画面治愈又震撼。最佳日出点位：海之印公园东港沿海步道。夏季日出时间凌晨4:30到5:00左右，早起一次，解锁大连最温柔的清晨山海，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0: 筛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发人的第一生产力，
3: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3: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

0: 是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星。情绪是不是有点平静？不太适应。
0: 太平静了。
1: 哎呀，上班喽！
0: 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朋友，
1: 一定要把这个气血给喊出来。
0: 对，然后呢，提醒收音机前的朋友呢是，哎，上班了。
1: 这估计人家差不多都要开始工作了。
0: 甭管是怎样啊，都是开心的，因为有盼头嘛，是吧？
1: 然后这个双子座还问了个问题，说有没有租车的经验给分享一下。
0: 你有租车的经验吗？
1: 你说出去自驾的这个租车的经验，你就选择正规的平台就行，就不要
0: 拍照，视频拍照，尤其是车的这个周围你拍一下啊。
1: 而且你看现在就是还车的时候就没有原来那么复杂了，说必须面对面还车、
0: 对，
1: 他可能就告诉你把车停在哪儿，车钥匙放在哪儿。我上次就是把车钥匙放在后座，他说你把门关上走就行了。我说啊，你确定吗？啊，他说可以，你走吧。
0: 哇，现在可以这样。
1: 对，就是这样。
0: 我想起了有一次我在国外住民宿，然后呢，然后就要交钥匙嘛，他放在哪个卡扣里，我们几个人呢就在那抠那个钥匙那个密码锁，抠了半个点儿啊，就
1: 抠不开了。
0: 不是因为对方是外国人嘛，我们这个语言上就是整不明白了。
1: 那时候还没有豆包呢，是吧？
0: 没有
1: 啊，还没有什么翻译软件。
0: 没有。然后呢，我们就
1: 一个比划一个猜，
0: 四个女生在那抠，晚上11:30，一直在那抠。
1: 后来咋打开的？
0: 后来就是有一个朋友。那个拿手机接电话，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拿那个百度，不有当时有翻译的吗？然后就同步翻译
1: 啊。有的时候国外反正是有点不太方便啊。
0: 是啊。
1: 然后 Alex 哥说：“早啊，高小姐，打卡打卡，这几天玩嗨了啊，今天早上没起来，说8点的班，现在才出门。大哥，你发信息说8:04了啊？他说迟到就迟到吧。”慢慢走，正好听节目了。路上好堵啊！
0: 节前路面上的状况一定比较复杂，然后呢，车也多，而且这两天就发现了好多外地的车已经到咱们大连了。
1: 嗯，
0: 就是提前进入到了旅游度假的一个高峰期啊。
1: 这应该算是咱们大连最后一波旅游的旺季了，是不是？
0: 对，
1: 过了11，我觉得外地人就会越来越少了、啊。
0: 是是是啊。
1: 22号同学说，好像是华南到南关岭万盛，大概出租车应该是15块钱上下，30多应该是元旦吧，或者是当天有演唱会，特别是演唱会有大咖啊，就压车压的哈。说5点多，也许真的是整个南关岭都是堵的。说我记得当年义和城开业的那天，华南打车回家花了20多块。
0: 对，你打车的时候他跳字儿啊，他一跳你一跳啊。
1: 假期准备海之运，从星海走过去啊，说去哪座山还没想好。我想起这个一开始这个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我们不是3个人嘛，3个人平摊出租车费，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伊斯坦布尔是2个机场，一个稍微近一点，一个稍微远一点。我们还走的是近的机场，哎，我就觉得可以啊，这个从机场到酒店打车100来块钱，
0: 3个人均不是也没多少钱，
1: 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后来我不把他俩甩了吗？
0: 然后完全自己人一个人。
1: 对，然后我从那个伊夫索尔这个回伊斯坦布尔的时候，落的还是那个远的机场。然后我忘了，没人跟我摊了。我大手一挥，上了出租车，我说告诉酒店名，我就走了。然后我就看他蹦字儿蹦字儿，我就开始拿计算器乘，你知道吗？乘到400多的时候，我就想让他靠边停。后来我又看了眼距离，应该好快到了，蹦到500，他怎么还往前开？最后结账680，人民币680呀！我就觉得我这两天省的酒店、省的饭钱
0: 都废了，
1: 一趟车全没了，
0: 而且接下来还得勒紧裤腰带，好吃的还不敢大，就是放开手脚。
1: 然后就回酒店吃方便面了吗？把自己带那盒方便面给泡了，就好像又省了点成本。哎呦，真的是，那跳的我这是。就是真的心悸了，早活了、
0: 哎、真的。我想知道一下大家的出行啊，因为我觉得就是穷家富路嘛，大家旅行的时候真的走之前会有预算吗？
1: 会，但是往往肯定会超标，
0: 会超
1: 预算，100%超
0: 啊。你这一次土耳其超了多少？
1: 土耳其你想机票酒店的话是，
0: 你原计划是多少？
1: 土耳其这次没超，因为我很省，跟我同去的那俩小伙人家要住5星级，其中有一个孩子说，姐，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就是对住的地方有要求，我只住5星。我说你爱哪哪去，姐就住你旁边的民宿，姐一天晚上300就行，他一天晚上要将近1000块钱。
0: 对，
1: 我就觉得我只要安全卫生，然后呢这个我还挑了一个带小阳台的，我觉得能够看看这个当地人走来走去。
0: 对，高若星拍了一张照片给我，当时的那种感觉哈确实很好，
1: 因为你白天肯定都是在外面逛嘛。

0: 但是他真的是在酒店喝下午茶的。我说你跑到伊斯坦布尔来喝下午茶，
1: 我也能理解。
0: 我说我感受不到你这种富人的这，他说我也不是富人，但是他愿意把钱花在住宿上。
1: 嗯啊，我也是愿意把钱花在住宿上。
0: 然后你想我这么省，机票酒，但是我去了三个地方嘛，卡帕多奇亚、伊斯坦布尔，然后再加上那个伊夫索，三个地方，15天18000块钱，酒店加机票，是不是还可以啊？

0: 班，
1: 对，
0: 是吧？
1: 对，上班路上就必须有你。
0: 就是你知道，就像我这种人，睡眠比较浅的人，就是属于晨型。
1: 我不行，我睡的时候是挺死的。因为有一次我在那，不是我上学的时候了，年轻的时候睡到死到什么地步，上学累啊。小学刚刚转到大连的时候，不努力要跟上大连这边的进度，同时还要学习一门语言，就是大连话嘛。因为那时候不学大连话，他不选你当班长啊。那时候就想当官儿，你知道吗？然后就天天
0: 十职，
1: 就对，必须得当十职，就在那讲啊练啊怎么地。那天回家呀，就直接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睡到什么地步？因为我习惯性，我妈就一直告诉你回家就把门反锁。
0: 嗯
1: 啊，我就把门反锁，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后来我妈带警察进来，我都不知道。在门外砸门砸的都疯了，在屋里愣没听见。后来我妈找了个开锁的，叫了110，报的110，带着警察带着开锁师傅，一进门发现我在沙发上沉沉睡去，我妈以为我死了，
0: 把自己睡成了流体。
1: 真的，她真的以为我死了，要不怎么能那么大声都听不见。
0: 确实
1: 后来就是他拿，据说他拿手指头还探了一下我的鼻息，后来发现说，哎，我微微有起伏。然后呢，警察当时还说了一句说，这给孩子累茶样，怎么这么敲都不醒，
0: 就用异样的眼光看了顾一
1: 啊。然后我妈也没好意思，就给我叫起来，可能怕吓着我。后来就是捅气，把人家都送走了，咋的？我还睡眼朦胧，我说妈，你回来了。我妈说我这个在外面都要吓死了，你都没
0: 听见。不是回来，是破门而入，
1: 一点没听见。
0: 这睡眠这种状态真好哈。
1: 嗯，
0: 那我从来没有过，
1: 但现在不行，现在楼上大哥起来上厕所我都行。就是他那个拖鞋
0: 这么不隔音吗？
1: 撒了，我心里能不能把脚抬起来，还半夜老起夜，烦死了。
0: 哎呀，大哥线不好啊。
1: 所以说你有的时候这半夜吧，这就是睡得不是很囫囵个儿，你知道吗？
0: 所以你想，即便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们早起的人还要到点就得醒。
1: 嗯，
0: 其实提前醒不是什么神奇的技能，而是我们这个身体啊自带了一种唤醒的预备机制。就是说我们心里面设置好了起床的时间，身体就会提前的启动激素，包括心率调节，在闹钟响起之前就会慢慢的把我们提前唤醒。
1: 那也就是说睡眠之前我要跟自己对话是吗？就是说高二星明天早上你上早班，那个闹钟我已经给你定好了6点，
0: 就是
1: 差不多点啊。
0: 从每天都重新设定闹钟，你就会到那个时候提前醒。
1: 我是每天提前设呀，每天都设一遍、
0: 啊、
1: 每天都设一遍。
0: 为什么不是每天一周一到周五就可以了吗？
1: 没有，我必须每天再设定一遍。我不放心苹果电话，我老怕哪天我要是忘了，忽然间这个没来上班。虽然说我努力上班哈，这个但是这个工作上出现纰漏是不行的。
0: 我
1: 每天都要设置一遍，
0: 不会重新设，但我每天会看离睡闹钟响起还有多长时间，我不就知道了吗？
1: 那我必须得重新设置一遍，必须点绿它。
0: 你真的是很内耗。
1: 然后我们来看大家发的这个微信啊，山的那边是万丈晴天，说，那个景点啊，说那个神仙居是吧？还是哪儿啊？再往上我看他
0: 神仙是神仙居吧？
1: 哦，
0: 没有没有，
1: 他说告诉我刚刚那个要带孩子去长隆的那个姐妹，再往上啊，上面还有一条说只要买快速 VIP 手环，体验感大大提升、
0: 哦、
1: 尤其是长隆野生动物园缆车优先手环80块，可以坐3次，南门到北门，北门到南门，大环线缆车空中看动物特别有意思。
0: 缆车空中看动物我看了，哎，那个时候我都没有买 VIP 通道啊、嗯、我就直接，
1: 那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嘛。
0: 对，我
1: 去的时候我觉得有没有20年，差不多
0: 我大概是不到10年吧，7-8年的时间，然后我去的、嗯、当时都随便坐也没有那么多人呢。
1: 然后说这个长隆海洋王国的10项快速手环也就150，一个项目才10块钱、
0: 嗯、
1: 哎，那这个价
0: 是可以的、啊、这个性价比是可
1: 以的、
0: 嗯、
1: 国外的那个环球影城
0: 600多、啊、
1: 翻了一番，我觉得
0: 600，咱们上海和环球影城也是600多，
1: 是吗？
0: 850。
1: 所以说之前那个我到国外那个环球影城过山车坐2遍吗？就不嘎是浪费吗？我妈坐不了过山车，但是我还得带她走快速通道，我不能让老太太排队排那么久嘛。
0: 嗯，
1: 她说我带孩子旅游不会做太具体的预算，要是自己玩呢，出门前先预定好机票酒店，需要抢票的博物馆景点提前抢好，然后除了订好票的地儿，其他每天去哪儿比较随意，头一天晚上看网上攻略，第二天去就行。然后呢，这个哪个景点儿本来要玩半天或一天，但进去发现一般般，马上就走，回酒店躺着，或者换地方玩，或者直接去逛街吃饭。
0: 嗯嗯，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旅行啊，别太有规划，
1: 对，随意一点嘛。
0: 对、
1: 嗯、
0: 要不然的话那不跟上班到点打卡是一样了吗？
1: 他说我每个工作日闹钟都是6:25。

0: 但是天天早上六点前后肯定醒，然后眯一下看看手机，上个厕所，下楼做饭，然后等闹钟响。
1: 你知道了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已经提前预设了身体的闹钟，生物闹钟。
0: 嗯，他说我二十多岁刚刚上班的时候值夜班，头半夜下了班就在机房打地铺睡觉，后半夜俩姐妹嫌我打呼噜，拖着我的褥子把我往后拖了10米，他俩一边拖一边笑得岔气儿，我都没醒。
1: 就是年轻时候睡眠质量真是太好了。
0: 是。
1: 然后呢，夏芷汀兰说，我们去年春节去厦门，因为机票太紧张订不到，还说不说等一会儿啊，
0: 订不到不说，还出奇的贵。
1: 有标点符号呗，
0: 你看我平时发朋友圈没有标点符号，就这点好处。他不写标点符号我也能捋明白。
1: 他说于是我们转路先去了温州，结果呢我们省了1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还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馆子，用省下的钱呢鸡翅白脸的吃了一顿，特别棒的。这是属于哪个菜系啊？
0: 温州菜吧。他说我天天定闹钟，天天醒得比他早，
1: 这就是我们身体的预设。
0: 然后这个赵说，以前啊觉得计不计划旅行没所谓，就是说走就走的潇洒。自从去年一趟旅行给了教训，一定要提前计划旅游。说去年9月底去巴黎出差，然后出差完事儿，什么工作可以去巴黎出差？
1: 人在北京上班不是吗？
0: 哦，但就是跟城市相关啊。你没从人家个人找找原因吗？不是咱自己的问题吗？
1: 优秀？
0: 难道巴黎没有 broadcasting 吗？我们不应该去学习一下吗？
1: 大连也有巴黎圣殿。
0: 然后他说出差完事之后啊，和同事想着反正也没事儿，就去西班牙旅游吧，然后就把公费出的票给退了机票置换酒店，我们就自己买票，结果就开始买不上票啊，说差点都回不来了。最后平时西班牙飞北京几千块钱的票，后来花了10000多回来，说这趟旅行就是人在囧途
1: 啊。但是我们要说哈，就是照就是咱们国内一般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国内只要是说你想买，怎么着都能回得来。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这个22号同学说这什么玩意儿，他居然还有大连
1: 因为连
0: 的录音呢、
1: 哇，还而且还是光盘的，
0: 能不能这个给我复刻一版呢？我都没有。他说第一次看啊，对，那时候应该是、
1: 上
0: 海世博
1: 会，对，我们组织大家去上海世博会嘛。
0: 我记得是还有李萌是吧？
1: 对，
0: 阿贵、老贾有没有你？
1: 我们都有啊，我们都去了。
0: 然后说你看咱节目跑题挺顺畅的啊，说一说吃的就天南地北，一说旅行就各种高谈阔论，问一句说谈到吃大枣的时候是不是先说
1: 啊？对，好像是。
0: 不重要，不重要，
1: 对，回不回得来不重要，
0: 对，
1: 只要先就是我们出发了，
0: 聊得开心就好吧。
1: 对、
0: 然后他说如果晚上睡得早啊，第二天透过窗帘的光有的时候就会醒过来，然后呢就在闹钟之前醒了，看时间决定是在回笼觉还是继续眯瞪一会儿。周末和平时一样得起来给领导准备早餐，带饭带水带水果，忙活完把领导送出门，刷手机或者回笼觉等待小领导起床。说领导的生物钟就是我起床开门，他说了这个是条件反射了，无论多小的开门声他都能听得见。
1: 这就是妈妈。
0: 嗯，
1: 这真的就是妈妈啊。风度说到了，我这样穷实实的家庭，媳妇儿带儿子去上海迪士尼，还请的管家，体验感超棒。
0: 请管家是干啥的呢？
1: 就是 VIP， 他要这个请管家的话，他有2400的，有3000多的。
0: 管家干啥？帮你
1: 帮孩子？管家一个人不是，管家一个人带3个或者带4个。
0: 啊，就带你快速通道，可以就教你怎么玩。
1: 对，
0: 是
1: 不是你买快速通道，而是管家带你走，所有的都给你、就给你安排好了。
0: 风度说吃葡萄，
1: 但是加的钱挺多。
0: 你不说2400吗？
1: 对，我要没记错，有2300，有3000多的。
0: 然后他说吃葡萄，我一直都是大盛吃法，把一嘟噜葡萄提溜起来，仰着头从底下拿嘴揪着吃，可
1: 是不是特别爽？
0: 所以说人呐、有的时候还是有点猴性的，你知道吗？好的，其他的就保证备用金充足就可以了啊。
1: 心里真是有底气呀、
0: 俺们怎么都能出国呢？菲菲说
1: 2019年年底吧。
0: 那也嫉妒。他说我出游从来没
1: 有，就像是我嫉妒你的心情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同事？
0: 他说我出游从来没有过预算啊，因为俺老头会过。说2019年年底啊去了德国（括弧这个时间段啊，大家回忆回忆啊）。说这个俺们定的时候啥事儿没有，说一到国外啊就觉得外国人看没眼神都不对了。说这个是没有预算，但是去了德国两个城市，一周干嘛？一周花了10万左右？
1: 为什么
0: 啊？那可能是那个时段就是贵吧。他说心脏疼也没玩好，说主要怕回不来机票加价，说不过事情呢也有利有弊，回来呢俺们就一直放假，放到3月份可开心了。
1: 但是一周花了10万，这真的是超出想象、
0: 那个时候属于特殊时期。

0: 我觉得可能酒店啊什么
1: 不好预定了，
0: 对对对、
1: 哦，嗯，只能在钱上补哈。好了，大家发着吧，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我们接下来是今天的有意思研究所。
2: 三十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3: 为什么一过二十九，全世界都在问你病下来了没？
2: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3: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2: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3: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2: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3: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嗯？不贩卖答案，只调整角度。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2: 有意思研究所，
3: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来都来了，
1: 坐下聊聊。
0: 嗯，在这个中秋假期的时候啊，我们除了看到了很多大家在赏月呀、美景啊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一条挺让人意想不到的消息、啊。
1: 所有人都非常的震惊。
0: 嗯，
1: 就无论是年轻的小孩啊，还是说像我父母那个年纪的人，都会表示哎，没想到。然后呢，就是太可惜了，
0: 嗯、
1: 怎么会？
0: 9月26号呢，对外经贸的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呢发布了布告，著名的音乐家刘欢老师呢，然后在上海病逝，享年只有63岁。
1: 嗯嗯，因为我就觉得在我们概念当中，刘欢还是那个特别带劲儿的，唱着好汉歌的，然后啪一甩头的那个劲儿劲儿的音乐家。
0: 对，尤其是刘欢呢，其实对咱们大连人来讲呢，因为我们有一首大连的歌，就是刘欢老师作曲演唱的嘛。嗯
1: 嗯, 嗯，所以这个。很多人就问嘛，说刘欢老师为什么会走得这么早？其实啊，他是多年前就确诊了股骨头缺血性坏死，也就是大家口中的不死癌症。
0: 嗯，
1: 他是09年的时候查出来的，10年啊确诊了。后来网络上也出现过他拄拐出行的照片。那么随着这条新闻刷屏啊，这个股骨头坏死这个骨科疾病呢，也被更多的普通人关注。很多听众就好奇了嘛，说这个股骨头坏死到底是什么毛病？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0: 我们先跟大家来说清楚啊，就是个股骨头坏死啊，医学全称的是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就咱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啊，股骨头呢就是我们大腿骨顶端的大腿骨顶骨端的那个圆圆的那个关节，
1: 胯骨轴。
0: 对，就是它是支撑我们全身重量的一个关键的部位。
1: 嗯，
0: 骨头呢想要活下去的话呢，同样是需要血液输送营养。一旦是说各种原因，这个股骨头的供血的通道切断了，那么骨细胞呢得不到营养供给，就会慢慢的死亡。
1: 我们举个例子啊，就像这个家里的木头嘛，一旦里面被虫子给蛀空了、
0: 哦、对，
1: 是吧，外面看着很完好、
0: 嗯、
1: 但是里头
0: 酥了，
1: 一碰就塌了嘛、
0: 嗯、
1: 股骨头也是同理，就是这个骨细胞坏死之后啊，骨骼内部的结构就是慢慢的崩解变脆弱，它扛不住身体的重量，就会塌陷变形。
0: 嗯，而且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是老年人年龄的问题，然后会得这个病啊。不是，
1: 偏爱中青年人群。
0: 对，
1: 让你说的我有点胯骨轴不得劲儿。
0: 我现在都感觉我也是口，
1: 这他是不是也是跟什么有的时候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啊、
0: 久坐呀，
1: 是不是
0: 有没有关系啊？
1: 就是你千万有轻微酸痛的时候，千万别不当回事儿。你等到疼的厉害再去检查、
0: 嗯，
1: 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就是严重的患者，髋关节持续疼痛啊，腿活动不开啊，走路困难啊，生活难以自理、啊，这个致残率很高。很多人他有一种。会急机的那种，哎，没事儿，我挺两天自己就好了。
0: 他总会觉得、
1: 哎、可能就是撑着了，可能就是崴着了，怎么怎么地，
0: 自己就给自己定性了哈。当然
1: 我是闲着没事就往医院跑，就是我哪怕就是我可能是感冒了或者怎么样，我得抽个血看看是这个病毒啊还是细菌呢、啊，就最起码心里得有个数。
0: 你知道我可能是你刚刚说的那一种，
1: 嗯，
0: 有的时候就是
1: 能扛，
0: 就是上医院，我在想先看着观察两天。
1: 我不观察，我一般让医生来观察我。
0: 就是
1: 我只相信科学，我不相信我自己。
0: 我是这样，就是说不会说一直
1: 嗯，
0: 然后要等，就观察两天看看他这个症状有没有缓解啊、
1: 嗯，
0: 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变化，然后再去医院。
1: 那么，其实我们想跟大家来说啊，就普通人怎么识别早期信号？其实我昨天看完你这稿吧，我就觉得我这右边有点不太对劲儿，因为你想我跑完步之后，它不要拉伸嘛，
0: 嗯，
1: 拉伸有一个动作是拉伸臀大肌，臀大肌你是要把腿盘上来，
0: 对，
1: 然后往下蹲那么拉，我左边没事儿，我右边腿有点抬不起来，就是盘腿盘不下去，你知道吗？
0: 我盘腿盘不上来的是左腿，一直就盘不上来，我右腿没问题。
1: 那行，咱俩拼成一个。你左边不好，我右边不好，咱俩拼成一个了，
0: 重成一个人。
1: 对，所以专家提醒啊，就是如果你的大腿根部、臀部出现酸痛感，走路负重的时候疼痛感明显加重，下蹲我没事儿，盘腿我不太行，这个动作做起来费劲儿、
0: 嗯，
1: 就要高度警惕啊。很多人啊，遇到这个胯部疼痛，
0: 个月到半年，
1: 我把二郎腿拿下来了，
0: 对吧？就是
1: 一旦
0: 是我们错过了黄金的治疗窗口的话，股骨头发生塌陷了，那么保守治疗的这个效果就很差。
1: 嗯，
0: 大多呢只能选择呢人工的髋关节的置换。
1: 就刚才我们说这个 X 光片啊、CT 啊、核磁啊，就是有些患者吧就觉得我得省点钱，
0: 嗯，
1: 拍个 X 光片看骨头嘛，这 X 光肯定能看出来。它不是的，就是尤其是软组织，你看我前一段时间韧带撕裂的时候是必须要拍核磁、X 光片它只能看出你骨头有没有问题， CT 呢就是稍微再能看清楚一点，但是核磁它会看到血流啊、
0: 对
1: 啊，然后会看到你这个软组织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0: 尤其是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股骨头坏死，它其实就是血流的一个问题哈、
1: 是
0: 还有呢，就是千万别带着你的 想法去看上医院，比如说去了之后就跟医生说，哎，医生你给我开个 X 光片，
1: 嗯，
0: 就是你得让医生来判断你到底是需要怎样来检查，
1: 而且有些钱你不要在这儿省啊，
0: 嗯，
1: 所以专家也给出了几点这个实用的建议啊。第一呢，就是保护好你的髋部，避免外伤，就如果发生股颈这类髋部的骨折，一定要规范治疗，好好养护。外伤是诱发股骨头坏死的重要诱因。
0: 嗯，
1: 第二呢，就是你不要随意的长期的使用激素类的药物，激素必须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不要自己随便吃。
0: 而且我现在发现有些人啊，就是特别敢自己给自己下药。
1: 是，
0: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1: 有，
0: 就是说自己说那个，比如说高血压，自己就给药停了。糖尿病自己给药停了，我就都好了，我的血糖控制好了。
1: 不是，那他的认知来自于哪儿呢？
0: 去相信自己。
1: 这有点无知了啊。
0: 嗯，是。
1: 然后第三呢，就是尽量不要长期的大量喝酒。
0: 对，
1: 酒精呢会损伤你的血管，影响股骨头供血。
0: 嗯，
1: 这是股骨头坏死的一大诱因。
0: 因为很多骨科的疾病啊，到它不是说一日造成的，
1: 嗯，
0: 它是日积月累慢慢形成的，
1: 而且这玩意儿属于退行性病变。
0: 对，啊，
1: 它不会恢复到你年轻的时候那个样子了。
0: 其实我们身上很多零部件就是一次性的。
1: 嗯，
0: 大家呢就是最开始发现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吧，很容易是什么呢，觉得哎，我这是腰肌劳损，然后腰间盘脱出啊，然后呢一拖再拖，你知道要拖就小病拖成大问题。
1: 而且现在真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毛病哈，年轻态，
0: 嗯，
1: 我身边还有一些朋友呢，打个喷嚏腰脱了
0: 腰，
1: 我那天我就看拖着腰来了，我说咋的了，刚腰脱了，我说你干什么运动了，是拿什么重活了，这怎么地的，刚打个喷嚏就错位了。
0: 就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哎呀这一股寸劲儿，但实际上呢，
1: 嗯，
0: 就跟我们久坐呀少运动啊，
1: 是，
0: 然后呢我们身上这些零部件啊不好好保护啊都有关系。
1: 再加上就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要增肌。
0: 对，
1: 就是你的这个肌肉力量哈一定要强健一些，就包括咱们这个腰疼脖子疼。那天啊，这个我上铁路院去这个看病，然后人家那骨科主任就说：“你这个脖子哈，静息静息的，跟那个小鸡仔脖子似的，你能不能练一练？”我说：“这玩意儿
0: 脖子怎么练呢？仰卧起坐。”
1: 仰卧起坐起来全靠脖子撑脖子是吧？哎，是我小学的时候，这个什么什么达标，
0: 全是仰卧起坐吗？
1: 真的，每次仰卧起坐完了脖子疼。但是他说就是你那个肩颈部的这个肌肉你可以靠墙
0: 啊，
1: 靠墙往上伸手做 W
0: 啊，
1: Y W
0: 而且这样我还可以开肩。
1: 对对，然后就是你一定要靠墙，
0: 嗯，
1: 然后还有谁呢，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宁泽涛多帅呢，小伙游泳那个，
0: 啊，对，
1: 他每天
2: 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线上的收听软件实时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这个昨天啊，咱们滨城迎来了大部分的降水，雨水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像是瓦房店、长青岛、普兰店部分地区，包括金浦新区、庄河、长海部分地区。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这个截至到15点钟，像是瓦房店的累计雨量都已经达到了37.8毫米，长青岛是24.8毫米。市区的话，其实降水的情况还比较好一些。那么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啊，随着这一场降雨的结束，冷空气就即将影响到我市了。风向呢也会转为偏北风，天气会逐渐的转晴，气温也会随之下降。

那么像是今天啊，大连市区的温度是19到22度，早上出门的话还是要注意增加衣物的。从明天开始降水回归，咱们大连市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白天呢气温会短暂的回升，市区的最高温度24摄氏度，到了夜间风向会重新转向北风，随后一股冷空气就会彻底的影响到我市。那么进入到周三呢，天气晴了，但是由于西北风的增强啊，市区的最高温度会降到22摄氏度。因为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国庆长假了，所以国庆长假的天气到底是怎么样的？根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告啊，国庆的当天我们会继续保持一个晴好的天气，但是气温会一路下降，市区的温度是14到20度左右。10月2号的白天会以晴间多云为主，风向会逐渐转为偏南，市区的最高温度会维持在20摄氏度左右。假期前两天啊，总体来说天气不错，但是早晚偏凉，大家出行的时候还要注意防风保暖，及时调整着装。不知道各位的这个中秋小长假过得怎么样啊，但是我觉得无论说你这个中秋小长假是走亲访友了，还是说出门旅行了，还是说在家里面陪孩子写作业了，但是这三天，接下来的这三天总归是比较好过的，因为马上我们要放国庆长假。最近呢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上有一个 BGM 特别流行，就是中国人会飞。我知道是不是已经有非常多的小伙伴都已经哎，你都什么什么什么的鸟是关不住翅膀的，已经到了一些你想去的城市了。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请假，你现在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接下来的这三天，虽然我理解你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这样的一种暗戳戳蠢蠢欲动的小心情吧，但是还是要好好工作，完成自己的工作内容，不要在这个阶段出岔子、出漏子，给自己找麻烦。哎呀，其实这些话也是跟我说的。好吧，那么关于天气的情况呢，就和大家说到这里了。来聊一下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聊代言人们。最近呢，品牌们都在大批量的换代言人，比方说，昂跑啊，或者说鬼冢虎啊，或者说MOSS 啊，就是非常多的品牌呢，都更换了一波比较新的、年轻的，且在体育领域当中特别闪闪发亮的一些代言人们。然后这也让非常多的一些受众顾客都在说，哇，我现在品牌真的看人的角度越来越刁钻了，而且真的很会选人。而且从一个就是我作为一个准顾客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也不是很喜欢品牌就是只找那种流量的小生小花们做代言人，我更喜欢代言人是有棱角的，代言人是有态度的，代言人它好像和这个服装的品牌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和大家来聊一聊代言人们。那另外呢，这毕竟快要到国庆了，对吧？咱们再和大家来聊聊国庆穿搭。你有没有准备？

中的一些穿搭都非常合适，就中间露一小截腿，然后呢穿一个靴子，上面可以套一个像小冲锋衣啊，这种就很好看。另外呢，如果说你想去那种九寨沟大兴安岭，就是这种秋天的森林与山暖的，就像被秋天的阳光晒过的颜色，它一准没错。外套呢，你可以选择夹克和风衣，不仅防风哦，它还很出片。暖融融的色调，你就往落叶林前面一站，哇，简直就像是一幅油画，太好看了。然后你在森林当中，你要注意一下光线。树荫下是比较容易偏暗的，一身绿或者说深棕，你比较容易和那个背景糊成一团，所以这个时候脱掉外套的话，你的里面的浅色的上衣就特别特别的管用。然后我给大家去推荐一个你拍照的小 tips，就如果你在森林里面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去看那个光，你一定要站在就是那个光透过树叶打在地上不是很斑驳吗的这种情况之下，你一定要站在这一个光区，然后最好呢有一些斑斑点点的这种状况可以打在你的身上或者说打在你的脸上，哇，我拍出来的那个照片真的不要太有意境。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站在公园里面或者说森林里面拍照的，而且你能拍的东西也特别特别的多，你像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公园里面都是会有长椅的，对吧，你就坐在那个长椅上，真的你随便拍拍都好看。然后另外呢，就是在公园的门口入口或者说什么地方，它也都会有卖咖啡的那种小店，你就可以拿一杯咖啡在公园里面随便走走停停都很好看。然后还有一点也特别有趣，就是现在有一些公园门口有那种可以租狗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租一只狗来遛你就是跟你在这种大自然的环境当中，你跟一只小动物的互动，我跟你讲绝美。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要去拍那种很就是很注重表情管理的照片，你就去拍那种非常生动的，都不一定完全是正脸，你跟小狗狗啊小猫啊之间的互动，或者说你在森林里面哎走起来啊跑起来的互动，或者说你和森林里面的一些落叶呀、啊、什么什么的互动，就是那种生命力的感觉，我跟你讲你就发吧，发朋友圈吧，就肯定是全都是赞另外呢就是戈壁与大漠，你比方说敦煌，大漠的背景是开阔又苍茫，色调单一的，你可以选择沙色、卡其色、陶土红这种土色系，既融入了风景又不会显得特别突兀的样子。那我今年呢是比较推荐就是有点偏棕色的，我今年也特别特别的喜欢，但是这个棕色系呢大家可以自己去感觉一下，你像我其实是不太适配深棕色，我觉得我应该是还没到那个年龄，就像我以前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也 get 不到黑色的美妙，但是我现在就我非常非常的喜欢黑色，可是我又很想尝试一下棕色怎么办呢，所以今年我更多的就是去尝试浅棕，你比方说我会选择一些浅棕色的针织品，或者说深棕和浅棕叠在一起的那种针织衫啊，再或者呢就是你可以里面穿一个白色，这个是我的舒适区啊，一个白色的 T， 然后外面穿一个浅棕色的小马甲，就是你身上只要有棕色元素就可以了。那另外如果说喜欢一些异域风的小伙伴，你也可以试一试带游牧特色图案或者说西部风的单品，拍照也是很有辨识度的，比方说一顶帽子啊，或者说一条长裙啊，都很好看。然后另外呢要带上30%的亮色点缀，平时上班通勤很多小伙伴已经习惯了穿黑白灰和大地色，是那种既低调不出错的，但是咱们说出门旅行，你行李箱里真的需要留给一点点位置，就30%的位置吧，给到亮色的单品，一点快活的明快的色彩不仅可以把沉闷感一扫而空，最重要的就是它特别的提气色，拍照呢也格外的上镜。你比方说我在今年的冬天呢，我有买一个宝蓝色的一个毛衣，我还蛮喜欢的，我觉得比方说出门玩的话或者说拍照的话，我下面搭一条白色的裤子就会特别的出片。那如果说你去海边的话，你就可以选择红色和克莱因蓝，都是很好看。如果说你去的是灰黑建筑比较多的城市，一件彩色的针织衫就很管用，你可以披在肩上，穿在身上，甚至搭在手臂上，都是很不一样的搭配。那你说我不想带亮色的衣服啊，你也可以只带一个彩色的小包包，换一个包，照片就可以从清爽日常变得更加的俏皮。
那最好和其他单品有一点呼应，比方说包包和鞋子，

啊，或者说包包和衣服，它有一点点呼应，就给人一种非常会穿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基本款，就出去玩的话，你肯定都想带上平时穿不上拍照好看的设计师款，对不对？但是你的箱子里不能只有设计款，你还需要几个基础款来搭。如果说你不知道带什么基本款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啊。那首先它能做到的就是搭配空间大，还有就是厚薄度适中，可以单穿也可以变成三明治穿搭，适合带去温度有变化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挺阔的白衬衫。白衬衫有多万能，我觉得就不用再多讲了。你不需要选太透和容易发皱的料子，你可以选择单穿，也可以早晚敞开当那个外套保暖，还可以做一个内搭。我真的觉得白衬衫是你一定要搭的，但我给大家推荐，就是白衬衫你在选它的时候，你最好上身试，因为它不同的面料带来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有汗麻的，有牛津布的，有纯棉的，有丝绸的，就太多的面料它都带了不一样的风格。比方说小辣椒，它在电影叫《天才瑞普利》当中的意式的度假穿搭，它就展示了白衬衫的几个穿法，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么另外呢，就是带个一两件比较舒适的打底背心儿或者说 T 恤，旅行在外舒服一定是第一位的。选透气吸汗的棉质或者说薄羊毛的打底，走一天你也不会闷汗。我现在真的是爱上羊绒了，就是你完全可以有那种羊绒的打底衫，比如说羊绒的一个小短袖，羊绒的一个八分袖都可以。首选白色米色，因为不仅可以穿在大领口裙子里面做打底，也可以给一些什么印花外套或者说半裙裤子做过渡，搭配不上，实在搭配不上，你当睡衣也是好的呀。另外呢，还要选择一条水洗蓝的直筒牛仔裤，它和任何颜色都能搭，去山野啊，逛老街啊，或者说坐长途车都完全的不娇气。版型呢，不用追求很夸张，直筒或者微宽松的裤腿通常比较好活动。那你可以优先选择那种裆部空间比较充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会有比较长的时间在交通工具上，长时间坐车的话，尤其是女生哈，还是要注意就是你的这个女性的一个清洁。就是如果有的裤子又很厚，然后呢它又裆部比较这个局促，那么其实你在这个长时间的交通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不舒适啊。所以你像我，如果要是说有长期出门旅行的话，我就会选择那种运动裤啊、卫裤啊，或者说那种阔腿裤啊等等，就是一定很舒服的。另外呢，带一条垂坠的白色长裙，裤子负责方便走路，但有些梨形的小伙伴可能暂时选不到特别满意的长裤，你就可以考虑带一条白色的长裙，既可以当空调保护膝盖，你甚至你里面穿连裤袜呀，穿护膝呀，你都是看不太出来的，就简直是太好搭了。然后最后呢，要选一个挡风的外套，比方说风衣或者说轻薄的夹克。因为十月吧，它是属于一个乱穿衣的季节，各地的温差都比较大，外套厚度呢，你要按照目的地或者说天气调整一下。你优先可以选择风衣，我很喜欢风衣这个单品，但是每一次说到它呢，就是会有小伙伴说，哎呀，风衣这个东西它真的有的时候穿不了几天，所以就赶紧趁着这几天能穿把它穿出门。外套都是比较占地方的，所以你比较容易解决的办法就是你选一个很轻便的外套直接穿在身上，坐飞机啊、高铁啊什么的，你都可以去盖一个腿。当然了，这些基础款也不是每件都一定要带，你就是根据自己日常穿的一些颜色和款式来调整，换成自己喜欢的核心单品。那么基础款之外呢，再留几件心动款。你比方说你平时买了但是没有场合穿，但是你看着就很开心的心动款，比方说一条惦记了很久的大摆红裙，一件剪裁很别致的露美背裙。旅行嘛，总是会要有那么一两件衣服是专门用来去取悦自己的，对不对？不过你要记得看一眼行程啊，如果说你的行程大部分都是什么爬山骑车，就不要硬穿长裙了，你就留到什么海边散步啊、老街喝茶呀、湖边发呆呀这种慢悠悠的日子的时候，你再拿出来穿，裙摆飘起来它才会变得更加的好看。那么另外呢，你还要再搞上几个小细节，因为出门旅行尤其是在景区啊、在森林啊什么的，适当的增加露肤度很重要。比方说衬衫解开两个扣子露出锁骨，袖口随意的卷上那么一下子啊，把你的胳膊露出来。如果穿裙子的话呢，我推荐下摆稍微

带一点开叉的款式，或者说在膝盖下方一丢丢就好。走路的时候裙摆微微的摆动，刚刚好露出脚踝和小腿最细的那一节，你就不用担心迈不开步子了。拍照的话，侧身站着还显腿长，整个人真的是轻盈又舒展。那么帽子呢，真的是我一定会在出门的时候戴的单品，它既能修饰脸型又挡风，拍照的时候你可以随手把手搭在帽檐上，很自然，但是这个动作就肯定会很出片就有了。如果说你的行程会有逛当地的市集，你也可以留一个空位，给当地买的草帽和针织帽，因为这样的话你以后每一次再戴上它都会想起旅行那一天的阳光。丝巾也是我很爱戴的单品，因为比方说系在脖子上可以挡风，然后你知道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在出门我都一定会带上一个丝巾，就哪怕说它看上去好像是蛮薄的，说实话它不占地方，但你一定要戴，因为你像我是属于那种比较敏感不太能吹风的人，怕冷星人，然后所以呢我如果要是到吃一些啊，你像什么西餐呐、啊，就是那种挺高格调的地方，它的冷气是比较足，我就会把那个披巾拿来披在身上，或者说盖在水塘，这盖在腿上真的很实用。那另外像有一些女孩会选择那种小短的细长的丝巾，可能拍照的时候你可以系在脖子上啊，头发上啊，裤子上，包包上啊，它就又很好看。丝巾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另外就是墨镜，墨镜非常适合那种一对镜头就害羞的小伙伴，往脸上一戴，眼神不知道看到哪里的局促感瞬间你就化解了，还可以顺便防晒。出门不想化妆的时候，墨镜、口红、加耳环三样就可以快速搞定，省事儿又上镜，还可以架在头上就直接当发箍啦，显得颅顶很高。出门不想洗头的时候，这个招也特别特别的好用。所以呢，最后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这个衣服选几件平时穿不上的，剩下就按需补充。白衬衫要带 ，T 恤打底要带，牛仔裤要带，半裙要带，风衣或夹克要带，然后什么一次性内裤要带。哎，我们等过两天给大家出一个一次性产品的一个收纳啊收集。另外呢，鞋子你就选最舒服的那双，有正式场合或者说海边的话再加另外一双。配饰的话，丝巾、帽子啊、墨镜和亮色的包包都要带。那么像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呢，我觉得作为女生会比较麻烦，你像旅行装的洗护，然后你的这个化妆包，就真的我看到过女生出门的时候可能有一个箱子当中呢有好大一个部分都是用来做妆造的，就是她的化妆包加上做头发的。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常用药是要带的，你就像有一些还女生比较容易过敏的话，自己的过敏药啊，什么牙疼药啊，这些还是要带的，然后包括保护肠胃的药啊等等。然后另外还要检查一下飞机和高铁啊，有的可能会查你的充电宝的规定和液体的规定。那么天气冷的话要加一个厚的外套或者说轻便的雨伞等等啊。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个十一你们出门就是觉得说我要都带什么的。那么最后其实如果你要是来到大连的话，我们大连就是作为一个海边，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去海边你要穿什么颜色啊，白色、蓝色，没错，这些颜色就是最适合你的啦。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能来到大连感受一下我们大连的美妙。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歌吧，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是莫文蔚《也许》。

0: 真实事迹。
1: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2: 她作为你的母亲，不管她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3: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4: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燕窝岭是大连公认的特别浪漫的山海公园，天然地势弯曲成爱心形状，礁石温柔，海面平静，是本地人私藏的治愈海湾，有好多结婚的新人在此拍照呢。地址滨海路燕窝岭段，交通公交直达，短途慢行超合适，亮点人少安静，山海视野绝佳，适合散步放空拍照。这里有大连温柔的山海浪漫，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2: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3: 为三餐四季，
2: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3: 都算数，
2: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4: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5: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4: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2: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3: 花样城市计划，
2: 城市计划，
3: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以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在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来吧，花样城市计划，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2: 上午十点，范憨憨、丽丽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又到了周一啊，但是好在这周就上三天，
1: 你还有盼头啊。
0: 哎，对啊，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十一的小长假了啊。
1: 其实这个阶段，哎呀，说难受也难受，因为它夹在两个假期中间。
0: 嗯，
1: 然后大家你说我心在这干活吧还有点飞，
0: 所以说你看
1: 请假吧，
0: 嗯，
1: 还觉得你反正前后都有假期，你
0: 请了又浪费是吧，感觉
1: 挺矛盾的。
0: 但是很多朋友他就是这三天已经属于一个请假的状态了，现在有多少人表示说我已经在外面嗨玩好几天了。
1: 哎，有的人可能人在工位上，
0: 嗯，
1: 人在学校里边，
0: 心不在了，
1: 都已经开始做计划了，
0: 一颗心已经开始扑通扑通的狂跳了
1: 哎，说白了现在你如果开始做计划哈，其实就就近或者说不远走，我觉得是完全够用的。
0: 是的，包括像是在十一的这个假期当中，在咱们大连还有很多好玩好逛的地方，那在这三天咱们也陆续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尤其是很多朋友啊，可能要迎来八方来客的，
1: 嗯，
0: 或者说很多外地朋友正在咱们大连准备开始一场游玩，不知道去哪儿，正在听广播的呀，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些好的推荐，对不对？
1: 在这个十一假期之前哈，每天节目当中咱都一起来盘点盘点，来找一找，来攻略攻略。
0: 嗯，
1: 另外今天的城市坐标呢，老建筑里面的城市密码，今天开始我们要带着大家去找一找大连的老建筑了。今天我们先从中山广场转起。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护体这个问题啊，想问给大家吧，就是一进入到秋天你最爱吃什么？你像其实咱们之前有浅聊过这样的一个话题哈，
1: 嗯，
0: 尤其在咱们大连，很多人就是表示说了，秋天是吃海鲜、吃螃蟹。
1: 嗯，
0: 那其实也有很多的朋友表示说了，这个十一假期我可能要去到一些外地的地方去游玩。
1: 嗯，
0: 那么其他的地方又有什么样特色？全国你知道，咱们的这个美食文化真的是天南海北、天差地别。
1: 对，而且
0: 每个城市、每个省，
1: 你如果出去的话，如果真的就是奔着吃的话，嗯，这个季节你最适合上哪儿？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0: 是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在后半段来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啊。嗯，那总之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探讨的一些内容。各位准备好了吗？我们要花样启程了。咱先来说说咱大连啊，这个十一的假期。我觉得很多爱好球的朋友们特别关注的一定就是咱们的这个东北超了。
1: 嗯，爱不爱好球的现在都关注东北超啊。
0: 是，马上你接下来还有要别的要关注的，就是辽超其实也已经开始了。
1: 是，东北超好像这个总决赛10月5号票是已经开了，好像有补录的阶段。是不是这两天都公布了呀？
0: 嗯，
1: 大家看整多少呀？
0: 嗯，
1: 去呗，是不是？十一国庆假期和各个赛事的客流叠加，那这个到访的游客一定会比较多，所以为了更好的守护大家的出行安全和游览体验，惠民福利会采取10名预约每日限额的方式。那你如果已经打算来了或者已经抢到票了，那赶紧把这个提前啊约好，各个景区根据它最大的承载量来设置每日的免票名额。
0: 嗯，
1: 名额有限，约满机制，你4号不行约5号，5号不行约6号，符合条件的朋友提前了解优惠规则完成预约啊，就是合理安排好你的时间呗，就希望大家错峰出行能够玩得好。
0: 哎，你看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身边要是有一个

0: 能够给你安排好做计划的人多么的重要。
1: 嗯，
0: 有多少朋友表示说了，哎，我十一我现来这个大连玩，我正好有这个门票嘛，看球赛嘛，对吧？看完球赛我想去哪儿的话，哎，我临时再说吧。但是你这个
1: 赶上哪算哪，
0: 但你这个临时再说吧，你可能就会错过好多的免费福利，本来你是能够啊免费预约上的，结果你看这一下子整的这个
1: 其实就是你打一个提前量就行。
0: 对，
1: 这个优惠政策刚才说的是首道门票，就是不含景区的二次消费。哎，你可以打电话去问，客流量大呢就有一个预约的机制，那你想上哪个景区去，你要关注一下，首先大连文旅局还有景区的官方公众号，它一定会有什么预警提示啊这样的客流量的情况，包括开放的状态，然后再来规划你的行程。
0: 没错啊，那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因为一到了十一假期啊，这正好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时节，咱大连这两天确实是凉快下来了，也算是凉下来了啊。
1: 嗯，大连这个季节这个气温绝了，老好了。
0: 对，所以肯定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到咱们大连是逛吃逛喝，包括这个前两天我在这个刷视频的时候，我会发现，哎，有一些明星来咱们大连了，然后呢自己的短视频平台上面发布了一些什么海鲜烧烤啊，一些什么饭店的这个视频，吃饭的视频。
1: 哦，我看排队了，小吃都排队了，
0: 对，
1: 人嗷嗷多呀。
0: 所以说大家也一定要做好这样的一个提前量的打算。
1: 大家评论都说我感谢你那谁那谁那谁。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的就是这个提前量的准备，到时候人一定会非常多。如果说你有特别想去的地方，一定要先提前的去了解他的这个公众号啊，或者是打电话咨询一下呀，看看需不需要提前的预约啊，或者是线上的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1: 嗯，
0: 别来了时候扑一场空。
1: 然后主要就是这个优惠的政策不就是门票免费吗？
0: 嗯，
1: 那哪些人可以享受这个门票的免费，这个很重要。
0: 是的啊，这十二家景区呢只要满足任意一个条件就可以参与这个预约啊。首先第一个呢是上海市、江苏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的大连市所辖的市区除外的地方，吉林省、黑龙江省、西藏的纳曲市、新疆的塔城地区啊，还有兵团第八师、兵团第九师、山东烟台市、北京朝阳区、天津滨海新区、湖北宜昌兴山县、重庆奉节县三峡库区的，还有甘肃敦煌市的市民，凭居民身份证都是可以的。
1: 哇，这个还
0: 有指定地点
1: 具体的啊。这北京朝阳区，朝阳群众，你们的身份证好使啊。
0: 是啊，但是我们说这些可能是我们友好互助的一些地区啊。
1: 是，
0: 这些是你哪怕我来大连我没有买东北昌门票都是可以的，
1: 你都可以，这十二景区你都可以免这个首道门票。
0: 是的，
1: 另外就是非大连市的观赛球迷，你只要凭着东北超十月五号总决赛的观赛票根和你的居民身份证，港澳台居民以及外国友人凭着同一赛事的观赛票根和有效身份证件，东北超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凭着有效证件都是可以免游的。
0: 是的，如果说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来的话呢，16周岁以下的游客呢也可以凭借的是自己的这个居民的户口本来作为辅助的证明哈。那我们接下来就得来看一看
1: 这十二景区是哪儿啊，
0: 都有哪儿了啊。首先就是咱们市内以及旅顺口区的一些景区。首当其冲，老虎滩海洋公园。
1: 哎呀，正门免票啊，珊瑚馆、鸟语林都免票啊。
0: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的，其实看完了这个老虎滩里面的海洋世界之外，特别特别就是喜欢去到这个鸟语林里面，去感受一下这个鸟语花香。你说现在
1: 咋的，味儿哇的，还能唠嗑。
0: 现在的鸟语花香一般指代的是什么？是短视频平台上面这个打码的内容，消音的内容。但是你真正走进到了这个，模拟的雨林当中吧，模拟的森林环境当中，你去听那些鸟鸣的叫声，你会觉得是一种秋日美好。
1: 那当然了，那都是鲜活的小鸟啊。
0: 是的，
1: 植物啊，
0: 还有这个白玉山景区，这就是在旅顺了。对吧？这个也
1: 是有限量的，你比如老虎滩每天是限3000人。
0: 对，
1: 这个真的是要预约的。白玉山限1000人。
0: 尤其你像这个爬山的这样一些地方，其实如果人太多的话，它会造成安全隐患。
1: 是的，
0: 所以要提前预约。
1: 它也影响你观景的感受。是吧？
0: 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东鸡冠山景区。对不对？旅顺的黄渤海分界线景区，这个其实我一直想去，但我一直没去过。
1: 啊，没去过吗？
0: 这个我没去过，我没去看过，我永远都是在这个。
1: 咱都市之声的这个主持人有一次是集体啊，然后大家有那个就是去外采啊。
0: 怎么不带我呢？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0: 我还没入职呢，
1: 是来之前
0: 有可能啊，看着以后有没有机会再去哈。
1: 啊，
0: 那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景区，都是你需要提前一天在官方平台上面进行预约的。
1: 嗯，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1: 然后你成功预约之后啊，你得拿你的预约码加上你身份证的原件、相应的凭证，比方说球票啊，你是运动员、是教练员、裁判员有效证件，到景区的正门检票口来这个核验入园。
0: 对，刚刚那些是在携程的官方平台上面进行预约哈。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个大连森林动物园。
1: 嗯，
0: 这个我们前两天也提，我好久好久没有去了啊。
1: 嗯，
0: 里面的好多的小动物，我觉得都很想我们。但是
1: 你这两天去不？
0: 对啊，
1: 你这两天去不？
0: 十一，我想错开高峰人群。
1: 哦，
0: 你有啥计划吗？
1: 我有啊。
0: 有计划要去啊？是吗？
1: 就是森林动物园是这样的，你得提前一天，然后也是预约。
0: 嗯，
1: 比方说你10月4号入园，你10月3号的下午1点钟之后，你就要预约了。
0: 对。
1: 然后你可以选东北超免费专享票，你填你的信息，这个显示二维码等等，
0: 嗯，
1: 就是你得有那个二维码才能显示你成功入园的时候，你得凭着你身份证的原件，
0: 嗯，
1: 相应的凭证，然后再加上你预约的那个码，你才能进园。
0: 对，现场它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审核，但应该会很快啊，就给大家亮一下，
1: 嗯，
0: 相当于就可以了。
1: 嗯，
0: 我是和我朋友约好了，已经十一过后，整个10月份。
1: 嗯，
0: 得去了，好久没去了，没见那些小动物了。但是在整个的黄金周的这样的时间，就不占大家外地的游客啊这些预约的名额了。
1: 嗯，非常好，非常好。
0: 除此之外，这还有金石滩景区哈，金石滩的国家滨海地质公园，这是每天只能限1000人。
1: 哎，金石滩你可以放到一起一天来游览。
0: 是的，
1: 是吧？地质公园是蜡像馆、地球之光的科普体验馆，
0: 嗯，
1: 还有金石园。金石园是哪？
0: 金石园是不是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杂货铺，还有一些书店啊？那一条街
1: 啊，
0: 我在想是不是那个地方。
1: 哦，那大家就
0: 改了好多次名字。
1: 你想知道这些地方分别在哪儿，怎么一站式能游齐，你就上乐游金石滩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对吧？你要是去的话，你也得预约，也是跟之前步骤一样啊，找那东北超免费专享票那个地方，然后赶紧提前一天在乐游金石滩的公众号预约。
0: 对，还有大黑山景区。
1: 嗯
0: 嗯，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爬一爬的。
1: 嗯，
0: 10月份的大黑山，反正现在外面已经没有那么热了。
1: 嗯，
0: 锻炼一下身体，爬爬山。大黑山上面的这个秋蚊子啊，老毒了。
1: 那爬山，你这个时候你必须得长衣长袖啊，你甚至就帽子那个什么，你都得准备好啊。
0: 你长衣长袖，我觉得现在这个蚊子，我不知道是它那个针呢，吸人血的那根针呢，
1: 它能
0: 是不是变长了？它透过衣服，
1: 越过衣服。
0: 对，而且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曾经啊在大黑山周边呢，经历了3年的那些毒虫的咬害呀，啊。
1: 那怎么能防蚊呢？
0: 怎么能防蚊？你扇呼扇呼呗。
1: 就你提前你得做准备，第一个你的长衣长裤，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防蚊的东西，你该喷得喷，
0: 对，
1: 对吧？
0: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有一个不拘小节的心态，
1: 嗯，
0: 咬就咬了吧。
1: 我觉得还有就是你动作得快，你不能爬山，你爬一步歇好几步，
0: 对，你歇下来
1: 嗖嗖嗖，它跟不上你，
0: 是
1: 你裤腿带那风就给它扇呼走了，
0: 裤腿带风，你把它落你身后，你别跟什么，哎，咱。人和人之间比一比，看谁先登顶。
1: 你和蚊子比，
0: 你看你谁先登顶。
1: 你告诉他，虽然我没有翅膀，
0: 嗯，
1: 但是我有一颗。
0: 但是中国人能飞。
1: 这啊，
0: 最近抖音上特别流行一件事，什么中国人能飞
1: 啊，
0: 咱也能飞，
1: 啊，
0: 咱比蚊子飞得快，好不好？
1: 你看看要不要强吧，跟蚊子置气啊。
0: 因为这种
1: 不行，你就哈呼他，你走。你起来离我远点，
0: 你骂的狠一点啊，骂蚊子，这是我经常惯用的一个招式。但是其实
1: 我说的就是你。
0: 我觉得它背后是有原理的，是拿我的这个这叫什么
1: 气沉给它顶走，
0: 对，气沉丹田的这种音波给它轰走的。
1: 哎呀呀呀呀呀，
0: 你知道这是怎么练出来吗？我高中3年在大黑山脚下度过的。 所以这都是经验。
1: 那那块的应该都是你的爱宠啊，
0: 哎，
1: 你跟他们熟悉，啊，
0: 爱不了一点啊。哎，我突然就让我想起来了，哎，你有没有刷？
1: 对他们的作息很熟悉。

0: 短视频平台上面有一个博主，他把蜜蜂啊蚊子啊当自己的宠物，就是你过来，然后那个蚊子就飞过来了，甚至拿蚊子接到了广告
1: 啊
0: 接到了广告，很离谱，你没看过是吗？就是叫什么科明还叫什么的，我不知道。就是最开始我也觉得一眼假，但是他每一期的视频，你会发现他宠物都不一样。然后有些地方他进去还问说：“我能把我的宠物带进来吗？”人说：“哦，我们这里宠物不让入内，什么样的宠物啊？”
1: 他说已经来了，
0: 一只蚊子，所有工作人员都懵了。
1: 蚊子不吃它，
0: 不吃它，就是贴在他的脸上不吃它。
1: 他给蚊子做绝育了，做把针给剪掉了吧、
0: 哎？大家有没有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有刷过这样的一个博主？
1: 哦，太奇怪了！
0: 大家可以这个跟丽丽霞来科普一下子，或者也来告诉我，你知不知道这背后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据说线下也有很多人真的就是在线下一些活动啊，见过。
1: 我就之前看有那个就是小孩子、然后那个小姑娘，然后家里边又养什么又鳄鱼、又各种那样奇葩的动物，还有小蛇有什么的，我看家长就把那个嘴都给她封上了，然后她在家就玩那些，还有什么大青蛙，然后天天就拿那些塞一书包一书包的，上她奶奶家是什么上乡下去，就把书包全抖露出来了，啪一地，完了还告诉那些说站好，完那些就摆一排
0: 啊，这就能站好他们。
1: 我也不知道啊，这是怎么整的呀、
0: 哎、所以说就是现在啊，这个时代之下吧，真真假假，真一假是假一真，哎呦，你就会觉得怎么去判断呢，好像也没法判断了。所以大家看看就行了，对吧？你实在不行，
1: 怎么讲到这儿的呢？
0: 我们大黑山
1: 景区今天上哪个馆呢？啊，大黑山景区说注意防蚊呢。
0: 就养到了养蚊子了啊。
1: 哎呀，户外看见景这点算啥呀，挠两下。
0: 秋天
1: 蚊子的确是挺厉害的。那你要上海边呢？
0: 上海边，
1: 海边也有蚊子呀。
0: 长海，
1: 海边好解决。海边你要是被蚊子咬了呀，你就拿海水抹，它就挺管用。
0: 啊，拿海水抹。
1: 夏天你被蚊子咬完了之后，你上海水里边泡，它就不咬了。
0: 哎，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你被蚊子咬了之后呢，你千万不要学着什么老一辈的那些土方去自己处理。
1: 啥土方啊？
0: 比方说吐吐沫。
1: 吐沫是好用的呀，
0: 但是总感觉不干净。
1: 干不干净你是不是为了止痒，它好用的，吐沫里边有那个酶，它好用的。
0: 好，那这个先暂时算一个。
1: 你哪被咬了，我给你试一下。
0: 我自己可以试。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土方，这个老一辈人听说用什么
1: 香皂胰子抹一下也行，
0: 蒜泥还是用什么的蒜的敷一下子的。我成功的，当时小时候哈，我奶给我敷进了这个咱们五一广场皮肤病医院
1: 蒜泥。
0: 就那些东西都快烂了你知道吗，那一块。所以有些老土方啊，不要轻易的尝试，
1: 可惜了。
0: 最后的
1: 那些蒜泥要是拌凉菜味儿得多正。怎么就抹大孙腿上了，你说还给抹医院去了，
0: 就抹那蚊子包上面了，
1: 那整那点医疗费，哎呀，能买多少凉皮儿？
0: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咱
1: 蒜不行啊，
0: 蒜
1: 不
0: 行，不
1: 是，我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没破好像还行，
0: 没破纯是给我们的身体腌点味儿，你要是破了的话呢，那就不好说了，那就是两说了。
1: 那你这容易腌成咸菜了。
0: 所以咱就是能有正规的这种，比方说涂点药啊，或者说有点什么好用的小妙招啊，咱可以试试。但是至于那些偏方土方，
1: 整点香氛 Six God 的
0: 啊，这个
1: 喷一下，
0: 这是提前的，对吧？现在还有很多的 Six God 的，它是闻后就是咬后能够止痒的，反正这样的噱头。至于好不好用另说，
1: 反正你就是别给它挠破，挠破怎么整都不好整。
0: 对对对，
1: 定嘎巴，然后得过一定嘎巴，就长疙了之后你给它挠破了吗？你过一夏天，就过一伏，它都不褪色。
0: 所以大家在这能尽可能的忍一忍就忍一忍。是是
1: 来上岛，我们刚才讲上岛，
0: 上岛，对对对，岛上蚊子也不少啊。这个小水口的森林公园，这个每天限的是200人啊。所以它其实并不算多。如果大家想去游玩的话，一定要提前一天在抖音的对抖音官方账号上面进行预约的啊。
1: 不见得就是每一个人，比方说都到这个长海区域，但是你要到了这个景区，你提前就做好打算啊，早一点去约。你包括像广鹿岛，你上老铁山，对吧？你提前去约，这个呢是可以打电话，可以到窗口预约，线上好像约不了。
0: 对，这个大家可以去，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所有的都有官方的公众号。

0: 对，
1: 大家进行搜索就好了。
0: 嗯嗯
1: 啊，那目前来看，这些惠民的福利也是挺有诚意的，挺有心意的。
0: 那可不，我们迎客的诚挚心意啊，对吧？当然了，我们大连的美好不止这一次优惠，一处风景。你心仪的景区之外，大连还有很多值得驻足的地方呀。
1: 嗯，
0: 这也是希望借着这个由头，你们来多看看，多走一走，多带动一下我们的 GDP 呀。
1: 滨海路看一下山海相拥的风光。
0: 你上东港，你去吹吹晚风，不用吹晚风，你下午去吹风，东港的风就能给你吹服了。
1: 大连就有一个说法叫做处处是风口。
0: 那
1: 四面八方的风啊，
0: 你就看你啥头型吧，你不管啥头型。
1: 哎，如果你来大连啊，你最要去看的就是找一个旗子多的地方，你就看吧。第一个旗子从西边吹，第二旗子往东边吹的，
0: 呜呜，你待一下午，那旗就全给卷干了。
1: 什么？咱说刮北风、刮南风，它是四面八方来刮风。
0: 所以之前我看他们有那个，就是你什么天津大姨是哪个地方大姨？盘头那个，我觉得大姨的头就应该上大连东港来感受一下，你上天津街溜达一圈，东港转一转，星海兜一圈。我看那头型哈，就看大衣头型变不变吧。
1: 我让你知道一下什么叫做凌乱当中的破碎美。
0: 哦，真的，有一年是我忘了春天是秋天。
1: 嗯。
0: 那个在星海那块儿好像结婚
1: 啊，
0: 婚车，
1: 嗯，
0: 头车就是那个新郎新娘那车，敞篷的，新郎开车，
1: 咋想的？
0: 新娘坐副驾，就那个敞篷车呀，就俩座。你没有伴郎伴娘坐的地方，人都坐后边那车。
1: 嗯，
0: 星海广场一圈，全人不得拍吗？
1: 嗯，
0: 拍视频吗？咱就说吧，你就搁广场上，没有不开车的时候，那风就
1: 已经够猛烈了，
0: 挺凌乱的了。
1: 嗯，
0: 那开起来怎么说呢？反正就是他俩眼睛都没咋睁开。
1: 新郎得争吧，
0: 就眯缝着眼儿，哎，然后那头型就反正就那样了。
1: 不是，新郎都是有心机，
0: 挺自然的，反正
1: 新郎都是有心机的，说是不是大家以为这是风刮的这个我眯眯着眼儿
0: 啊？
1: 实际上我就是给大家营造这样一个效果，我眼睛就这么大。有没有可能就是故意做一个效果，让大家以为我是眯缝着眼儿的？
0: 顶风能不能吹开呢？反正大连真的就这个秋天的风啊，
1: 嗯，
0: 这个地域的特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值得感受的。不然你
1: 感受点好的不行吗？
0: 吹吹吹晚风，看看灯火，
1: 对，
0: 感受一下夜色的开阔，
1: 包括落日啊，像是去银沙滩呐、啊，像是去这个渔人码头啊，是不是？我们都可以感受一下
0: 对对对
1: 落日余晖般的美好。
0: 这个就是我们城市的松弛和热情，
1: 嗯，
0: 对吧？你如果

0: 样？
1: 就是蛋挞的味道，但是呢很酥脆。一家四口人加着小毛毛头，毛毛头是什么？
0: 小孩
1: 啊。我差点说成了一家四口人加着小毛毛虫，我觉得毛毛虫也是愣是没吃完呢。
0: 你看看你看看。
1: 哎，前两天我和我朋友也在聊这个东西，说他那天他在外地路过了，也是有卖蛋挞的，就说好想吃啊。但是呢我会发现我们都是停留在嘴上，就是说想吃，没人去买了，就是我们几个之间，反正
0: 高低吃，我们今天就吃。
1: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我给你带，
0: 我想跟你说的那个，
1: 我给你带了一个海胆月饼，今天我高低我得让你尝一尝。
0: 我俩今天呀，
1: 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上跟大家聊的那些内容，不光是停留在节目当中，而是线下我们真的品尝完了之后给大家一个反馈，大家再可以觉得要不要去买。我先保留我吃完这个海胆月饼的感受，我只能说
0: 明天我们来交流一下。
1: 我必须让你尝尝。
0: 我们今天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稍微有点晚了，下次就网红一出我俩就去尝去。
1: 是及时的给大家一个反馈啊。像孟微光提到了，说这些年来就台风你都得绕着大连走，你干不过本地的妖风啊。这确实是我们大连一道亮丽的风景，亮丽的特点嘛。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你来了你就感受一下子哈。
0: 那不对，别人根本都拿捏不住。
1: 确实是哈。哎呀，清月无争说范安安自己都是小孩。哎呀，谁说的，这人叫我范哥呢，这是啊。
0: 倍儿大。
1: 是
0: 欢迎大家啊，如果大家在十一的时候还有什么好玩的好去的地方，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新鲜的那些吃的那些啊，你们有啥感受也告诉我们。
1: 没错啊，我们一起来游逛大连。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9: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8: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9: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8: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9: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8: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0: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1: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12: 为三餐四季，
11: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12: 都算数，
11: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13: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4: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13: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1: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0: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3: 花样城市计划，
11: 城市计划，
12: 浪起来吧！
15: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一座城市，万千烟火，一段坐标，读懂岁月。欢迎走进今天的城市坐标。
1: 很多人第一次真正的了解大连呢，不是从山海风光里，不是从海鲜的烟火里，
0: 那是从哪
1: 儿？而是站在中山广场的环形步道上。
0: 是的，哎，你看啊，咱们聊了这么多期的内容，无论是聊咱们的道路，聊咱们的城市发展，还是聊咱们的建筑，其实都离不开就是中山广场了。
1: 就是从大连这个城市这个建立开始，好像就是围绕着中山广场。
0: 是的，因为你去用目光你扫那一圈，你就会发现风格迥异、屹立百年的这些老建筑。你也可能会突然的明白，这就是这座城市最厚重的底色了。它不是那些新起的高楼，而是这些沉默矗立着、经历了风雨的砖石老屋。
1: 是的，所以今天呢，开始我们要讲讲这个城市的老建筑啊。对于一座城市来说，道路会翻新，街区会改造，楼宇会更迭，但是真正能够留住时光、记录时代、沉淀文脉的，永远是老建筑。
0: 是，
1: 他们就是刻在城市地表上的密码，是不会褪色的城市档案，是一代代大连人抬头就能看见的岁月印记。
0: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走进大连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建筑群，解锁那些在砖瓦、穹顶、廊柱、雕花背后藏下来的城市往事。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大连城市的文脉的核心，中山广场环形的万国建筑群。
1: 很多大连人每天通勤会路过中山广场，上下班穿行其中，却很少真正停下来看一看，去了解一下。那我们习惯了这里的车水马龙、繁华热闹，可能却忽略了脚下这片土地是整座大连近代城市发展的原点，是全国罕见保存完整的百年环形露天建筑博物馆。
0: 是的，中山广场其实我们最早也跟大家聊过，它最初呢是始建于1899年，距今已经有了120多年的历史了。它的诞生呢也是伴随着大连近代城市的一个开篇。在100多年的时光里呢，广场是历经了数次的更名，从最初考大家了啊，我们之前说过它最早最早叫什么广场？
1: 尼古拉耶夫广场。
0: 是的，再到后来的大广场、中山广场，就是每一个名字的更迭呢，都是一段这个算是一个时代的变迁的缩影了。
1: 嗯，最难得的是整个广场以圆形为核心，十条城市道路向四周辐射延伸，规整大气，格局开阔。广场的环形排布呢，是十栋百年历史建筑，这里面囊括了像文艺复兴啊、巴洛克呀、折中主义啊、拜占庭啊、古罗马柱式啊等等十余种西方经典建筑风格。
0: 嗯，
1: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走遍一座中山广场，就是看遍了百年万国建筑。
0: 而且这十栋的建筑呢，也并不是说单纯的景观摆设，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聊到过，说它从建成之初啊，它就是整个东北亚重要的金融中心。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外交啊、商贸啊、接待这样的一些属性。百年前的银行、领事馆、宾馆、邮政、海关机构全都是汇聚于此的，所以这里也曾是远东最繁华的商务中心，见证过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浪潮。
1: 那我们先从中山广场最具标志性、知名度最高的一栋建筑说起，就是中山广场四号大连宾馆，原来叫大和旅馆的旧址啊。这栋建筑几乎是所有游客、摄影爱好者镜头里的中山广场的封面。
0: 是的，就感觉拍完之后可以直接拿来用作杂志封面了。
1: 嗯，
0: 大和旅馆呢始建于1909年，经历了5年之后呢才竣工，1914年正式的投入使用，距今已经是整整了110多年的历史了啊。
1: 嗯，这是由满铁建筑客知名设计师吉田宗太郎操刀设计，山叶洋行负责施工，是典型的文艺复兴巴洛克风格建筑。整栋建筑呢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地上四层，顶层带阁楼，外立面采用的是整块花岗岩铺装，庄重典雅，华丽精致，细

0: 节满满都是百年匠心。
1: 是的，那在百年之前呢，大和旅馆是整个东北亚规格最高最豪华的涉外的高端酒店。那当年的政界的要人、商界的名流、外籍的使臣啊，经过大连的时候呢，全都是下榻于此。所以你看，它不只是一栋建筑，它更是咱们近代大连对于开放啊、商贸往来啊、国际交流啊这样一个重要的窗口了。
0: 嗯，历经百年修缮保护，如今依旧完整保留着当年的建筑肌理啊，像这个廊柱雕花、立面格局，这是中山广场当之无愧的标杆的建筑。
1: 是的，如果说大和旅馆是颜值担当啊，接待的名片，那广场上的金融建筑群就是支撑起了这座城市百年繁华的一个底气了。我们接下来来到了中山广场的九号，
0: 嗯，
1: 也就是如今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它前身呢是横滨正金银行大连支店旧址，1909年建成完工的。
0: 嗯，好，我们从四号出来到九号啊，这栋建筑呢，它采用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法国古典主义风格，最有辨识度的就是它顶部微微隆起的绿色的穹顶，带着那个淡淡的拜占庭建筑的韵味儿。庄重肃穆，气场十足。
1: 你要知道，这是百年前啊，日本在辽南地区最重要的一个金融机构，所以它必然是气场十足，掌控着当时大连的贸易结算、外汇流通、金融往来，也是深刻的影响着近代东北的经济格局。一栋银行建筑承载的是一座城市百年的金融浮沉呢。
0: 那我们再走中山广场七号，藏着整个环形建筑群里最特殊、最值得骄傲的一栋建筑。这个地方呢，现在是中信银行中山支行，前身是大清银行大连支店的旧址。它的特别之处呢，就是在于整个中山广场的十栋老建筑里，它是唯一一栋由中国本土设计师独立设计完成的建筑，也出自近代著名建筑设计师庄俊之手。
1: 这个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哈。同样你看，都是建于1909年，它是融合了文艺复兴与拜占庭的双重风格，建筑是属于那种方正稳重的，这也是咱们中国传统的一种建筑风格啊。中央的方形的穹顶的造型呢，大气规整，民间也是赋予它叫做日进斗金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
0: 嗯，所以你看现在建银行嘛，
1: 嗯，
0: 在百年前外来建筑风格主导、外籍设计师把控城市建筑的年代，那么这栋本土设计、本土建造的建筑就格外的珍贵，它见证了中国近代建筑人的坚守，也是大连近代本土金融发展的重要见证。
1: 咱们顺着广场的环形继续往前走啊，中山广场来到八号，也就是如今的中国工商银行，它的前身呢是朝鲜银行大连支店，1918年开始动工修建的。
0: 这栋建筑最震撼的就是外立面的规整恢宏的叫柯林斯柱廊，纯粹的古罗马建筑美学，立柱挺拔，线条对称，比例极致，站在建筑脚下仰望，你能够瞬间感受到百年建筑的庄严与秩序感。
1: 是的，百年前啊，这里是东北亚跨国金融往来的一个核心的枢纽，覆盖了跨境贸易、汇兑存储、商业融资，可以说是今天大连作为东北金融中心的一个城市定位，早在100年前的中山广场就已经埋下了最初的城市基因了。
0: 除了金融建筑，中山广场还留存着珍贵的外交行政建筑遗迹。中山广场二号，现在的辽沈银行办公楼，前身呢是当年的大连民政署警察署的旧址，1908年建成，这是广场上建成最早的一批历史建筑。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这里承担着城市行政、治安、民政管理的职能，也是近代大连城市治理体系的实物见证。
1: 再往前走的话，就是中山广场三号，如今的大连金融大厦，原址呢是英国驻大连领事馆的旧址。当年呢，这里是西方列强在大连的一个重要的外交的驻地啊，也是见证过近代大连复杂的外交格局、商贸交流还有城市变迁，保留了这片街区的历史肌理。
0: 很多人可能会疑惑呀，说为什么大连一座城市会聚集了这么多风格迥异的万国建筑？
1: 我觉得答案就是你只要翻开历史，你就能够寻求到，就是因为大连独特的百年的城市轨迹。 那近代大

0: 大连呢，作为了港口、通商口岸，是中西文化碰撞啊、多国的商贸交汇啊的这样一个前沿城市，所以你看，有不同的国家的设计师、建筑者，还有商贸的机构，全都是汇聚于此。大家算是一种碰撞，算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就这样融会贯通下来，带来了不同的建筑审美、建造的工艺，还有就是城市的理念了。
1: 所以短短的数十年间，圆形广场辐射十条大道，环形排布十余栋经典建筑，金融、外交、行政、高端酒店的集群就落地成型了。
0: 我觉得它之所以在现在仍被大家津津乐道，仍然觉得特别的火，就是因为你去看每一个建筑，它都不是说那种千篇一律的风格，每一栋都是有自己的设计语言的，有自己的时代使命的，有自己的历史的故事的，最终大家拼凑在了这样一个广场之上，形成了独一无二、无可复制的大连城市风貌了。
1: 更难得的是，历经了百年战火、城市翻新、时代变迁，这片建筑群没有被拆除、没有被遗忘，反而被完整的保护、持续的修缮，如今是全部列入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他们不再是殖民历史的符号，而是沉淀为大连最珍贵的城市文化资产，也是这座城市包容、开放、多元、厚重的最好证明。
0: 是的，今天呢，我们穿行中山广场，你会发现车流不息，烟火繁华，现代都市的朝气扑面而来。但是呢，只要我们静下心来，我们去细细的感受，走在这些墙根底下，你去触摸石材的墙面，你去观望复古的穹顶，你去凝视百年的廊柱，我觉得你能够听到一个回响，那是来自百年的岁月。这些建筑呢，见过百年前的车马人流、通商盛景，见证过时代的更迭，见证过风雨起落，同时呢，也见证着如今这座城市的日新月异和安稳繁华。
1: 老建筑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此，他们不会说话，但是他们却记录着一切，因为他们历经沧桑却始终坚守。一栋建筑跨越百年，从繁华过往走到烟火今朝，承载的就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气质与风骨。
0: 是的，那么本期的城市坐标的专属打卡地点呢，我们也是推荐大家走进中山广场环形的近代建筑群啊。其实之前我们也给大家推荐过，说在中山广场你该怎么去拍，因为之前我们聊到的其实是它的这个城市的建设为出发点，我们聊到了十条大道不同的延伸去往哪里，但今天我觉得我们不妨走进这些楼下，去感受的是它的一砖一瓦，感受它的设计方面的细节。
1: 是，就是大家你放慢脚步，你绕着广场环行慢行一周，不用赶路，然后也不用像打卡那样的，就认真的去看一看每栋建筑的立面细节，看看它的穹顶雕花，百年的廊柱，你去看看这个建筑肌理里边的大连百年近代史，因为好多建筑你是可以走进去的，你比如工商银行，对吧？
0: 对，
1: 现在的什么中信银行，甚至包括这个大连饭店，现在不是改了这个叫这个什么费尔蒙酒店，马上要开业。现在的这个状态，
0: 对对，
1: 大家你都可以去看，甚至你可以住在里面，你去感受大连城市的起点，看看这个城市最好的窗口。
0: 我觉得换句话来说，就算我们不走进去，因为走进去可能会有一些现代化的装修，我们就在每一个建筑群的这个门口，你去感受。我们经常爱玩这个游戏叫什么，叫找不同，
1: 找不同。哎，真的是，就你说的对，就你到里面可能有一些现代化的装修，你在门口，就是在门的那个口的那个地方，
0: 正门，
1: 它就是原样的。
0: 对
1: 对，你包括就像那个工商银行，你走进去，你把第一道大门开开，它就是以前的样，
0: 没错。
1: 你再往里走，你上了台阶再上去之后，它可能就是有其他的装修的地方。
0: 对，所以你看啊，就是像很多人说的，说现在城市的这些高楼啊、繁华呀，都是可以复制再造的，包括一些内景，但是城市的百年的记忆，这些老的建筑群，它是经历了岁月，它是有了独特底蕴的，所以永远无法克制的。
1: 是的，中山广场的每一栋老建筑都是不可替代的城市密码，它们沉淀了岁月，承载着历史，也见证着成长，让大连这座滨海都市不只有山海浪漫，更有百年厚重。
0: 砖瓦无言，岁月有声，读懂中山广场，我们也读懂了大连的百年开篇。
1: 解锁老建筑密码，我们也是在了解城市的百年文脉啊。今天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5: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6: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7: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8: 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9: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20: 品味三餐四季，
19: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20: 都算数。
19: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21: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22: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21: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9: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8: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20: 花样城市计划，
19: 城市计划，
20: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中午好，我是范安安。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以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中午好，我还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过程当中加入探讨啊。花样城市计划第二时段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是开通的，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来吧，玩转城市，花样启程，第二时段让生活更鲜活。

0: 同样一座大连，
1: 不同的成长刻度，
2: 八零后的过往，
3: 零零后的当下，
4: 想法不必完全一样。
0: 我们在大连，聊点
1: 不一样，
0: 聊点
1: 不一样。

0: 在最开始预告的时候呢，跟大家说了后半段呢，我们将来跟大家聊一聊在秋天吃什么样的东西啊。我想先问问丽丽姐吧，就是你一提到秋天，可能作为一个八零后的话，你的脑海当中会浮现出你们小时候有什么样的吃的东西吗？比较特殊的，
1: 特殊的，
0: 就是在秋天。嗯，提到秋天来了，
1: 我正常情况下就该吃啥吃啥，但是当这个气温会略有变化，比方说从冷到热或者从热到冷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比方说我现在就特别好，就火锅
0: 啊，
1: 其实现在一年四季对我来说，就哪个换季我都吃火锅。
0: 是是，哎，你知道现在对于很多的这个年轻人来说，提到了这个秋天来了，第一反应是什么呢？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哦，第一杯奶茶不应该过了吗？
0: 对，
1: 就应该是立
0: 秋
1: 当天的时候。
0: 只要提到秋天，
1: 你知道现在就卖饮品店的地方，人家都单独过一个节，奶茶节。
0: 就是
1: 每一个就是商家，好多商家，就是你去买饮品的地方，你去买就是各个什么你爱我我爱你，就类似那样的地方，人家都用奶茶节。就是在这一天，人家会什么呢？会有就是特殊的准备，比方说在材料方面，比方说珍珠可能会加大的准备，比方说冰块加大的准备，
0: 就是立秋
1: 人手，是的，是这样。立秋这天就人家就要奶茶节，就是因为大家总在说立秋的第一杯奶茶，第一杯奶茶。
0: 不是，我觉得立秋第一杯奶茶，根据以往的这些经历来说，最重要的不应该增加安保人手吗？
1: 安保就不用了，因为那玩意儿快，你到了拿就走。
0: 不，重点是他们做不出来。你知道有多少人这个展露出来自己的和外卖骑手的聊天截图是外卖骑手说了，你先别管你点的是啥了，我能给你拿到哪杯算哪杯吧。
1: 是的，就是你这个时候你最好不要外卖。就是你提前你把单下好了，比方说你线上小程序你点好，你一定会拿到的。我之前看到有一个朋友，他做什么呢？就是那个鲜花。就制作的，然后他会在这一天之前他会接好多单，就是大家类似于都是在鲜花配一杯奶茶，然后比较有仪式感的送出去。然后他的说法跟快递小哥是一样的，他说你别管我这单里边给你放啥牌的吧，你不能点，你不能说那个什么少糖的呀，加珍珠的，多芋圆的，谁家的大杯的多钱的，你这你别挑，你就反正我保证有一杯奶茶，有一束花给你送去就得了。
0: 而且但是这个你像是奶茶，你大不了你这个假设啊，人实在忙不过来了，像大家这个开玩笑段子一样，你随便拿一个奶茶走了也行。花不能随便拿吧，一般花上面不得配点什么卡片的文字啊，亲爱的赵小姐，
1: 现在也不用有，你外卖上面单儿贴上，你就一看就这啊，小范儿给的呀。
0: 你问题是你要是万一这天人太多了，这花再一拿岔劈了，送给王小姐的上面写着"亲爱的赵小姐"，你告我那姓赵的是谁？
1: 这奶茶节基本上就到了分手季了，
0: 这就没法解释了，是吧？
1: 这年轻人会有仪式感哈。那春天呢？
0: 春天，
1: 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春天呢？
0: 春天第一杯奶茶呗。现在就是万物皆可以春天的第一杯，秋天的第一杯，夏天的第一杯，冬天的第一杯，开年的第一杯。
1: 夏天第一杯我感觉应该是扎啤。
0: 是。
1: 是吧，冬天第一杯应该是热豆浆啥的。
0: 而且你知道现在对于秋天还会有很多的这个时令的水果，然后奶茶现在每到秋天就开始上新了。我周末的时候在家想点又不想点，纠结半天刷了一下子哈。然后呢刷到了发现现在一到秋天柿子口味的又上市了。
1: 是
0: 对吧，
1: 现在我也发现了，还是柿子口味。
0: 一到秋天这金黄色的那种柿子就开始上市了。我还觉得那种柿子挺好吃的。
1: 这个真有季节性，比方说那阵儿有那个葡萄味的。
0: 夏天
1: 对吧，对吧。然后那个我还有一次在某饮品店买到了姑鸟味的饮品。
0: 应该会很好喝吧？
1: 老喝了，
0: 是吧？
1: 这么说吧，喝是真好喝呀。喝完之后呀，平均每个牙缝里边都有籽儿啊，那真是真鲜榨呀！
0: 我送你这冲牙器好不好？但是你这么一提到，真的好久好久没有吃到这个姑娘，而且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还有叫姑扰的。

0: 叫姑姥儿，
1: 姑姥儿的姑娘的，
0: 有叫姑娘
1: 的，
0: 有叫姑姥儿的，反正辈儿不一样，
2: 吃
0: 的是一个东西。怎么给他起的名儿的呢？哪个地方叫姑姥儿？
1: 不知道，但听过。
0: 那我上我姑姥儿家吃过姑娘，反正
1: 我上我姑姥儿家吃姑娘。
0: 有叫姑眼儿，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姑眼儿，
0: 姑眼儿，姑眼儿，
1: 眼儿。
0: 这口条能考普通话？
1: 哎，除此之外啊，你像是到了这个夏天，
0: 担心
1: 你不用担心。到了夏天的话，可能还会有这个樱桃的。
0: 樱桃口味的，
1: 樱桃口味的，
0: 嗯嗯、樱桃口味你就觉得贵，它不像姑娘那样的，嗯、你整一兜子给你榨完了，整一杯十来块钱、
1: 哎。夏天最好喝的一般是那个蜜瓜的，
0: 啊，蜜瓜味好喝，
1: 蜜瓜的夏天是
0: 比较流行的，对对对，好喝好喝啊、嗯，蜜瓜，
1: 嗯嗯，反正你看吧，每个秋天吧，它这些什么限定美食啊，基本上就会开始上新了。
0: 就是你秋风一起，味觉也跟着入秋了，
1: 对
0: 对吧？你看看你吃点，你像我说吃火锅，你就是你整那个炭火羊肉，你就往上。对吧？你这是北方哈，南方可能就不是。南方这个时候我感觉好像应该吃辣味儿的，
1: 不是那个 spicy， 那是啊不行的那个辣，
0: 是那个就是
1: 风干的辣。
0: 哎，对对对对对，风干的那些东西，腊肠、腊肉啊。
1: 那是这样吧，咱按照中国地图，咱走一走，看一看不同的地方都有什么样的这个美食。你刚刚提到了这个火锅了，那咱必须先一去一趟咱的这个首都北京
0: 啊，
1: 铜锅涮肉嘛，对不对？
0: 啊。
1: 一锅铜火炖出了北方的秋意啊！有人说啊，就是北京啊，包括其实我觉得咱大连也是一样的，就是秋天实在是太短了，
0: 嗯，
1: 一眨眼的功夫好像秋天就过去了。然后他们有人北京人说，北京秋天太短了，短到只够涮一锅羊肉的。
0: 是的，北京秋天太短了，而且你发现这个地方他们都不穿风衣。就因为一下就过去了，
1: 你台湾姑娘上北京去了，你这次突然怎么夹起来了呢？
0: 我的感受就是这样的，我发现就北京，我说哎，你们就是穿那个深色调，不穿点风衣，风衣什么时候穿呢？
1: 穿不住，
0: 你要么就短袖，短袖完长袖就得保暖了。
1: 对，然后呢，风一紧天一凉，有些人还没有来得及沉浸式的去感受深秋的这种感觉，哎，已经入冬了。那胡同里的这种炭火味儿就开始弥漫出来了，大家想象一下啊，天儿再冷一冷的这种深秋的感觉，双手插着兜，脚踩着落叶，拐进街角的一家老店，哎，就坐在这个咕咚作响的铜锅前，羊肉一片片的飞呀，那清汤一滚，那香气瞬间就。
0: 你看大院母说说就行了，我都感觉应该锅都摆在眼前了。
1: 是，哎，我当时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先去北京实习了一次，
0: 嗯，
1: 然后呢，正好其实就是在
0: 那都没留下，
1: 一心热爱咱们大连，
0: 就想回到家乡。
1: 没错，嗯，我当时去的时候呢，就是11月份左右去的，它其实就算是深秋了，
0: 差不多了，这时候、
1: 嗯、深秋偏冬了，
0: 嗯嗯嗯，
1: 然后吃上那个铜锅涮肉，哎呦，我真的是好幸福的感觉。
0: 哎，北京的铜锅涮羊肉就简直讲究太多了，
1: 嗯，
0: 那上来的肉呢，那每个部位，每个小旮旯的部位叫的名字都不一样，
1: 对，
0: 不是说咱说你给我两盘那个鲜切的，人家不是，你要哪儿？
1: 腿肉。胸口
0: 腿肉它是有分的、
1: 啊、
0: 都每个地方它就是有名的、
1: 啊、
0: 所以你就是你在这块吃你就还吃的那个实在呀、啊、得劲儿啊。十一如果大家安排出门啊、
1: 嗯、
0: 特别是秋天出门，如果你要上北京的话一定是吃涮羊肉，
1: 对，不一定说是去非得吃什么烤鸭，我觉得就是你得看你去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季节，
0: 对对对，
1: 搭配什么样的氛围感，
0: 是的是的，
1: 对对，
0: 你烤鸭吃一顿，你的涮羊肉必须得吃铜锅涮肉，
1: 而且人家羊肉很讲究，因为紧邻的是张家口，背靠的是草原这样一个地理位置，
0: 嗯，
1: 所以让这座古都自古就与那种游牧的文化是有相融的，那辽金以来呢，草原的这种饮食风味顺着燕山南下，铜锅炭火的涮羊肉便在此就扎根了，成为了北土之城最有烟火气的京味符号。
0: 那当然了，咱就看那个电影电视剧里边、
1: 嗯、
0: 那皇上招待那些使臣，这下边人说是来吧，今天我们一起什么共共
1: 皇上今天又吃涮羊肉了
0: 啊，今天涮个锅子吃，
1: 里面都放点啥呢？
0: 放点就放涮着锅子，爱妃想吃啥就放啥吧。
1: 我想吃点鲜溜口，我成爱妃了，怎么给自己带入进去了呢？你看，好像现在他真的很有
0: 啥都可以涮
1: 法，就是你所谓的我们要清汤涮肉，但那清汤你别是不是说把水倒进去就完事儿了？
0: 嗯，
1: 海米啊，口蘑，
0: 嗯，
1: 葱姜，枸杞，这是打底儿的，
0: 打底儿。

0: 那个汤就特别讲究，就你看似很寡淡，
1: 嗯，
0: 但是里面是有章法的，
1: 甘甜啊。
0: 哎哎哎，
1: 那羊肉片薄的，那是能透光的，一入锅便卷，哎呀，几抖几翻恰到好处。哎，你知道吗？我吃火锅特别讲究的就是，进到火锅里的这个羊肉片，
0: 嗯，
1: 它一定，或者牛肉片一定是要展开的。你知道有时候出去和朋友吃火锅，看他们把那个羊肉夸一下子下下去了，
0: 里边就是卷的硬
1: 的
0: 的，
1: 啊，
0: 就是打着卷的窝在里头了。
1: 哎呦，
0: 因为它扒了开抖落开，它受热也不均匀呢。
1: 是啊，我觉得吃的也不爽。
0: 那一看就是大小伙子，饭量大的，特别饿的，就一下得是一斤一斤那么干。
1: 那我也是一斤一斤干。但是我在吃上面你也要讲究，因为你每一片你得受热均匀，你不能这一块还有点生的，那块已经饱
0: 了。对对对对对，你得有得抖得翻啊，
1: 对，
0: 来回
1: 整好了它，
0: 整好了一夹出来，那个铜锅涮肉必须得吃芝麻酱，
1: 而且你得卸它。
0: 对对对，你那个酱，那个芝麻酱，那个卸，那个这细号，
1: 水放多少，那个比例
0: 啊，
1: 很讲究。
0: 对，
1: 然后呢，放点这个韭菜花，
0: 嗯，
1: 然后。有人放的酱
0: 豆腐乳汁，
1: 豆腐乳，对，
0: 嗯，
1: 然后呢可以放一点，我觉得可以倒一点点蚝油，
0: 嗯
1: 嗯，然后呢你如果是喜欢吃那种芝麻香的，我觉得就这些就足够了，你羊肉一蘸，
0: 嗯，
1: 那个油脂和芝麻香一交融，在那种温热的雾气当中，真的就是从嘴里一直升腾到你的眉心上，
0: 嗯嗯，哎呀
1: 太香了，
0: 是不是？除了芝麻酱，
1: 嗯，
0: 那个得整点糖蒜吧，
1: 哎呀，
0: 涮肉灵魂不二之选。你上北京肯定得有糖蒜，
1: 嗯，
0: 包括你吃炸酱面都得有一口肉一半蒜，
1: 嗯，
0: 啊，赛神仙。然后铜锅下边那个红炭，
1: 嗯，
0: 加上冬天的篝火嘛，就是红炭，就铜火锅的这个意境就在这儿，
1: 嗯，
0: 寒意逼退，把人聚拢，多好！你说，再整点酸菜。
1: 我之前在这个长春上学，长春有一家这个特别特别知名，咱就不说那个店名了哈，
0: 嗯，
1: 他就是做这种老北京铜锅涮肉的。
0: 哦，
1: 哎呀，我最喜欢吃的，你知道是他家的是什么吗？
0: 嗯，
1: 他家芝麻酱，
0: 芝麻酱好。
1: 就是原汁原味芝麻酱，往里面倒点韭菜花。我不太爱吃腐乳，所以我不加腐乳，但是我会再倒点蚝油。
0: 嗯，
1: 吃的就是那原汁原味的鲜。
0: 嗯，
1: 羊肉是一大盘子，直接就是往里倒。它是那种，它不是羊肉卷儿，它真是羊肉片儿，
0: 嗯，
1: 片好的那种羊肉片儿，
0: 嗯，
1: 放到那铜锅上去，上面的那个小铁皮子，你去开一点呀，啊，让这个空气的进出，
0: 嗯，
1: 氧气的进出去调节它的这个火量。
0: 是，
1: 哎呦，我觉得就是吃的这种原汁原味太幸福了，
0: 多好啊！特别是咱这个季节适合，
1: 嗯，
0: 你入秋了，风里边还带着那个干，
1: 对，
0: 是吧？你吃点热气腾腾的涮羊肉，心头一暖，
1: 再点一屉这个羊肉的烧麦。
0: 哎呦，
1: 老香了，
0: 嗯，
1: 然后羊肉烧麦我也爱蘸那芝麻酱吃，
0: 哦，
1: 我是什么都蘸芝麻酱，反正是，
0: 对，
1: 就是
0: 喜欢吃芝麻酱，
1: 就是你平时出去那个咱去什么毛捞啊，它不会有什么虾片啊，或者说在哪些地方有虾片吗？
0: 嗯， 嗯， 嗯，
1: 我虾片也蘸芝麻酱，
0: 你不胖就怪了，对吧？但是
1: 所以你就知道，
0: 我们说这个就是比较丰盛的一种秋天的仪式感。
1: 对，
0: 吃涮羊肉可以啊，大家上好多地方去，特别秋天你出去玩也好，或者这个季节你约朋友一起吃，应时应景的铜锅涮肉。
1: 但你要说丰收啊，体验的是这个啥都能吃的这样一种感觉，东北第一个不服啊，东北秋天铁锅炖。
0: 东北必须得吃铁锅炖。
1: 嗯，尤其是就是霜降一过吧，
0: 嗯，
1: 这就晚秋了，这就已经是属于哈，
0: 嗯， 嗯， 嗯，
1: 东北的那个风啊，带着那种硬劲儿就来袭了。
0: 是，
1: 哎，之前网上在《毛雪旺》当中，李雪琴和毛不易就探讨过一个话题，说东北的冬天的那个风，
0: 嗯，
1: 是有味道的，
0: 什么味儿？
1: 形容不上来。就是那种味儿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这形容出来的，但是你只要一闻，
0: 嗯，
1: 你就知道这是东北的冬天，是独一无二，是那种寒风当中带点凛冽的气味，
0: 嗯，
1: 又带着点清冷的感觉。
0: 那你要这么说，大连也带味儿，
1: 嗯，
0: 就是你一闻也知道，
1: 就是而且这种味道是突如其来的，
0: 大北风刮起来了，
1: 对，它是突如其来的，
0: 嗯，
1: 就是你在某一天突然外面降温了，早上起来起床你收拾完了准备把家里抖了抖了灰的时候，窗户一开，你感觉到窗外的这个空气的味道不一样了，
0: 嗯，对对对，
1: 你知道深秋来了，冬天即将到来，
0: 就是那个风硬了，
1: 对
0: 对，就是那个感觉，然后寒气就来了，
1: 没错，
0: 就是大家说的，先是凉飕，
1: 嗯，
0: 然后就寒意袭人，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就得往。

0: 热乎上整啊？
1: 炖吧，炖大锅菜。
0: 东北的这个大锅炖、铁锅炖哈，
1: 对，
0: 就真的就是精华。
1: 尤其你如果说再冷一点，冬天了，
0: 嗯
1: 啊，你再往这个北方走，吉林呐、黑龙江啊那些地方都能达到零下20来度。
0: 你说霜降一过，其实黑龙江就下雪了，松花江就冒着寒光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冬天的时候啊，就是东北。
1: 嗯，
0: 就是对深秋开始对待寒冷的一种方式，其实在烹饪上它就是炖。
1: 你知道我最想吃这个铁锅炖的是什么时候吗？是我艺考那年去到了黑龙江，当时要在黑龙江打一场笔试，室外温度我到现在记得特别清楚，零下38度，
0: 吃一顿铁锅炖。
1: 没吃上当时，但是满脑子因为当时在控制体重你知道吗，
0: 就大大想吃。
1: 那个时候比现在能瘦个
0: 哦，咱有一次好像
1: 60-70斤，
0: 咱们同事一起也是业务考试，然后好多人，然后大家一起到这个沈阳去，大家坐的是不同的那个车次，但是我们不到同一个地方嘛，然后大家就提前的时候就联系在那个群里边，大家就说哎，今天想吃什么哈，看有没有咱能不能一起找一个地方吃一下，不约而同大家全说的是铁锅炖。后来我们到沈阳去找了一个就是那个大包间的那个铁锅炖，它同时有3个锅。就是可以转的那个，然后那3锅分别有鱼、有鸡、有排骨，哎呦，那一晚上吃那叫一个舒服呀！然后大家说，你第二天要不考试该多好啊！
1: 里面的那个蘑菇一定放的得是那种真蘑，对吧？就小鸡炖蘑菇里面那种蘑菇，
0: 粉条、蘑菇、糊饼子，然后鱼肉啥全都齐全了。
1: 是，
0: 就是当那个锅要开没开的那个时候，哎，大家那个情绪就上来了。
1: 哎，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咱得认一点，就是越往北方走。铁锅炖我感觉越正宗。我说实在的，我在大理没有吃到过让我感觉能惊艳到我当时在吉林长春上学时候吃过的铁锅炖、有没有好吃的，大理也是有的，但你就感觉，所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到底是吃上来的这种口感它不对，还是说氛围不对、气候不对、气温不对，我觉得
0: 其实都有
1: 共同的作用。
0: 对
1: 对
0: 对，其实都有。就是你夏天的时候你去吃铁锅炖，你可能吃的就是氛围，可能你更多的时候你点的比方说是鱼骨，是吧，就没有那个就是肉啊这些的混合在一起啊，就那么厚重的感觉。
1: 反正就是给我想象当中啊，说这个东北吃铁锅炖啊，第一反应就是你看现在很多的铁锅炖它都是那个整个饭店的装潢装修它全都是老东北的那种感觉，旁边恨不得屋里给你放点那个骨堆儿啊，这个怎么说呢，冬天那种骨地，然后上大炕上面去吃，所以给人很多第一反应就是你外面应该是玻璃上一股哈气的，除了有哈气之外呢，你还应该上面这个有这个窗花，对吧，
0: 对，
1: 就在这种环境下你才能吃上最香的这种铁锅炖呢，里面你再放点什么土豆、豆角啊、粉条啊，什么溜达鸡、笨鸡。
0: 现在谁今天中午吃铁锅炖？你举个手。
1: 或者十一期间有没有说各位有打算吃铁锅炖的？
0: 一定会有的呀，特别是你就哪怕是你足不出户，你那个家人就是聚餐，有的时候就是全家人一起聚会，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同事聚会，大家没有什么太合适的地方，我觉得铁锅炖是个挺好的地方，它非常容易破冰。
1: 对，
0: 就锅上着，因为它锅足够大，你又不用离得太近，但是大家又在一锅里吃。热气腾腾的吃这个东西又可以不太那么拘泥于形式或者是礼节，而且它非常容易破冰。
1: 我特别喜欢，我有一个朋友过生日，就是因为他是在11月份左右过
0: 铁锅炖过生日啊。
1: 对，就是他每年，因为他在11月份，我身边的朋友大部分都是，我身边最多的是双子和双鱼的星座，一个是3月份左右，2、3月份的，一个是6月份的，但唯独有一个11月份过生日的，所以每年就说咱去吃铁锅炖吧，就基本上趁着他的这个生日蹭一桌铁锅炖，老香了，还免费吃，
0: 挺好。
1: 免费吃才是重点。
0: 你能空手去吗？不得带礼物吗？
1: 我不给他带那个石磨磨豆腐那些东西了吗？
0: 哎，铁锅炖这个地方就非常适合。
1: 对啊，你现磨现下吗？
0: 那个东西其实铁锅炖那个商家呢也有，他们也磨。
1: 他们磨的不是那大盘吗？我们在那餐桌上自己磨着了。
0: 也行。然后我看那个平台上有人说，就这个时候就得吃锅，不管是什么样的锅，不是酸汤的都行。
1: 哎，那酸汤的
0: 酸汤锅现在有名，像贵州那种啊。
1: 对，必须要提到的就是云贵川那边的这个酸汤。

0: 哈，嗯，什么酸汤鱼啊这之类的，特别特别
1: 这种味道，
0: 我也喜欢，我无比的喜欢，
1: 嗯，
0: 包括像是之前在这个咱们的恒隆，当时新开了一家云贵川的这样一个饭店，也是和朋友第一时间就去尝了，
1: 嗯，
0: 因为你要知道在贵州的那一片地方，它是属于山地的气候，
1: 嗯，
0: 属于那种潮湿热烈又层层叠叠的那种回味的感觉啊。所以在黔东南的苗岭的深处呢，酸就是生活的底色。
1: 哦，我上那儿去过，我在那儿去的时候就是，嗯，我发现我每一样好像都是那个酸汤的那个味儿啊。就因为它这个地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未被完全开发，你去就挺费劲，
0: 更
1: 交通又闭塞，
0: 嗯，
1: 对对对，它的其他的像那个盐的那个资源就比较稀缺。就是以酸来代盐，就发酵出来的酸味来弥补身体需要的矿物质，这样的话来平衡那个潮湿嘛。
0: 哦，
1: 嗯，然后久而久之，好像就是你感觉贵州的饮食灵魂就是这种味道
0: 啊，它就有点像是这个重庆和成都川渝那边的人，
1: 对，他吃辣椒，然后呢平衡那潮气，
0: 因为夏天比较潮，他们靠辣椒来这个除湿，对吧？
1: 嗯，嗯嗯，
0: 哦。说最初的这种酸汤啊，它是从米当中酿出来的，就是人们把糯米啊，
1: 嗯，
0: 煮熟了之后取汤密封发酵，
1: 就是发酵，
0: 嗯
1: 嗯，
0: 几日之后呢，就得到了一坛乳白色的带着微酸清香的这种白酸汤，质地柔和，酸而不呛，这就是当地人家山地人家的一个日常的底味儿。
1: 这种日常的底味啊，就是如果是外地人的话，就是特别像咱就是跨度比较大的地区，
0: 嗯，
1: 就是乍一尝不是那么习惯，但是你把那个酸汤把那些东西它都融到一起去了，哎，你就觉得这个红扑的哈，
0: no.
1: 酸酸的辣辣的，哎，这个感觉就非常容易接受，
0: 是，
1: 而且容易就是过口不忘啊。
0: 直到明清的时期啊，番茄沿着商路传入到了贵州，
1: 嗯，
0: 所以一场关于味觉的革命又悄然的发生了哈，啊。山地气候孕育出了一种叫做野生小番茄，叫毛辣果儿。
1: 嗯， 嗯，
0: 这去到那边朋友应该都知道哈，或者爱吃酸汤的这些朋友们，每年七八月份毛辣果成熟了，当地人呢就会把它洗干净了，加盐入酒槽里面发酵，制成了红酸汤的一个基础的底料。
1: 嗯，
0: 夏末的毛辣果呢，经过初秋的这样一个发酵，变成了色泽红亮、酸香浓郁的汤底。与白酸汤相比啊，它的酸呢会更明显，香气更奔放。而且一碗正宗的这个红酸汤呢，并不是说只靠毛辣果，包括糟辣椒的这个辛辣、木姜子的清香。
1: 嗯，
0: 哎，我很喜欢木姜子的味道。
1: 对对，木姜子油也不是哪都有。
0: 而且木姜子之前，就不说哪家饭店了，真的吃了一个巨难吃的这样一个烤鸡，
1: 嗯，
0: 但是唯独就觉得是上面它会有那些木姜子的料，木姜子的味儿拯救了这样一道菜，
1: 哎，
0: 用好了它很关键。
1: 是一个什么粉呢，还是面呀？就是那个单独包装的，像方便面那样，
0: 嗯，
1: 就是它里边就有一小包专门的那个有木姜子的那个调味儿，
0: 是吗？这我没吃过，
1: 好正宗啊。
0: 木姜子
1: 是不是满小宝的那个贵州米粉？那个好像是他单独给你放。我当时还想说，他为什么不混到一起去？他可能就怕有的人不习惯。
0: 嗯，对，会有人不喜欢的。
1: 嗯嗯嗯，
0: 你喜欢是吗？
1: 我还好。
0: 嗯，我下次带你去喝一个木姜子咖啡，很好喝。
1: 那个不能好喝吧？
0: 真的很好喝，真的很好喝。相信我的味蕾，我可是喜欢肥肠卷臭豆腐的人。
1: OK
0: 但不是不是，咱客观的来说真的确实是很好喝，就是它是经过了一个调味儿。我觉得木姜子在关键时刻它是能够扭转乾坤的一味佐料
1: 哦，
0: 所以我看来它是这样的哈。
1: 嗯嗯，
0: 然后热气翻腾的这个茶汤里面也蕴藏着山风雨雾的这样的一种灵魂。
1: 你看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嘛，最开始米，嗯，然后发酵，然后的那种酸，那可能它是没有底色的。
0: 对，
1: 然后那个后来小番茄入了之后，它就独有的那个番茄什么红辣果，然后跟那个，
0: 嗯，
1: 它的那个发酵的酸形成在一起，就是现在我们吃那什么酸汤鱼啊，什么锅底啊，
0: 嗯，
1: 就那个颜色。
0: 而且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火锅蘸料，它会专门的调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酸汤的调料味，调料汁。
1: 嗯。嗯，
0: 这种你去蘸一些什么牛肉啊羊肉啊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1: 嗯，
0: 你是不是也能喜欢？
1: 嗯，
0: 我带你去吃一家做酸汤调料非常好吃的火锅店，在孙家沟有一个周迪火锅，他家的这个酸汤的调料特别特别的好吃。
1: 哦，周迪火锅我一直想去的那个地方。
0: 哎，你知道那家店是吗？
1: 啊，就周迪火锅
0: 我去了已经无数次了。
1: 哦，那看来那地方应该真的是很好，
0: 就是，但是到后面已经是属于和我朋友说，去吗？一会儿。

0: 后生活气息的一个味道。
1: 是的，问问大家喜不喜欢这种酸汤的这样一种味道哈。
0: 嗯，
1: 也问问大家，就是你在秋日不同的城市，你还有了解过有哪些好吃的特别适合秋日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推荐啊。大家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跟我们一起唠起来吧。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

0: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2: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

0: 清洁美丽的世界。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有一种流行叫舌尖之道，那杯被反复安利的特调，那盘让相机先吃的甜品，
5: 那家藏在巷子里的餐馆，那份经久不衰的小吃，
0: 吃我所想，喝我所爱。
5: 不管传统与创新，
0: 不管传统与创新，我只让快乐，
5: 我只让快乐
0: 直达我的胃。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中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以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各位中午好，我还是丽丽霞啊。今天我们说了这个，聊点不一样的话题啊。我们说了这个秋天适合吃什么，
0: 在不同的城市
1: 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跟着味蕾去旅行，
0: 没错，
1: 对吧？就想吃那一口了，哎，咱就吃点正宗的，对吧？这个秋天的时候，上贵州转转呀，整点酸汤味儿的。
0: 哎，咱刚聊完了贵州的，再往南方走一走，福建。
1: 嗯，
0: 福建秋天最有名，最有名姜母鸭呀。
1: 是，就是福建的那个，它也是沿海气候。
0: 嗯，
1: 跟大连一样，入秋之后就开始转凉了，微风一过，可能就是那种湿润感。
0: 嗯，
1: 这个季节里边就得吃那个热气腾腾的。
0: 你知道姜母
1: 鸭汤？
0: 对，姜母鸭对于我来说是，因为我本身我不吃姜，
1: 嗯，
0: 就是姜丝可乐我都受不了，
1: 嗯，
0: 但是姜母鸭如果你把它做好了，是我唯一能够把姜入口的这样的一个食物。
1: 哦，就包括那个老鸭汤
0: 啊
1: 啊啊！
0: 哎，我发现哈，是不是人上岁数了就开始喜欢喝点带汤的东西？就你
1: 不是再一个就是味道浓烈的你也能接受了
0: 啊？是吗？
1: 有好多人都是，你比方说，十几岁二十郎当岁的时候，葱花香菜都要往外挑。
0: 哦，我现在正在挑香菜，
1: 是吧？你看，
0: 在挑香菜的时候，
1: 慢慢的你就会，就是再过个二十来年，你可能就一下子就能接受
0: 了香菜了，是吗？
1: 对对对对对，你也能接受一个，比方说跟你一起吃饭的人说，那个涮火锅你加点什么菜呀？来盘香菜。
0: 我说那这辈子，
1: 然后说咱要吃点那个饺子，吃什么馅的？哎呀，当季的茴香挺好。
0: 茴香饺子我现在就很爱，
1: 可爱吃，
0: 很爱。
1: 涮火锅吃茼蒿吗？
0: 茼蒿吃啊。
1: 你看，就像这些味道浓的菜，就包括就是那个你去采野菜的时候，撒麻榨起嘛菜，蘸点酱。
0: 我一直有着疑惑啊，你说茼蒿和咱们空气当中的那个蒿类物质，它算不算是一种？
1: 不是吧？
0: 不是，是吗？
1: 不是，是不是呢？
0: 但是也算蒿类物质。
1: 你过敏不过敏吧？
0: 我对蒿类物质过敏，但我对茼蒿不过敏。
1: 那就不是一类。
0: 这么去判断吗？
1: 从病情上来看那就不是一类。
0: 从病情来看不是一类。
1: 对。
0: 哦、
1: 那蒿类过敏它是空气当中有、
0: 哦、
1: 它是那种植物，它植物可能散发的什么东西。
0: 对。
1: 但这个是种在地里的菜。
0: 这是给它煮熟了，主要是。它不飘那些玩意儿在空气
1: 当中。生的你尝尝试试呢？
0: 那这么恨我吗？
1: 不是。就我们为了做一些这个临床的科学验证嘛。
0: 拿我当小白鼠呢。
1: 嗯，就是
0: 你自己上吧，这节目
1: 这生蘸酱菜那样的你都能蘸什么样的菜呢？
0: 那
1: 生菜
0: 可以
1: 啊、
0: 嗯、然后
1: 没了，黄瓜
0: 我反而还不爱蘸酱，我觉得黄瓜就清凉的吃挺好的
1: 啊、嗯、爱生吃、
0: 嗯、然后小水萝卜那种的，
1: 就是那个春天挖野菜的那些菜都能吃吗？
0: 不太能吧，不太能生吃吧？
1: 那你得验证不出来。那包包子你能吃啊？包饺子？
0: 你在这还验证着呢？我以为单纯问我喜欢吃什么啊，弄半天在这验证呢。
1: 不是包馅儿，包馅儿能吃吗？
0: 包馅儿应该差不多吧，
1: 还行，
0: 放点肉类的，
1: 还行，
0: 放点那个肉丝了什么的。
1: 对，那个一定得跟肉一起来包馅儿嘛。
0: 我主要是看你包的好不好吃，这才是关键。你下次你别这么问、
1: 啊、还得是味道，
0: 你包来直接让我尝就行、哦、
1: 所以你看姜母鸭好多人被拦在门口，
0: 你先等会儿，
1: 就是因为他把姜放在前边，
0: 你怎么就跳过去了呢？
1: 我想说味道浓郁的、这个、
0: 我想让你把那个包子包好给我尝尝，你就把这话题自然的跳过去了。
1: 你等等明年的，我得挖着菜呀。肉有啊。
0: 行，那就等明年的哈，
1: 是不是？你看你得吃那个海肠饺子，我得能赶着海肠啊。
0: 现在
1: 吃三麻炸馅儿，那三麻炸得长出来呀。
0: 那行，以此为约立下了
1: 啊，
0: 明年这个整点这个什么，
1: 就看看我有多勤快吧。
0: 对，
1: 我有多勤快，他就能尝的味道多一点，
0: 我就能验证出来啊，什么过敏什么不过敏，是吧？
1: 哎，
0: 好，我们说回到这个姜母鸭，因为福建的它这个沿海的气候也是入秋之后就开始转凉了，空气当中还带着一丝的那种湿润，所以整个身体还是比较湿气比较重的啊。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很多人他就会选择用姜母鸭来给身体去湿，然后呢，这也是味蕾上的一种享受。
1: 嗯，
0: 这道菜其实它算是半养生的感觉。
1: 那肯定养生啊！嗯、你跟汤放到一起去，那肯定养生。
2: 重点
1: 是往南方走，
2: 有姜其实
1: 也有汤，对，
2: 姜才是最养生的问题关键，
1: 嗯、
2: 对吧、
1: 嗯？
2: 而且在福建，鸭子的吃法真的据说特别特别的多呀。
1: 姜的吃法也多，你炒什么菜都往里边放，有的时候它占，主角的成分。
2: 但是姜啊，你最讨厌、最膈应人、最烦的就是，谁拿姜丝炒土豆丝的？我到底怎么区分？我怎么挑出来？
1: 啊，姜丝炒土豆丝啊！
2: 我就讨厌那种那种炒土豆丝里面。
1: 是谁给你做的呢？
2: 不是，就是外面有一些饭店，我不知道为什么炒土豆丝里面爱放姜丝儿。那玩意儿，
1: 哎，你土豆丝吃哈，就是一口咸一口辣的。
2: 而且据说姜是一个世界上最可恶的东西嘛，就是你给它放什么食材里，它就像什么样的东西。它欺骗性特别
1: 强，它像你比方说你那个小鸡儿炖土豆，
2: 嗯，
1: 你放到里边，你炖什么你放姜，你只要切一块一块的，大家都以为那是土豆
2: 或者是肉块
1: 或者是面，
2: 就不会想到它是姜。
1: 但吃了也就吃了呀，
2: 啊，吃了我就吐，我不接受姜的味道。
1: 哦、但吃了，反正就吃了，但它的作用很大嘛。
2: 啊，那倒是，
1: 嗯。
2: 但是姜母鸭当中的这个姜是我唯一能接受入口的姜，真的很好吃，就是你得吃那种特别正宗的哈。
1: 姜也能入口吗？
2: 能，这个是能的。
1: 味儿是可以的，是吧？
2: 对、
1: 啊，因为它熬的时间长，它就没有那么的
2: 那
1: 么辛辣了。
2: 干丝的那种感觉，像吃姜干一般的感觉。
1: 因为它这里边不光还有姜，它还得有点其他的，什么熟地黄啊、当归啊什么的，你得整成。就是那个
2: 啊，老鸭汤了这种的，
1: 哎，就是你得把药材都在里边，你最后发现，哎呀，那个汤色，那汤头，你尝一口，不错。
2: 要么说秋天是一个进补的好时节，这真的就是把里面好吃的啊，或者说有用的这些药材全都融合在一起了。
1: 嗯，
2: 福建人吃鸭确实是有一套的。
1: 嗯，
2: 这确实不错。
1: 还能吃点啥？鸭血粉丝。
2: 鸭血粉丝汤是南京的，是江苏菜。
1: 哎，就是说厦门也吃鸭汤粉丝
2: 啊、哦？是啊，
1: 嗯，
2: 反正我去这个南京，鸭血粉丝基本上是两天吃一个，但不敢吃太多，怕痛风。
1: 这些都是特别有名的一些，就是当地的小吃，所以你在各个城市的小吃街里，其实你都可以遇到。
2: 嗯
1: 啊、
2: 咱再走宁夏。宁夏最有名的
1: 西北呀、
2: 啊，对呀、啊，滩羊啊。
1: 西北现在气温也骤降了，好像在上一个假期里边，大家到西北的也多。
2: 嗯
1: 啊，
2: 西北这真的就是属于这种怎么说盐碱地啊的这种的，它里面的这个盐池滩羊，特别特别的有名，
1: 就是羊。
2: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它就不仅仅是涮火锅了，什么清煮羊、
1: 手撕羊。
2: 哎，还有什么爆炒羊肉，还有烤全羊。哎，我觉得烤全羊、烤羊排，
1: 对，
2: 太香了。
1: 就是滩羊嘛，就是羊肉的顶流了。
2: 嗯，
1: 宁夏的东部是盐池县。嗯，
2: 我真的我对于羊啊，稍微带点羊膻味儿，那是无敌的喜爱。就是这辈子啊，就感觉说最爱的就是羊的味道，所以我特别
1: 喜欢。
2: 前天那个打包的时候，这个从我奶那儿弄了点就是。

0: 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大连大樱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凭借本地充足光照，昼夜大温差，果肉紧实，甜度超高，汁水饱满，是北方樱桃天花板。成熟采摘期每年五月底至六月中下旬，核心产区荆州、旅顺，特色自然成熟，口感纯正，是大连人专属的夏日甜蜜限定。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嗨，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雨。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平台，像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的客户端上进行实时在线收听。当然了，和我们互动方式非常简单，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0: 每天中午呢，我们都会在12点的时候跟大家见面哈，聊一聊生活的那些新鲜事儿哈，也是治愈一下大家上了一上午班的这个疲惫的午后时光哈。那我不知道小雨最近看没看呢？最近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动作，叫做闪身步。
1: 昨天晚上哈，这回家有点晚，然后呢，我去送车，回到家之后了，然后我女儿就出现在我的面前，然后突然就闪了一下，我说哦，这个梗。妈妈知道啊，就现在好像特别火，从大人到小孩，主要是很多明星都在效仿，所以说一下子就火爆全网了。
0: 嗯，确实是，但其实这个动作呢是一个传统舞蹈的基本功，其实还挺颠覆咱们认知的哈。它源自于安徽花鼓灯的一个经典的动作，那这一次通过网上的爆火呢，也变成了年轻人解压的新方式，大家跟着这个玩疯啊，这个然后呢舞动。其实之前我还看到一个也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关注了一个律师的一个号，然后他就说他学了一个特别解压的动作，叫八步感禅。
1: 八步什么干禅？
0: 感禅，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动作也非常有意思，说是特别解压哈。不过热闹出圈的背后呢，其实也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健康隐患。
1: 是，目前这个动作呢，在网上的播放量已经是超过7.5亿次的网红动作了。但是呢，我们说到这儿的话，大家可能会马上觉得说，那我拿手机搜一下吧，不行我也模仿一下吧。但是提醒大家伙儿，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再行动。好，进入今天的刷刷朋友圈，聊一聊闪身步。
2: 刷刷朋友圈，今天的新鲜正在更新。
1: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进入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哈，就是这个我记得当时原视频好像还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呢很多人效仿之后，这个动作开始逐渐清晰了，就是人身子稍微一晃，好像刷的一下子就换了位置了。好多网友都说了，这不就是现实版的凌波微步吗？
0: 对，最近打开短视频呢全都是这个闪身步哈，什么歌手演唱会的现场唱跳啊，午休时候程序员跑到茶水间先比划两下，还有一些大学生在寝室

0: 拍的这种视频哈，那好多的博主明星也跟着二创，相关的播放量刚刚小雨也说了已经达到了7.5亿次，所以不光是闪身步，网友还从同一段教学里扒出好几个有意思的动作，像浪子踢球、狗熊缩了毛，大家呢都挨个的打卡玩梗，就感觉这个热度一下子就上升起来了。
1: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动作好像是刚刚火爆起来，但其实真的不是什么新出圈的网红舞蹈，它是安徽花鼓灯当中的一个民间舞的基本功。而且这段视频大家找一下原视频，它是有点模糊的，录制到现在已经是有8年的时间了。本来是一段什么呢，是一段教学素材，没有想到隔了这么久突然就爆火了。这段课程的录制者呢叫赵铁春老师哈，他说这闪身步爆火看似意料之外，想想又在情理之中。为什么呢？就是咱们的民间舞蹈当中呀藏着很多的传统文化，这个教学视频呢本来是为了满足课堂教学学生查阅资料的，当然了他说这也是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了。
0: 确实是哈，赵老师还提到其实这个动作本身是带着我们传统民间的文化特点的，但是我觉得是因为他的这个动作哈就是特别符合现在年轻人的那种感觉，所以在网络上传播的特别快，好玩有梗啊，幽默和专业性同时在线，一下子就抓住了年轻人的兴趣哈。这次呢全网玩起来其实也是大众自发创作出来的一种趣味现象。你想一个专业舞蹈课堂上的基础动作为什么能让这么多的年轻人上头，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也从很多人从这个专家啊，或者是从这个医学的角度做了解读。
1: 我想问一下小鹿，你模仿了吗？
0: 试了一下还行。我之前、我
1: 真试了一下
0: 啊，对，我之前那个特别喜欢八步赶蝉。真的，你试试，这是一个
1: 我好想看一下啊。
0: 你搜一下，你搜一下那个
1: 搜一下
0: 八步赶蝉，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道家的功法，就是特别喜庆、这个就叫八步赶蝉。
1: 大家赶快搜一下，就是我小时候跑我就这么跑，
0: 对，
1: 就用我爸的话说就一颠儿一颠儿的。
0: 对，你知道这个八步赶蝉也是对就是身体特别好
1: 啊，但这个一颤悠哈，一哆嗦，这闪步的话，我当时真没试。就我觉得我要试一下的话，我怕我这浑身的这个老骨头架子就散了那种感觉，因为它好像动作特别的快啊。可是这事儿经过模仿之后呢，现在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小小的小损伤、小隐患吧。
0: 是因为其实这个动作呢，它是短促而且干脆的，它其实是一个爆发力的动作。
1: 对，
0: 所以说呢很多普通人平时不锻炼的话，他有可能比如说哎呀一下子给脖子拧了，就是咱们说肩膀这个位置嘛、或者哎呀一下给腰拧了、因为它是一个快速重心转换的这样一个过程。你看它为什么我觉得它能火的原因，它像不像经过短视频剪辑之后的动作？
1: 不是，我就没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好像是这个人就是他有点功底。
0: 我是看他这个动作整个的动作是他本身动作是没有经过剪辑的哈、但是他给人的感觉就特别像你用那个手机就是那种运镜感
1: 啊、
0: 就是这种感觉一下子符合了现在可能流行的那种拍摄的感觉，但是它动作本身其实就是这样的、
1: 就是一下子哈，就跟小鹿刚才说到了哈，我觉得那个两个词形容的特别好，一个叫短促，一个叫干脆，就嗖一下的啊、然后这个力量感在哪呢，可能是肩膀啊腰啊、其实力量并不是在这个腿上和脚上，重心的快速的转移。
0: 对，
1: 很多专家呢也对这件事做了一个解读，比如说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二级教授的一个这个主任啊，孙学礼主任就说了，说这短短几秒有种什么感觉呢，有人说是凌波微步，有人说是说走就走，好像是让年轻人体味到了一种对身体的掌控感啊。现在很多人的这个生活状态长期处于一种被束缚被压抑当中，坐姿要端正，待人接物要得体，表情要管理好，生活工作的这个效率都比较紧绷，很多时候觉得说自己说了不算呢，所以说内心隐隐缺少这种掌控感。
0: 对，
1: 就想闪离一下嘛。
0: 对，一个是掌控感，其实舞蹈本身它就是对于身体的掌控感，就所有的舞蹈都是这样的。
1: 我觉得小鹿哈，大家不知道，像我属于这个不敢试，然后主要也是四肢不太协调，小鹿是能唱能跳，唱得好跳得也好哈，特别会跳的一个人。
0: 哎呀，你给我夸了我的，哎呀，
1: 来一段。
0: 过年过节的表演一段哈、其实我觉得就是舞蹈本身它其实就是对于、我就是有一种同学小

0: 的感觉。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舞蹈演员对于自己的肢体，可能就说的夸张一点哈、啊，对于咱很多的重点的关节，他的控制力都很强。你看青青是一个
1: 要群体的归属感。同事啊在刷啊，网友在跳，说那我要不要加入其中呢？不单单是觉得动作好看，好像是在其中能找到一种共鸣，想感受一下大家一起闪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感受。
0: 这挺正常的，其实每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那个爆火的舞蹈，你发现吗？
1: 啊、
0: 之前就有很多哈，就大家都很喜欢模仿
1: 歌呀、词儿呀、段子呀，
0: 对这种一起玩的这种感觉，其实它就是一种成本比较低的情绪共鸣。就大家都用一个动作去抒发同样的这种感受哈，而且呢可以很快的就找到这种共鸣，就容易被别人认可。这是有的时候很多人去模仿的时候也会刻意的加大动作程度去用力的完成，其实我觉得也是在给自己的这个身体释放压力。就如果你觉得啊闪身步特别难，我真的强推你练一下八步赶蝉。你就我跟你讲，八步赶蝉练完了，就是你动起来只要超过这一分钟吧，你就感觉这个心情莫名的就好了
1: 啊、哦，就颠颠的、嗯。我在网上突然想起了，就是好像有这么一个视频，大约是什么呢？就是拍一个落寞中年男士的背影，然后呢，他迎面走过来一个小女孩，这小女孩就八步赶蝉，颠颠的颠过来了。
0: 对，
1: 然后他俩交错的那一瞬间，这个男士立刻好像被激活了，被感染了，他也开始颠起来了。
0: 对，
1: 就好像重拾小时候那种快乐。但这种就是这种跑步的方式，我记得是小的时候，然后我爸爸跟我说过，说哎，我就喜欢看我们家小雨这么跑，我才知道我是跑一步颠一下，跑一步颠一下。
0: 那我可能是没长大，我现在有的时候还会那样。
1: 嗯，好可爱呀，我现在已经颠不起来了。
0: 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到哪儿去玩特别特别开心、
1: 啊、
0: 然后就会不自觉的就开始八步赶蝉
1: 颠起来哈。
0: 对，
1: 所以你看大家是在通过身体来释放平日生活当中精神绷得太紧啊，来把这自己的这个压力哈，积攒了这么多长时间的心理的小小的焦虑呀、啊，还有这种压抑感的话，把它希望能够闪出去。
0: 哎，对，但是不过是好玩归好玩哈，跳也归跳，但是有专家提醒大家，你这个玩梗是一定要有分寸的，身体舒服才是真正的放松。其实我之前仔细的看了一下教学款的那个，
1: 还有教学款呢，
0: 就是那个舞蹈老师自己录的那个
1: 啊
0: 舞蹈动作，就是闪身步。其实我试了一下，我自己感觉的是他对腰腹，就是你咱们健身的人说核心位置核心的力量以及你腿部膝盖的这个关节是比较吃劲儿的，就是比较吃的、
1: 哦、
0: 所以你像很多朋友平时不运动啊，一个闪身步就啊快来扶我
1: 动不了了，
0: 就很容易咱们说撑着
1: 啊，撑着造成了拉伤了、
0: 对，如果说你本身腰腹力量不足或者腰椎啊膝盖有旧伤的话，你可能都不用什么反复跟练，
1: 一下子
0: 哎一个寸劲儿，你可能就容易造成拉伤了。
1: 是啊，不光这是理论上提醒大家，最近呢不少因为模仿闪身步受伤去医院的年轻人，这也是活生生的例子呀。比如说哈尔滨新闻网就报道了这么一件事儿啊，就说多地运动学科陆续接诊，大部分都是年轻患者。因为啥进的医院呢？就是这个闪身步啊，然后呢跟着练，一下子寸劲受伤了、
0: 哎。
1: 检查之后发现十字韧带拉伤，甚至有部分这个撕裂的情况，这劲儿挺寸挺大呀、
0: 所以其实我们普通人模仿他的这个样子，其实是有一些发力是不太正确的。比如说大部分人，你看他跟动作跟舞蹈老师的这个发力点就不一样。我们一般都是双脚固定住，然后猛扭上身，重心转，就这一下呢，其实你的膝盖是被迫旋转的、所以说呢它就是十字韧带很容易撕裂的一个原因。就好像这个十字韧带大家一般听过容易负伤在哪，在那个篮球运动员，你想他这个运球一个闪身投篮的时候，他其实跟你这个动作就很像，
1: 哎
0: 就是这个动作。所以说呢如果说一旦有损伤是没有办法自行愈合的，咱普通人肌肉力量比较弱，关节稳定性也一般。如果说哎呀你之前也不怎么做运动，或者哎练这个闪身步之前你也没好好热身，很有可能在你不经意的一瞬间哪个劲儿用错了，就导致了韧带撕裂。
1: 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你好好的爱护它的话，它可能都会出现小毛病，你但凡说用一些不正当的方式来给它造成一定伤害的话，这真是 哈，一时受伤，但是

0: 伤筋动骨则要百天呐，
1: 确实是这样的。
0: 其实不止这种闪身步，网上还走红了很多的一些网红挑战动作，都暗藏了一些受伤的风险。有这种，
1: 有之前我就看过那个椅子挑战，就是把那个腿或者头就是给它卡进椅子里嘛，然后结果没法脱身。还有一个更离谱的，我是看到一个搞笑博主发的，说他在网上看人家那个盘腿锁住那个电线杆就解不开了，他就不信邪，不信邪之后他自己就锁住了，锁住然后在小区外边没有人，最后是保安给他救了，然后保安又不信邪，保安又锁了一回，结果他又说我教你，他又不会教别人怎么解开，他说我教你，我先锁住，结果两个人都被锁在小区里了，是一个外卖小哥给他俩解救，
0: 太好玩了这个哈。还有跟电视剧火起来的什么卧鱼挑战哈，本来也是戏曲当中的动作，这普通人模仿的时候呢，膝盖深度弯曲加上扭转，半月板韧带受到巨大的压力，所以说很多人一做这个动作呀，觉得说哎，人戏曲演员一做好像那么漂亮，自己一做咔吧一声，
1: 哎呀，人家这个戏曲演员基本都是童子功，我们这种如果说你平时啊连这个走路都很少走的朋友啊，就不要轻易尝试这种高难度的动作了哈。
0: 对，唱念做打嘛，从小就开始练起来了。
1: 确实是这样。再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对于膝盖的一些知识哈。其实很多人都会忽略，我们经常说哎呀，一个人的这个腰很重要啊，颈椎很重要啊，但是膝盖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其实承受了我们人体的很大的一部分重量，就像我们的承重轴一旦磨损受伤，很多都是不可逆的，所以大家也不要轻易的去就是模仿一些比较高危的一些动作哈。而且呢也做好日常的这种呼吸，第一呢就是一定要控制体重，我们经常说其实体重特别超重的人，大夫是不建议他做大剂量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会伤膝盖。
0: 我们膝盖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小房子，
1: 是的，
0: 所以呢它受到损伤之后呢，它的逆转有的时候很难，而且现在好像是半月板撕裂的、滑膜炎的、膝盖出问题的、软骨损伤需要置换的、年龄大的特别多哈。
1: 你知道我一说到膝盖我想起什么了吗？小的时候就是经常就是想漂亮穿的少，我姥就会跟我说你长大了你就好容易得那关节炎，你膝盖就疼。
0: 可能大连因为天气方面的原因比较潮湿，
1: 对，
0: 我个人感受到大连的这种膝关节方面包括这个手的其他关节部分出现问题，包括类风湿，我个人感受哈，没有科学方面的依据，如果说收音机前有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或者是医疗工作者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佐证，好像真的比我在内陆地区看到的要多。
1: 如果在其他沿海城市更多，比如说广州那边就是会更多，就是你确实是他因为那个
0: 有气候方面的影响，
1: 对对对对对，有这个影响啊。
0: 而且我觉得女性好像会偏多一点，
1: 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我老说的这个有没有道理，但我觉得确实是
0: 年轻时候这个爱
1: 美爱浪的比较多，
0: 穿的少，
1: 对对对
0: 啊。刚才说了要控制好体重，这不只说控制好体重，保护好膝盖，整个身心的健康都跟体重有密切的关系。这第二点呢就是要吃好，饮食均衡，补充营养，像生活当中多喝牛奶，吃鱼肉蛋这样的高蛋白，平时呢还要多摄入一点足够的钙和维生素 D。 如果说是更年期的女性啊，骨质疏松的人群啊，或者是吸收能力偏弱的这样的老年朋友们，钙片维生素 D 是要补充的。但是也不能说我自个想吃就吃哈，听了节目说这东西好就买来吃，最好是咨询医生。还有就是要多晒太阳，促进我们钙的吸收。
1: 哎，确实是，你看我这么爱晒太阳我都缺钙了。
0: 你爱晒太阳啊？
1: 我可爱晒太阳了，
0: 我都不敢晒，
1: 我特爱晒太阳。就是如果去比如说去咖啡厅，我一定要找那个窗边的位置坐。就是有的时候夏天我特别喜欢就是在一些就是有阳光的地方，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就更是，就我超级喜欢晒太阳，但是我还缺钙。
0: 那你晒的对吗？比如说你要隔着窗，它那个其实不算是有效的那个促进。
1: 但在外边有的时候在外边也是
0: 也晒着
1: 那种。
0: 你不怕黑吗？
1: 我擦防晒了呀，心情的。
0: 那
1: 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也要做好膝盖保暖啊。我觉得老人说的他是有道理的，虽然我说不明白他
0: 现在长上了吗？
1: 一点点吧。
0: 我觉得我是找上了，就是我记得我上

0: 初中的时候，就是家离学校有点距离，
1: 嗯、
0: 就骑那个自行车、
1: 嗯。
0: 然后当时呢，我
1: 就是冬天的时候，就那阵特别流行穿什么呢？穿那种八九分牛仔裤，就露一点点的那个小脚踝，然后底下穿一个那种小皮鞋，
0: 反正必须得不穿袜子，
1: 就是、
0: 把那个脚脖子的皮露出来
1: 啊。对，要不就是穿那种。短一点的那种袜子，就恰好卡在那个鞋口那个位置呢，
0: 显得特别时尚、
1: 哎、
0: 特别潮流。
1: 然后我就那么穿了一冬天。当时呢，咱们单位很多年纪比我稍长一点的姐就跟我说，说你不冷吗？我说我不冷，但其实挺冷，就是但那个时候它没有对比。后来我是怎么发现，就有一年冬天哈，我就不穿那个裤子了，后来也不流行了嘛，就流行那个马丁靴。马丁靴它其实就是给脚踝盖住了那个长度。后来我当时说，我以前是不是傻，原来这个脚踝盖住了冬天这么暖和。我觉得每年冬天冷都是我露脚踝露的，你知道吗、
0: 啊、
1: 就是这种感觉。
0: 是啊、嗯、我曾经有一个我们班的男生，然后他是一年四季都那么穿的，后来他就早早的这个男生啊、
1: 嗯、
0: 膝盖就出现了方面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我觉得保暖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嗯、
0: 两个老年人在这里。
1: 但是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在我没盖住膝盖之前那年我还正当年的时候，就是会真的会有一种啊，冬天本来就这么冷的感觉。我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冬天它可以不这么冷。
0: 可是我不知道你小区哈，我小区是有这个外国友人居住的，真的是大冬天的，
1: 穿暖裤，
0: 然后上面穿着这个羽绒服，围着大围巾，下面就穿个短裤。我觉得我这眼睛真的瞪得如铜铃一般。
1: 你这个都不算什么，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当时那个
0: 啊，上
1: 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已经是12月份了。就是像我们之前夏天就是小短裤然后小 T 恤
0: 哦，
1: 四个人全是，
0: 但是他外面是不是有厚厚的大外套啊，你
1: 人家什么也没拿，就是四个人在这点餐，手里什么都没有。
0: 哎呀，这
1: 我都惊呆了、你知道吗？
0: 所以问一下这样有国外生活经历的或者是就在大连生活的我们的这个外国友人们，这个膝盖不冷吗？将来能不能找上毛病啊，是吧、嗯、啊，其实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夏天的时候吹空调，
1: 对，
0: 像夏天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穿裙子很正常、嗯、可是一进空调房当中你就觉得嗖的一下，然后这个凉气就好像从那

溯源头就能知道它来自安徽花鼓灯，读懂背后的民间舞蹈文化，而不只是当成一个简单玩梗动作。第四，把握娱乐的边界。网络热点本身是生活调剂，不是必须打卡的人出大家视野，但身体损伤、错误认知带来的影响却会持续很久。把网络热点当成一扇小窗口，借此了解传统文化、新鲜知识，保持轻松旁观的心态，量力而行，才是更稳妥的上网方式。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午间朋友圈，我是小鹿。
1: 哎，再次问候大家午间时间愉快，我是小雨。来聊一下哈，我们的假期过后呢，槟城还是发生了很多新鲜的事儿。不过呢，按照我们午间朋友圈的同城朋友圈的惯例，先来说天儿。
0: 哎，咱们先说一说这个天气的问题哈。那昨天呢，其实大连很多地方都下雨了，包括 我自己我也遇到了哈，而且就是那种一片云彩一点雨，就真的是你过了这个山洞忽然就开始哗啦啦的开始下大雨，你再过一个山洞哎天放晴了，你再过一个山洞就淅淅沥沥的小雨了啊。
1: 我们是去赶海了，所以到海边之后正好雨下的还挺大的，但是真的只要是你有商业头脑的话，处处都是商机，就是在那个租赁赶海工具的地方他就开始卖这个雨披，然后我们就把雨披都买好了，天
0: 晴了。其实呢，昨天的降水呢，主要集中在瓦房店、长兴岛、普兰店啊、金州新区、庄河和长海。那到昨天下午三点呢，主要的这个站里瓦房店呢，累计雨量达到了37.8毫米，长兴岛呢是24.8毫米。那市区和旅顺这边的雨量相对小一些，傍晚前后呢，雨水就慢慢停了。
1: 我们说雨来了，然后天气呢会逐渐的转凉，一场秋雨。一场凉啊，除了说这个冷空气来了之外呢，风向也会转成偏北风了，天放晴的时候呢气温直接往下掉，所以今天一进来小鹿就说你觉不觉得冷啊，
0: 我是这么问的，你今天还不觉得冷吗？
1: 我突然觉得跟你在一起我好像显得都火力壮了。
0: 对，你阳气旺。
1: 我旺旺你啊。
0: 好，
1: 今天的市区温度呢是16到22度，一说这温度真
0: 差不多是阵雨或者雷阵雨，白天的气温呢是短暂的回升，最高能到24度，不过呢夜里的风向再次转化，有新一股的冷空气又接踵而至了。
1: 是到了周三，也就是小长假的前一天哈，西北风会变强，市区温度的最高温度都会降到22度了。很多朋友一定是有规划国庆出行的这样的一些计划的，这里重点来画一下敲黑板，就是国庆当天大连天气非常的晴朗，但是气温继续下降，市区呢只有14度到20度了。10月2号的时候呢，白天是晴间多云，风向呢慢慢转向南风，最高气温呢是在20度上下。前两天整体来说天气条件不错，可早晚温差较大，所以说风也不小哈，出门的时候及时调整我们的衣服，防风保暖，千万别着凉感冒了。
0: 哎，说到这个国庆出游呢，咱们最近大连又出圈了哈，就是我们的这个
1: 谁
0: 娜娜
1: 啊，
0: 对，
1: 可爱的小海豹，
0: 哎，娜娜，我有一天我是那个把她的那个好多视频都刷了一下，好多的网友封她为这个，
1: 就会少很多了。比如说，就有网友说到了说，是呀，真心是不敢乱跟风了。今天呢也是看到了网上很多人复刻原版动作，但是使劲的扭腰转身，结果呢就伤到关节了。网红玩玩热闹就好，没有必要硬卷所谓的标准动作。
0: 哎，确实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一些这个动作啊舞蹈啊，大家其实是跳的是种快乐，就是不是说你动作一定要有多么多么标准多么多么专业，如果你是专业的就更好，但是更多的是大家一起玩起来，所以呢还是要量力而行。
1: 哦，我觉得大家可以练一下小鹿说的那个叫什么八步颠，
0: 八步赶蝉。
1: 八步赶蝉。
0: 一开始其实小雨说的那个是基础版，就是你觉得颠颠，你
1: 颠颠
0: 刚刚咱们俩看到那个就是真的人家特别厉害的那种，就是真的有点像凌波微步的那个
1: 脚下生风，
0: 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1: 就感觉那个脚啊都没有接触到地面，直接在空中就弹跳起来了，
0: 就挺厉害的。而且八步赶蝉本身它也是一个，这本身是一个养生的动作
1: 啊。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这个闪身步哈，刚才也说到了，本身它是什么，是安徽花鼓灯的

0: 专业的基本功，
1: 是的，
0: 同时也是非遗。其实有的时候通过这种看似好像是快速的、新鲜的、网红的、速食的这样的一些梗，然后能带火一些传统的非遗项目，能带火一些传统的非遗的记忆，也是一件好事儿。
1: 让更多的人去通过新型的这个传播方式去了解咱们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内核或者是动作，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儿哈。所以呢，其实
2: 新生骨细胞，那么你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啊，说通患一身之骨都不为过啊，让你脱胎换骨。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啊，骨骼包括这个筋膜、韧带，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
3: 是细胞。
2: 没错啊，就是细胞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了问题，就是因为它的受损、病变、衰亡，从而啊引发了各种的病症。就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你们一听啊就明白啊。《封神榜》，主持人看过吧？啊？
3: 看过呀。这部电视剧里边的那个妲己啊，是非常惨暴的。
2: 没错，在《封神榜》里面有这么一个段落啊，有这么一段，说一个冬日，妲己和纣王啊看见两个人过河，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老者，穿得非常单薄啊，但是呢，他腰板挺直，走得飞快，而在他身后呢跟着的年轻人，穿着厚厚的冬衣，啊。却把他冻得冷得直缩脖子啊，走得也非常慢啊。于是这个妲己就跟纣王讲说，别看这个老者呀年纪不小，但他的骨头啊肯定比他身后的年轻人要硬朗。哎，纣王不信，说那怎么可能呢，说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难道会比一个年轻人的骨头还好？他不相信。妲己说什么呢？说那好，咱们俩打个赌，把他们这个腿骨切开比较一下，如果我赢了，大王罚酒三杯，如果我输了，我自罚三杯。这个纣王啊非常的暴虐啊，他是个暴君啊，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命人把两个人就带过来了啊，然后呢斩断了腿骨，很残忍啊。然后这一看呢，果然这老人的骨头啊是骨髓结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老人家的骨质啊密密实实的，非常完整健康，而年轻人呢髓结不满，什么意思呢，骨质疏松，这骨头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的啊，就跟那个蜂窝煤一样。这个故事听起来啊真的是极其的残忍不人道啊。但呢说明一个道理。啊。什么道理呢，就是骨骼的这个细胞健康，骨质就好，即使是骨膝的老人依然呢身体硬朗，行动自如。那么讲到这儿，有的人可能会说这是神话故事啊，也不真实啊。那我来说一个骨病患者都知道的一项啊常规的检测。什么检测呢？骨密度。这个直观吧，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个检测。做了检测啊，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还是数值啊，对比呢应该说非常明显。健康的人啊，这个骨密度值有一个区间，正常参考体值在负一和正一之间，拔火罐做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呢这就

0: 就是在治疗，但实质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治到病因上，没有恢复骨细胞的健康啊。在医学研究上啊，有一个说法，人这一生啊，其实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它是能更新换代，让您呢通换一身好骨头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听好了，就是生物态啊。但是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种生物态能够促使骨细胞的再生呢？那就是成骨多态。这种生物态啊，在14岁以下的孩子体内啊，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因为孩子的长个啊，要是这种生物态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就长不了个头了，对不对？但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成骨多态越来越少。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到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长个了。同理可得，当这种生物态不足以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啊，大量的骨质，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囊炎、骨头坏死等等啊。所以啊，要想骨骼健康，必须把成骨多态补起来。而长春生命态当中的700多种生物态当中，就包含了这种再生骨骼的成骨多态，它们能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密度，为骨骼啊添砖加瓦，就像给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知道吗？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这就是生命的再生，骨骼的重塑啊。
1: 对于骨病患者来讲，这样的治疗才是根本性的治疗。
0: 没错，这也是我全力啊推进长春生命态推广工程的根本目的。以前大家吃的药、做的治疗不是没有用，也不是不好，但是那些医疗手段呢，都是针对症状的，治标不治本呐。有的药吃多了还会伤肝、伤肾，让咱们患者始终处于反复治疗、越治越重的恶性循环当中。所以啊，我这次回国就是想要大家第一时间用上长春生命态，从疾病的根源上快速去战胜它，恢复健康。长春生命态的效果到底有多好？那么今天呢，我就拿我曾经治疗的一个患者的病例来做介绍。这个患者是美国非常著名的棒球手，他是纽约大都会的先发投手啊，获得过这个赛场奖啊，在美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明星级的运动员。可是运动员都有一个职业病，就是骨骼损伤的后遗症。他现在啊，又出现在棒球场上，作为金牌投手为团队争光。
1: 那李老师，美国人能做到这些，那我们国内的患者是不是也可以呢？
0: 当然可以啊。我把这个长春生命态研发出来啊，第一时间就在全国进行了大量的临床。其中有一位患者是我在北京医科大学的学生，他叫王敏。王敏同学的奶奶，老人家76岁了，患类风湿十多年了，十根手指啊，不同程度的红肿变形，看上去就跟那个鸡爪子一样。其他的关节啊，你像这个腰椎啊、膝关节啊，都有增生性啊，以及呢炎症的病变。老人遭罪呀，疼起来呢是整宿整宿睡不了觉。王敏非常孝顺，就因为奶奶的病，他才学了医。我从国外回来啊，带的第一批研究生当中就有他。他当时听说这个长春生命态能够治骨病，他就找到了我，为他奶奶呀申请名额。说到奶奶呀经受的痛苦啊，这个20来岁的小姑娘啊直掉眼泪啊，哭了。我不看别的，就看孩子这份孝心，我必须要答应。于是呢，王敏的奶奶成为了首批使用长春生命态的骨病患者之一。

0: 那么给大家带来的长春生命态呀，最大的突破点就在于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法，不仅完全保持了生物态的活性，而且提取出来的复合生物态都是小分子剂型，只有80个道尔顿呢、啊，可以直接透过细胞不经肠道吸收就直接进入人体到达病灶，所以啊见效特别快。王敏的奶奶呀，在服用了这个长春生命态之后，每40天做一次系统的检测，这里面包括类风湿因子、骨密度、骨形态，前后四次检测，类风湿因子从原来的820啊，逐步降到510 220 60 15，骨密度由原来的-4.6逐步恢复到-3.2、-2.1、-1.3、正0.6啊。骨形态呢，从原来食指扭曲变形啊，腰椎第五节增生，膝关节半月板炎性病变，恢复到食指关节正常，腰椎无增生现象，膝关节完好。不到一年的时间，76岁的老人从关节疼痛难忍，到最后啊可以轻松自如的穿衣吃饭呢、啊、而且还能够缝补被褥。可以说无论是他的骨关节损伤还是他的类风湿都得到了全面的康复。大家看一看，中外的各类骨病患者通过长春生命态都获得了健康，而且这种健康啊绝对不是止痛啊，绝对不是让你不难受了，不是那么简单，而是让您从一个关节不能活动甚至弯曲变形的病人变成了一个关节正常、骨细胞充盈、行动自如的健康人，真的是脱胎换骨啊。所以我常讲啊，长春生命态治疗骨病相当于通换一身之骨。
1: 嗯，那真的太了不起了。那李老师，这有了长春生命态，我们的骨病患者再也不用忍受疼痛、麻木、肿胀、僵硬、活动受限的痛苦了，再也不用遭罪了，也不用担心反复发作了。尤其李老师您呢，还给我们争取到了生物态疗法的推广工程，1.5块就能用上生物新药，真的是造福百姓。在这里呢，非常的感谢您。
0: 哎呀，这才是我应该做的。说到我们的生物态疗法推广工程，就是要让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用最低的价格就能享受到最前沿的治病方法。长春生命态它的前身呢，是咱们华佗用过的仙姑不老方，可以说在过去它补五脏、调阴阳、壮筋骨的能力是无药能比。所以呢，在过去啊一直用于宫廷当中啊，说实话过去啊都被这个王公贵族所用啊。而后来呢，经过我多年的探索研究，我最终发现了仙姑不老方能做到阴阳五脏气血筋骨同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药材当中所含的生物态。所以呢，后期经过我多年的研发，最终我把它制成了现在的国药准字号的药物啊，并且委托了我们全国顶级的生物制药厂进行批量生产带给大家。那么现在来讲呢，我想和大家伙说一句最真诚的话，老观念老传统大家一定要抛弃，我力推长春生命态工程，一克只要1.5块，为的就是帮助患者享受这样的高科技。不过呢，这个工程啊它是有时限的，总有结束的一天，所以呢趁现在有政策扶持，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加入进来，早日用上长春生命态，早日战胜老慢病，好不好？时间的关系，咱们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态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

0: 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您好啊，这位朋友啊。
4: 哎，李老师，我呀自打听说这个生物态疗法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就一直在打电话报名，但是一直都是占线。我这好不容易赶上这一刻，才花1.5元就能补上700多种这个生物态，彻底能治好病，我是真的不想错过。您看您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3: 没错，这位朋友，就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长春生命态高科技新疗法最新的科研成果，一克只要1.5元，每个人都能承受得起，所以说没有人想错过啊，就怕呢给自己留下遗憾，追悔莫及。但呢，场外的电话是必须打的，知道吗？哎，咱们这次啊推广工程秉承的是公开、公平、公正啊，所以说呢我帮不了您，每个人都得自己去申请，明白了吗？
4: 嗯，行行，明白了。那李老师，你看我跟你通上电话吧也不容易，我把我的情况啊简单跟你说说，一会儿呢我多找几个亲戚朋友帮我一起打电话，一定把这个名额啊抢到手。
3: 您啊想的没错，人多力量大啊。这样先说说您的情况。嗯，
4: 哎，我吧是今年56了啊，这糖尿病啊都查出来6年了，然后一直吃着这个葛华脂还有这个亚麻粒，每天都坚持走2万步，吃东西吧我也特别注意，这多少年啊这大米白面都没吃了，但是我这血糖吧一直都不达标。我是从去年开始啊，我早晨起来就脸都肿，眼皮子也肿，这个后腰吧还酸疼，然后去医院吧他说我是尿蛋白3个加号了。他说大夫说你要是搞不好啊将来就得透析。哎呀，当时我一听我就脑袋呀都真的跟炸了雷似的。查出来不到2月吧，我又开始觉得身上痒，哎呀没劲儿，特别乏，然后坐着都感觉累，晚上睡觉也不行，也特别不踏实。后来吧是我们楼上这个孟大姐，她原来这个血糖还不如我呢，也不好，她而且还做过支架。眼睛也是啥都看不见啊，我到现在你看2个月不到啊，现在我看他人家还能吃水果了，还能天天出去遛弯，走得可快了，然后这个降糖药吧也是早都不吃了。哎，就是他跟我说的，他说这个长春生命态呀是最新的这个生物态疗法，说能治细胞，国外呀这一克99美金，将近人民币1000块钱呢，那都抢不到，而且轻易买不到。嗯，然后呢他还给我拿了2天的这个长春生命态让我试试。

啊，让您试试啊，这位朋友啊，您刚才做了介绍，您亲眼见证、亲身体验，所以说自然就相信了。长春生命态，它是我最新的科研成果，它所具备的就是一次性给我们补充全身细胞、脏腑所需要的700多种生命态啊，从而达到一个呢，既治标又治本。

0: 糖尿病、肾病、腰痛的问题啊，为什么能有这么显著的改善呢？一是你血糖下来了，血糖高啊，这个血液就像糖水一样，知道吧？它能给皮肤啊700多种人体必须的活性肽，你像这个胶原蛋白肽能够修复表面细胞，双元肽、肾基肽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肾小球、肾小管细胞，你像你皮肤、肾脏的细胞恢复健康了，那么这个并发症自然就好了。过去治疗糖尿病啊，就是降糖药、胰岛素，等并发症出现之后再用药物来治疗并发症。但是这样的方法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打补丁一样，左一层右一层，最后呢这衣服啊只能扔掉，但衣服咱们能扔了，健康咱们能扔吗？扔不了啊，
1: 不能，对，
0: 是不是？嗯
1: 嗯，不能啊。
0: 所以啊，咱们治病一定要明明白白，一定要从病因入手。人为什么得病啊？就是细胞病变。您用降糖药啊，虽然能够降指标，但是没有解决细胞的问题啊。否则糖尿病人群呢，也不会越来越发展壮大，甚至啊变成流行病。而长春生命肽它就不一样了，它是从源头入手，对全身的细胞同时治疗，同时起效，真正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复活心脑，40天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宛若新生啊。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一治一个好啊。而且在这里啊，我可以承诺你什么呢？用长春生命肽一个月，您降糖药就能减半，40天就能告别并发症，告别降糖药，享受和健康人一样的生活呀。
1: 嗯，你看本来吧，我也是害怕以后要做透析要换肾啊，但是用了这个长春生命肽之后啊，我真的是一点也不怕了。也多亏李老师啊，您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还一克就花1.5块钱，我也用得起，完全没有压力，真的非常感激你啊。
2: 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请讲。
4: 你好啊，我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有一段时间了，这个效果挺好的。完了这个推广工程呢，我也报上名了，1克1.5块钱，这连个土豆都买不来，哎呀，就能用上这个最简单的生物药，能治好一身的病，你真是我们这个救苦救难的大恩人呐！
0: 哎呀呀，您太客气了，您过奖了。我是啊一名医生，啊，无论是我的先祖啊，还是我的老师啊，都一直教我呀、啊、做一件事情，就是治病救人，长春生命肽。啊，是因为啊有超越一切药品的治疗效果，才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才有了1克1.5块钱的推广工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老百姓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咱们身上的久病、重病、老慢病、危病，个个治得快，个个治得好，让咱们只要活着就能活得健康，活出质量。这样，时间关系，咱们长话短说。您呢、啊，先说说您自己的情况。嗯，
4: 哎，好好，我叫许立民，今年45，是听收音机听你讲这个长春生命肽，说里面呢有700多种肽，别的药没法比呀。我一下就动心了，把长春生命肽给用上了。用完之后啊，真是大大的惊喜啊！当天我就这胃子不抽抽了，心里面也有点无气儿了。现在这个长春生命肽呀，我吃了28天了。
0: 哦，您服用了28天，那么您这个心律不齐呀、啊、冠心病、老胃病，至少应该是不疼、不憋、不乏力、不反酸了吧？啊？
4: 哎呀，你说的太保守了。我原来吧是这个凉的、硬的或辣点东西啊，一点都不敢吃，现在都没问题了。再有就是这心脏嘛，原来总哆哆嗦嗦的乱跳，现在跳的有规律了。哎，不说这一口气能上5楼吧，至少现在一口气上3楼是没问题的。所以说这个长春生命肽呀，

0: 这就是从头治到脚，一治一个好啊。
1: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这就是及时转变观念、转变思想的收获。长春生命态再好，您不用，您思想不转变，你不试一试，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中医要转化成生物态疗法呀，这是我几十年的科研。生物态疗法之所以超越了全球顶级的细胞疗法、干细胞疗法、基因疗法，就是因为啊，它作用到了疾病的根本细胞。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啊。所以呢，有了这个生物态疗法，我相信啊，咱们不管呢多么重的病，只要细胞没有完全的恶性病变，就都能好。您呢才用了28天，您呢再继续坚持12天，用满40天，到那个时候我可以负责的讲，您心率啊，哎，就是60到70下，稳稳当当，不快不慢，特别规律。您的糜烂性胃炎这个病啊都能消失啊，跟您讲就像啊新换了一个新的健康的胃一样，吃麻麻香。长春生命态当中含有人体必需的700多种活性态啊，能一药治百病，一药顶百药啊，这也是啊它跟以往肽类药物最大的不同。以往那个肽类的药物啊，它都只有一种肽，知道吗？哎，说白了只能解决一种细胞的一个问题。但咱们很多的患者啊都是一体多病，疾病缠身，尤其啊咱们上了年纪的老同志，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啊。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啊，你得用多少种肽呀？你得吃多少种药啊？你的胃能不能装得下呀？即使能装下，你得花多少钱呢？这个价格咱们绝大多数人是承受不起的。举例啊，就说这个 ET8 肽10毫克就是335块钱呢，一克呢就是33500块钱啊，价格不菲啊。但是长春生命态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5块钱，经济上的负担已经啊帮大家解决了，能够做到少花钱真治病治好病，机会呢已经摆在这儿了。咱们用上的患者呀、都是有福之人，就这样的福气一定啊不要让他错过，是不是？
0: 是是，哎呀，这就是打的梦都蛮打的好事啊，这要是错过了，真的感觉都错过了一个季啊，还把后半辈子都给填进去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李老师，我就按照您说的用满40天，到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报告好消息。
1: 好，在此啊我祝您身体健康，咱们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谢谢您。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4: 哎，我呀刚听了节目啊没几天，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问问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能不能治去根儿啊。
1: 哦，好好好，没问题啊，打来电话。我啊、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身体怎么了啊？
4: 哎，这冠心病啊去年查出来的，就是年初的时候吧，用就是有两个血管堵了90%，没办法呀，下了一个支架，还做了个搭桥。之后啊，就一直啊吃咱们那个玻璃维，药店就是医院开的玻璃维、阿司匹林、西纳多、地高辛，一共啊7-8种，天天呐、离不开呀，不吃饭呢也得吃药啊，还有那硝酸甘油啊也得总备着。一个月药费呀、跟你说呀、将近2000块钱呢。我想活着就只能忍着，但是最近吧我这心呐又开始特别难受。早上5-6点吧就感觉这胸口啊像了压块石头似的，闷得厉害，哎还疼得总缩肩缩脖子的才能喘口气儿，哎呀说话都能2-3个字，多了就喘。家里的活呀都干不了，擦桌子都干不动啊，老师啊。
1: 您现在的情况啊真的是比较严重啊，啊 我想冒昧的问一下，您一个月退休这个退休金能开多少钱啊？
4: 一说吧，我心里就可难受，我哪有退休金呢？家是农村的，我跟你说，老师手术费都是借的，现在吧还没还完呢，我都上火。哎，亲戚朋友都看见我都躲着，就怕我开口借钱呢，日子过得可难了。儿子三十大几了，处的女朋友啊，因为没钱也黄了。还有谁愿意找一个病婆婆呢？谁乐意嫁过来就背债呀？哎呀，有时候我就觉得我活着还有啥意思？我说吃点耗子药，早点死了得了。你说？
1: 哎，别别别啊，这位朋友啊，这话不能这么说，事儿啊，千万也不能那么去做啊。
4: 嗯，我老伴儿吧，跟着我儿子也这么劝我说呀。有我在呀才是个家，还跟我说这病啊没治好，肯定是方法没对，还劝我，还说呀这吃药手术啊都不对路。哎呀，跟我说再想想别的招吧。这不老伴儿前两天听到李老师你讲那个长存生命态吗，就跟我和我儿说，儿子特意上网查了，说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就是生物态，说这个在国际上都获奖了，而且吧好多外国人都用了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哎呀，老师啊一下子就提取出这么多，真是挺厉害的。所以啊老师，我就想问问你，我这病还能不能治啊？我就是想把病治好多活几年，反正再怀着我想看着儿子结婚生孩子，我就这点念也能不能实现的，老师啊。
1: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听了您的介绍我非常的理解您，同情您啊。首先呢，您放心，您的愿望啊我肯定能够帮助您实现啊。我不是在这儿喊口号啊，像您这样的患者啊我治好太多太多了，在我的眼里啊您的病不算最重的，知道吗？以前呢我们治疗冠心病传统就是三板斧，第一步吃药抗凝溶栓扩张血管啊，减慢病情发展。一旦冠状动脉血管堵了 80%， 好，就上第二步，干什么？支架搭桥。
4: 嗯，
1: 救命不治病，该堵还是堵啊。那么咱们说最后一步呢，就是换心脏啊，上百万的治疗费用啊，未必有适合的这个配型，不一定能配得上。最后呢还是死亡，我说的都是实话。所以呢，这些不解决根本问题的老办法，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什么谋财害命啊，真的。大家琢磨琢磨，但是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生命态啊，它应用了华佗仙姑不老方为依托，在过去治疗的范围呢非常清楚，干什么呢？调阴阳，补五脏，补气血，强筋骨，几乎涵盖了所有中医治病的范围啊。那么后期经过我的研究发现，阴阳气血是什么呀？那不就是态吗？其实对于生物态来讲，我们中国人几千年以前它就有了，只不过没有证实。而现在呢，我通过多种先进的科学手段，最终从这个仙姑不老方当中啊，活药仙药的药材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态呀。这些肽能干什么？能一次性铲除我们全身的细胞病，比如溶脂肽、净血肽，就能够直接将斑块血栓，就像大太阳底下的冰块一样啊，直接的血气化，随着代谢排出体外。我在这方面呢做过实验，在实验室当中溶解2厘米的血栓，听好了，只用了不到3个小时啊。啊，关键还有一点，就是溶脂肽、净血肽在进入身体之后，就相当于在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呀24小时工作的能够溶栓、化斑、降脂的净血机啊。目的是什么呢？确保啊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如果啊对长存生命肽药效不满意，您可以啊把这药拿回来，我保证大家零风险用药，让大家放心安心。我敢这么承诺呀，是因为长存生命肽的治病效果比真金还要真。
4: 嗯，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 然后吧，现在一颗说什么就是花1块5毛钱就能参加报名，家里没有钱，我呀绝对不能错过这机会，老师。
1: 好，完全可以，而且只要您用上就会有效果，你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收获。而且啊，您现在的情况用长春生命肽啊，15天左右你这个玻璃维啊就可以停掉，30天左右就可以把阿司匹林也停掉，只要您用满3个40天的时间，也就是3个周期下来，就一定啊能给自己换上全新的健康的心脏，让您看着儿孙满堂，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好不好？嗯，
4: 当然好了，李老师，遇到你啊，真是我的福气啊。
1: 嗯，好好好，1克1块5毛钱，抓紧时间参加推广工程去报名，不多讲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4: 嗯，谢谢你，我赶紧着急报名去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李老师您好啊。
1: 您好，向您问好，有什么问题？嗯，
5: 啊，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是这个长春生命肽一克就花1块5毛钱，哎呀，我都没抢着，我都着急的不行，而且这回我不光是要自己享用，还想给我老伴儿也用的。
1: 哦，怎么没抢着啊？啊，那可太可惜了。听我讲，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因为啊，这个生物肽疗法我非常的了解。在国外，单一的一种生物肽就需要花费99美元呢，而我们一次性用700多种生物肽，一次性做到强五脏、壮筋骨、调阴阳、补气血、治细胞，1块5毛钱，和99美金相差多少钱呢？啊，是不是差很多呀？所以啊，想要用生物肽疗法，一定要抓住机会。一旦错过，我把这丑话先说在前面啊，就不是现在1克1块5毛钱了，而需要花99美金了，知道吗？那价格不菲呀、啊嗯、知道吗？跟黄金一个价格啊，甚至比黄金这个价格还要高，明白吗？
5: 是啊是啊，别说是99美金了，就是100块钱一克，我这个都够呛承受得起啊。关键是我家里有两个病号呢。这
1: 哦，是的啊，那更是天价了。这样，您呢先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好不好？嗯，
5: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用这个生物肽疗法已经48天了，这个效果是刚刚的好啊。我就想让我老伴儿跟我一起用。嗯，我俩的情况呢是这样的，我自己今年79岁，老伴儿都80了。
1: 哎呦，啊，老两口一起走过大半个世纪了啊。
5: 对，那可不嘛，我是在2010年那会儿检查出来有这个颈动脉狭窄，脑供血不足，前年这个时候还得了脑抽血，在医院当时住了半个月的院，花了小20万呢，但也没有好利索，自己你看起不来床了，左边这个身子啊完全就不听使唤了，吃饭都得人喂，关键是在床上吃、床上拉、床上尿的，哎呀，把我自己都给恶心的，我真觉得真的不如死了算了。你看，要死的话，不仅自己解脱了，也给老伴儿这个解脱，别再那么让他受罪了。
1: 嗯，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你的苦、你的难，我真的非常的理解啊。但是呢，过去的苦啊，都过去了。您刚刚讲了说用了我的科研成果用了48天，是不是？好，
5: 对，是的。
1: 接下来呀、啊、您说说您现在怎么样啊？
5: 哎呀，我现在就是相当的好了，脑袋清亮了，这个睡觉也睡得踏实，血压也好稳定，血糖也好，吃饭自己能吃，厕所自己能去了，手指头还能摆弄得明白，也能自己玩手机、操作手机了。
1: 哦，好，
5: 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挺利索的吧？
1: 是的，是的。
5: 哎，但是之前那就不行，我这个不张嘴他都流哈喇子。老伴儿为我这个吃饭的时候，对，一手拿勺子，一手拿个手绢。可没想到，你看我这用了长春生命肽，也就一个多月，我这个胳膊腿现在不麻了，这个能听使唤，能动弹了，就是晃晃悠悠的也能走了。所以现在就是你看，48天，我这个陪老伴儿能去，超市啊买点菜啥的，还能帮忙拎个10来斤。老伴儿都说我现在比这个没得病之前都硬实了，像这个年轻了20岁一样的。哎呀，我这个人呢，一辈子不会说假话，我都是有一说一，那个真心的感谢，长春生命肽，也要感谢李老师您，您不仅是救了我一个人，其实也是救了我们一家子啊。要不是这样的话，说实在的，我就是躺在那等死了，这样的话也把我老伴儿给拖累死了。
1: 这位朋友啊，真的我听懂了啊。其实说到这儿，这说明什么呀？充分的、有力的证明了说，想要治好病啊，必须得用对方法，必须要用好药，才能够拥有健康的生活呀。长春生命肽对于像您这样的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在治疗方面实现了3大突破。哪3大突破呢？净血、溶酸、修复细胞、再生神经啊。记住了，这当中所含有的抗栓肽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顽固的陈旧性的死血栓。这个过程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洗洁精啊刷碗去油一样，能够把这个血栓呢完全的气化代谢出体外。另外呢，它还含有 ET8肽，能够软化血管，防止血管破裂出血，还有净血肽，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保障血液干净。最关键的是长春生命肽当中所含有的神经活性肽、脑肽，这些肽能干什么呀？它们能够啊，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脑神经细胞，快速的来复原脑神经网的结构，让脑神经信号恢复正常的传导，恢复脑中风患者语言、感觉、认知、脏器、运动等人体的功能啊，真正的实现做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更新，40天呢复活心脑，4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完全恢复正常，是不是？
5: 对对对，是的。哎呀，你看我这个用的时间不长，我这就好了。我现在就担心我老伴儿，你看他这几年为了伺候我都瘦了20来斤，人现在也蔫了，看上去没啥精神，上医院去查了说是有糖尿病，所以呢我就想把这个长春生命肽给我老伴儿也用上。我还想问一下您，是不是老伴儿这个用上就能越治越好啊？
1: 一定能啊，没问题啊。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而且比你治病的时候见效还要快啊，你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这个长春生命肽啊正在推广期间，一克只花1.5块钱，这对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来讲这是最大的福利，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不要观望，要抓紧时间报名，抓紧报名好不好？去落实。
5: 好的好的，那李老师，我跟你先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去那个不停的拨打电话，直到打进去报上名为止。
1: 好，时间关系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也祝你们早日康复，祝你们呢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5: 好好，谢谢您李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易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清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李老师，生物钛疗法长春生命钛推广工程自打一推出啊，反响就异常热烈，节目组呢每天也都会接到大量的听众电话，其中呢有一类病症啊最近咨询的特别多，就是这个风湿骨病。那好多患者形容他们遭的罪呀，就像 冰刀刮骨一样，疼得钻心。有的患者的关节儿严重的弯曲变形，现在呀连地都下不了。用他们的话来讲，成了残疾，成了累赘。听说我们长春生命态疗法疗效确切，而且才1.5块一克，大家都很想用上，但是呢又不知道啊，对于骨病复合生物态疗效到底怎么样，那您能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下吗？
2: 现在这个时节呢，说实话正是风湿骨病患者最遭罪的时候，天气变化异常啊，而且气温呢随时都会变化，无论是风湿性关节炎还是类风湿，以及各种原因所引起的颈肩腰腿痛都在加重，患者们呢都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痛苦啊，你像疼、麻、僵、酸、沉、木、关节屈伸不利、红肿变形，有的患者疼起来呀，一天要吃好几次的止痛药，天天贴膏药啊，皮肤都过敏了，甚至有的患者呢绝望到什么程度，说不想活了都啊，要去轻生寻死啊。哎呀，你说说一个骨病把大家折磨成什么样子。可是在我看来啊，这些问题啊很好解决。怎么解决呢？用长春生命态修复好骨细胞，再生新生骨细胞，那么你多么严重的骨病都可以恢复健康啊。说通患一身之骨都不为过啊，让你脱胎换骨。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呢？首先呢，我得让大家了解骨病形成的原因。大家都知道啊，骨骼包括这个筋膜、韧带，这些都是由什么组成的？
3: 是细胞。
2: 没错啊，就是细胞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你所有的骨病归根到底都是骨细胞出了问题，就是因为它的受损、病变、衰亡，从而啊引发了各种的病症。就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啊，你们一听啊就明白啊。《封神榜》，主持人看过吧？啊？
3: 嗯，看过呀。这部电视剧里边的那个妲己啊，是非常残暴的。
2: 没错，在《封神榜》里面有这么一个段落啊，有这么一段，说一个冬日，妲己和纣王啊看见两个人过河，走在前面的是一位老者，穿得非常单薄啊，但是呢他腰板挺直，走得飞快，而在他身后呢跟着的年轻人穿着厚厚的冬衣啊，却把他冻得冷得直缩脖子啊，走得也非常慢啊。于是这个妲己就跟纣王讲说，别看这个老者呀年纪不小，但他的骨头啊肯定比他身后的年轻人要硬朗。哎，纣王不信，说那怎么可能呢，说一个快要入土的老人难道会比一个年轻人的骨头还好？他不相信。妲己说什么呢？说那好，咱们俩打个赌，把他们这个腿骨切开比较一下，如果我赢了，大王罚酒三杯，如果我输了，我自罚三杯。这个纣王啊非常的暴虐啊，他是个暴君啊，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他命人把两个人就带过来了啊，然后呢斩断了腿骨，很残忍啊。然后这一看呢，果然这老人的骨头啊是骨髓结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老人家的骨质啊密密实实的，非常完整健康，而年轻人呢髓结不满， 什么意思呢？骨质疏松，这骨头上一个眼儿一个眼儿的啊，就跟那个蜂窝煤一样。这个故事听起来啊，真的是极其的残忍不人道啊，但呢说明一个道理啊，什么道理呢？就是骨骼的这个细胞健康，骨质就好，即使是骨膝的老人依然呢身体硬朗，行动自如。那么讲到这儿，有的人可能会说这是神话故事啊，也不真实啊。那我来说一个骨病患者都知道的一项啊常规的检测。什么检测呢？骨密度。这个直观吧，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体检的时候都会做这个检测。做了检测啊，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无论是形态还是数值啊，对比呢应该说非常明显。健康的人啊，这个骨密度值有一个区间，正常参考T值在负一和正一之间。那么骨质好的正当壮年的人啊，T值呢都在一以上，而骨病患者的骨密度明显低于这个范围，有的达到了负 2.5 以下。就是说这个病情越重，这个值越低。骨密度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和形态。这个检测结果显示啊，骨密度值越低，说明您这个骨细胞问题越大。骨骼细胞都是有活力的，年轻的，都是能干活的，那么您的骨骼自然就会健康。反过来讲啊，如果说这个骨细胞都是受损的、死掉的、病殃殃的、残兵败将啊，那么你的骨骼能不生病吗？是不是啊？琢磨琢磨。
3: 确实啊。那李老师，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到底怎么才能解决骨细胞的病变问题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风湿、老骨病的患者们呢，过去也没少吃药呢。
2: 好，易诺的这个问题可是问到了点子上啊。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接触过大量的骨病患者，什么类型的都有。这些患者普遍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呀？那就是盲目治疗，病急乱投医。这个呢我非常能理解，尤其是骨病很痛苦很遭罪，天气一变化骨病就加重啊，要是真疼起来的话受不了啊。这个我印象非常深的一位患者啊，他是患有类风湿，他跟我讲啊，他说以前看电视啊，说到那个古代的酷刑啊，什么上夹板啊，用这个竹棍啊夹手指啊，以前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呢自己得了类风湿，他说啊，这就是老天爷在给我上夹板，哎呀，日夜折磨，生不如死啊。所以您想一想啊，当这个痛苦遭罪发展到了这步田地，不管啊什么方法，只要听说能够解除痛苦的都会尝试。所以呢，这个骨病患者经常大量用药，中药、西药、激素、膏药、拔火罐、做理疗，折腾来折腾去，大家以为呢这就是在治疗，但实质上并不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治到病因上，没有恢复骨细胞的健康啊。在医学研究上啊，有一个说法

0: 人这一生啊，其实拥有12套骨架，你的骨细胞它是能更新换代，让您呢通换一身好骨头的。那谁来督促骨细胞的更新换代呢？听好了，就是生物体啊。但是人体大约有60万亿个细胞，到底哪种生物体能够促使骨细胞的再生呢？那就是成骨多肽。这种生物肽啊，在14岁以下的孩子体内啊，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为什么？因为孩子的长个啊，要是这种生物肽分泌不足，就没有足够的骨细胞去延长骨骼，那就长不了个头了，对不对？但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成骨多肽越来越少，当它的含量与骨细胞生成达到一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长个了。同理可得，当这种生物肽不足以维持骨细胞再生需求的时候，我们骨骼就会流失啊，大量的骨质，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骨病。你像骨质疏松、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滑囊炎、骨头坏死等等啊。所以啊，要想骨骼健康，必须把成骨多肽补起来。而长春生命肽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当中，就包含了这种再生骨骼的成骨多肽，它们能加速骨细胞的再生，增加骨密度，为骨骼啊添砖加瓦，就像给蜂窝煤里边添水泥一样，知道吗？让骨骼重新恢复到一个既能够同时做到见效快速、治疗全面、防止复发的生物国药，明白了吗？
1: 嗯，哎，您说的太对了。您看我这一试啊，我就认准了，这见效真的特别快。我用上当天啊，都觉得睡觉的时候睡得踏实了不少。我第二天早晨啊，就感觉这眼皮儿啊不像以前那么肿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原来我睁开眼都觉得费劲，觉得这眼皮儿特别沉。嗯，而且今天早晨啊，我测了一下血糖，空腹是 6.5， 餐后是 14.7。 哎，有的多少年没这么低过了。而且我这后腰吧也不像被人这个打一拳似的了，身上这个也没有那种痒痒的感觉了。真的是一用就见效，从头啊好到脚，我真的是心服口服，特别佩服。
0: 嗯，好好好。其实啊，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啊，跟其他的药物相比，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快啊，见效快啊。它是目前唯一的分子量啊在200个道尔顿的小分子活性肽，能不经过胃肠消化，4秒钟入血，4分钟啊直达病灶，而且能够起效。说实话啊，想慢都不可能啊。而且你皮肤瘙痒，还有糖尿病、肾病、腰痛的问题啊，为什么能有这么显著的改善呢？一是你血糖下来了，血糖高啊，这个血液就像糖水一样，知道吧？它能给皮肤啊提供的水分就减少了，所以说这个皮肤就干燥，你就干。

0: 是长存生命肽，700多种人体必需的活性肽。你像这个胶原蛋白肽能够修复表面细胞，双元肽、肾基肽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肾小球、肾小管细胞。你像你皮肤、肾脏的细胞恢复健康了，那么这个并发症自然就好了。过去治疗糖尿病啊，就是降糖药、胰岛素，等并发症出现之后再用药物来治疗并发症。但是这样的方法啊，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打补丁一样，左一层右一层，最后呢这衣服啊只能扔掉。但衣服咱们能扔了，健康咱们能扔吗？扔不了啊，
1: 不能，对，
0: 是不是？
1: 不能啊。
0: 所以啊，咱们治病一定要明明白白，一定要从病因入手。人为什么得病啊？就是细胞病变。您用降糖药啊，虽然能够降指标，但是没有解决细胞的问题啊。否则糖尿病人群呢，也不会越来越发展壮大，甚至啊，变成流行病。而长春生命肽它就不一样了，它是从源头入手，对全身的细胞同时治疗，同时起效，真正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复活心脑，40天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宛若新生啊。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一治一个好啊。而且在这里啊，我可以承诺你什么呢？用长春生命肽一个月，您降糖药就能减半，40天就能告别并发症，告别降糖药，享受和健康人一样的生活呀。
1: 你看本来吧，我也是害怕以后要做透析要换肾啊，但是用了这个长春生命肽之后啊，我真的是一点也不怕了。也多亏李老师啊，您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还一克就花1.5块钱，我也用得起，完全没有压力，真的非常感激你啊。
0: 别客气，这位朋友，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确实非常难得，大家要加倍珍惜，一定要珍惜啊。咱说实话，现在买块豆腐还得2-3块钱呢，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在这儿呢我也不多说了，我祝您呢早日康复啊。
1: 好，谢谢您啊。我也赶紧去找人帮我一起申请，谢谢啊，李老师，那再见啊。
0: 好，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请讲。
4: 你好啊，我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有一段时间了，这个效果挺好的。完了这个推广工程呢，我也报上名了，1克1.5块钱，这连个土豆都买不来。哎呀，就能用上这个最简单的生物药，能治好一身的病。你真是我们这个救苦救难的大恩人呐。
0: 哎呀呀，您太客气了，您过奖了。我是啊一名医生啊，无论是我的先祖啊还是我的老师啊，都一直教我啊做一件事情，就是治病救人。长春生命肽啊，是因为啊有超越一切药品的治疗效果，才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才有了1克1.5块钱的推广工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咱们老百姓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咱们身上的久病、重病、老慢病、危病，个个治得快，个个治得好，让咱们只要活着就能活得健康，活出质量。这样，时间关系，咱们长话短说。您呢，先说说您自己的情况。
4: 哎，好好，我叫许立民，今年45，我家是这辽宁沈阳的。有几十年的老胃病了吧，还有糜烂性胃炎，吃啥的都反酸水，这喝水啊胃都抽抽，还有10来年的这心律不齐，总感觉跟坐船似的忽悠忽悠的，哎呀一上来那个劲儿就不敢动，一动都一身汗。完了我去这个陆军总院检查吧，大夫说还有什么 ST 段轻度改变啊，说是有冠心病。完了那个开了这个稳心颗粒，可是吃了一段时间吧又犯病了，这心跳的好像啊，像那个嗓子眼儿蹦出来似的，走不了1里地，

0: 楼呢上不到三个台阶，就在站着喘半天。我再去医院看吧，还是一样的说法。但是我的寻思这事儿啊越来越不对，觉得总不能这个靠着等着呀，我越等着越靠越不严重嘛。后来就是听收音机听你讲这个成人生命态，说里面呢有700多种态，比那药没法比呀。我一下就动心了，把成人生命态给用上了。用完之后啊，真是大大的惊喜啊，当天我就这胃子不抽抽了，心里面也有这股气儿了。现在这个成人生命态呀，我吃了28天了。
1: 哦，您服用了28天，那么您这个心律不齐啊，冠心病、老胃病，至少应该是不疼、不憋、不乏力、不反酸了吧？啊？
0: 哎呀，你说的太保守了。我原来吧是这个凉的、硬的或那点东西啊，一点都不敢吃，现在都没问题了。再有就是这心脏嘛，原来总哆哆嗦嗦的乱跳，现在跳的有规律了。哎，不说这一口气能上5楼吧。至少现在一口气上3楼是没问题的，所以说这个长城生命态啊，真就是从头治到脚，一治一个好啊。
1: 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这就是及时转变观念、转变思想的收获。长春生命态再好，您不用，您思想不转变，你不试一试，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中医要转化成生物态疗法呀，这是我几十年的科研。生物态疗法之所以超越了全球顶级的细胞疗法、干细胞疗法、基因疗法，就是因为啊，它作用到了疾病的根本细胞。补态就是补命，补态就是补健康啊。所以呢，有了这个生物态疗法，我相信啊，咱们不管呢多么重的病，只要细胞没有完全的恶性病变，就都能好。您呢才用了28天。您呢再继续坚持12天，用满40天，到那个时候我可以负责的讲，您心率啊，哎，就是60到70下，稳稳当当，不快不慢，特别规律。您的糜烂性胃炎这个病啊都能消失啊，跟您讲就像啊新换了一个新的健康的胃一样，吃麻麻香。长春生命态当中含有人体必需的700多种活性态啊，能一药治百病，一药顶百药啊，这也是啊它跟以往肽类药物最大的不同。以往那个肽类的药物啊，它都只有一种肽，知道吗？哎，说白了只能解决一种细胞的一个问题。但咱们很多的患者啊都是一体多病，疾病缠身，尤其啊咱们上了年纪的老同志，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啊。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啊，你得用多少种肽呀？你得吃多少种药啊？你的胃能不能装得下呀？即使能装下，你得花多少钱呢？这个价格，咱们绝大多数人是承受不起的。举例啊，就说这个 1T8肽，10毫克就是335块钱呢，一克呢就是33500块钱。啊，价格不菲啊。但是长春生命态的推广工程一克只要1块5毛钱，经济上的负担已经啊帮大家解决了，能够做到少花钱真治病治好病，机会呢已经摆在这儿了。咱们用上的患者呀、都是有福之人，就这样的福气一定啊不要让他错过，是不是？
0: 是是，哎呀，这就是打的动都蛮打的好事啊。这要是错过了，真的感觉都错过了一个季呀、还把后半辈子都给填进去了。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李老师。我就按照您说的用满40天，到时候我再给您打电话报告好消息。
1: 好，在此啊我祝您身体健康，咱们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谢谢您。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
4: 哎，我呀，刚听的节目啊，没几天，今天打电话就是想问问你。看我这个病啊，用咱们这个长春生命肽呀，能不能治去根儿啊？
1: 哦，好好好，没问题啊。打来电话，我啊、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身体怎么了啊？

0: 哎，这冠心病啊，去年查出来的，就是年初的时候吧，用就是有两个血管堵了90%，没办法呀，下了一个支架，还做了个搭桥。之后啊，就一直啊吃咱们那个玻璃维，药店就是医院开的玻璃维、阿司匹林、金纳唑、地高辛，一共啊7、8种，天天呐离不开呀。不吃饭呢也得吃药啊，还有那硝酸甘油啊也得总备着，一个月药费呀、啊，跟你说呀、啊，将近2000块钱呢、啊。我想活着啊，就只能忍着，但是最近吧，我这心呐、啊、又开始特别难受。早上5、6点吧，就感觉这胸口啊像了压块石头似的，闷得厉害，哎，还疼。这总缩肩缩脖子的才能喘口气儿，哎呀，说话都能2、3个字，多了就喘。家里的活儿呀都干不了，擦桌子都干不动啊，老师啊。
1: 您现在的情况啊，真的是比较严重啊！我想冒昧的问一下，您一个月退休这个退休金能开多少钱啊？
0: 一说吧，我心里就可难受。我哪有退休金呢？家是农村的，我跟你说，老师，手术费都是借的，现在吧还没还完呢，我都上火。哎，亲戚朋友都看见我都躲着，就怕我开口借钱呢，日子过得可难了。儿子30大几了，处的女朋友啊，因为没钱也黄了。还有谁愿意找一个病婆婆呢？谁乐意嫁过来就背债呀？哎呀，有时候我就觉得我活着还有啥意思？不如吃点耗子药，早点死了得了。你说，
1: 哎，别别别啊！这位朋友啊，这话不能这么说，事儿啊，千万也不能那么去做啊！
0: 我老伴儿吧，跟着我儿子也这么劝我说呀，有我在呀，才是个家。还跟我说这病啊没治好，肯定是方法没对，还劝我，还说呀这吃药手术啊都不对路。哎呀，跟我说，再想想别的招吧。这不，老伴儿前两天听到李老师你讲这个长存生命态嘛，就跟我和我儿说，儿子特意上网查了，说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就是生物态，说这个在国际上都获奖了，而且吧，好多外国人都用了中药材提取的生物态。哎呀，老师啊，一下子就提取出这么多，真是挺厉害的。所以啊，老师，我就想问问你，我这病还能不能治啊？我就是想把病治好，多活几年，反正再怀着，我想看着儿子结婚生孩子，我就这点建议能不能实现呢，老师啊？
1: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听了您的介绍，我非常的理解您，同情您啊。首先呢，您放心，您的愿望啊，我肯定能够帮助您实现啊。我不是在这儿喊口号啊，像您这样的患者啊，我治好太多太多了。在我的眼里啊，您的病不算最重的，知道吗？以前呢，我们治疗冠心病，传统就是三板斧，第一步吃药。抗凝、溶栓、扩张血管，啊，减慢病情发展。一旦冠状动脉血管堵了80%，好，就上第二步，干什么？支架、搭桥。救命不治病，该堵还是堵，啊，那么咱们说最后一步呢，就是换心脏，啊，上100万的治疗费用啊，未必有适合的这个配型，不一定能配得上。最后呢？还是死亡，我说的都是实话。所以呢，这些不解决根本问题的老办法，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什么谋财害命啊！真的，大家琢磨琢磨。但是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生命态呀，它应用了华佗仙姑不老方为依托，在过去治疗的范围呢非常清楚，干什么呢？调阴阳，补五脏，补气血，强筋骨。几乎涵盖了所有中医治病的范围，啊，那么后期，经过我的研究发现，阴阳气血是什么呀？那不就是态吗？其实对于生物态来讲，我们中国人几千年以前它就有了，只不过没有证实。而现在呢，我通过多种先进的科学手段，最终从这个仙姑不老方当中，啊，活药。仙药的药材当中提取出了。

0: 700多种生物肽啊，这些肽能干什么？能一次性铲除我们全身的细胞壁，比如溶脂肽、净血肽就能够直接将斑块、血栓，就像大太阳底下的冰块一样啊，直接的血气化，随着代谢排出体外。我在这方面呢做过实验，在实验室当中溶解2厘米的血栓，听好了，只用了不到3个小时啊。关键还有一点，就是溶脂肽、净血肽在进入身体之后，就相当于在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呀24小时工作的能够溶酸、化斑、降脂的净血机。目的是什么呢？确保啊，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再也不犯。如果啊，对长春生命肽药效不满意，您可以啊，把这药拿回来。我保证大家零风险用药，让大家放心安心。我敢这么承诺呀，是因为长春生命肽的治病效果比真菌还要真。
1: 你这么一说呀，我就放心了。然后吧，现在一颗说什么就是花1块5毛钱就能参加报名，家里没有钱，我呀绝对不能错过这机会，老师。
0: 好，完全可以，而且只要您用上就会有效果，你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收获。而且啊，您现在的情况用长春生命肽啊，15天左右，你这个玻璃维啊就可以停掉，30天左右就可以把阿司匹林也停掉。只要您用满3个40天的时间，也就是3个周期下来，就一定啊能给自己换上全新的健康的心脏，让您看着儿孙满堂，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好不好？
1: 当然好了，李老师，遇到你呀，真是我的福气呀。
0: 好好好，1克1块5毛钱，抓紧时间参加推广工程去报名，不多讲了，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谢谢你，我赶紧着急报名去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李老师您好啊。
0: 您好，向您问好，有什么问题？
4: 是这样的，李老师，就是这个长春生命肽一克就花1块5毛钱，哎呀，我都没抢着，我得着急的不行。而且这回我不光是要自己想用，还想给我老伴儿也用的。
0: 哦，怎么没抢着啊？那可太可惜了。听我讲，一定要抓住机会啊，因为啊，这个生物肽疗法我非常的了解。在国外，单一的一种生物肽就需要花费$99呢，而我们一次性用700多种生物肽，一次性做到强五脏、壮筋骨、调阴阳、补气血、治细胞，1块5毛钱，和$99相差多少钱呢？是不是差很多呀？所以啊，想要用生物肽疗法，一定要抓住机会。一旦错过，我把这丑话先说在前面啊，就不是现在1克1块5毛钱了，而需要花$99了，知道吗？那价格不菲呀，知道吗？跟黄金一个价格啊，甚至比黄金这个价格还要高，明白吗？
4: 是啊，是啊，别说是$99了，就是100块钱一克，我这个都够呛承受得起啊。关键是我家里有2个病号呢，这。
0: 哦，是的啊，那更是天价了。这样，您呢先介绍一下您具体的情况，好不好？
4: 好的，好的，李老师，我用这个生物肽疗法已经48天了，这个效果是刚刚的好啊。我就想让我老伴儿跟我一起用。我俩的情况呢是这样的，我自己今年79岁，老伴儿都80了。
0: 哎呦，老两口一起走过大半个世纪了啊。
4: 对，那可不嘛，我是在2010年那会儿检查出来有这个颈动脉狭窄，脑供血不足。前年这个时候还得了脑抽血，在医院当时住了半个月的院，花了小20万呢，但也没有好利索。自己你看。

0: 起不来床了，左边这个身子啊完全就不听使唤了，吃饭都得人喂，关键是在床上吃、床上拉、床上尿的，哎呀，把我自己都给恶心的，我真觉得真的不如死了算了。你看，要死的话，不仅自己解脱了，也给老伴儿这个解脱，别再那么让他受罪了。
1: 嗯，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你的苦，你的难，我真的非常的理解啊。但是呢，过去的苦啊，都过去了。您刚刚讲了说用了我的科研成果用了48天，是不是？好，
0: 对，是的。
1: 接下来啊，您说说您现在怎么样啊？
0: 哎呀，我现在就是相当的好了，脑袋清亮了，这个睡觉也睡得踏实，血压也好稳定，血糖也好，吃饭自己能吃，厕所自己能去了，手指头还能摆弄得明白，也能自己玩手机操作手机了。
1: 哦，好，
0: 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挺利索的吧？
1: 是的是的。
0: 哎，但是之前呢就不行，我这个不张嘴他都流哈喇子，老伴儿喂我这个吃饭的时候对，一手拿勺子一手拿个手绢，可没想到你看我这用了长春生命肽也就一个多月，我这个胳膊腿现在不麻了，这个能听使唤能动弹了，就是晃晃悠悠的也能走了，所以现在就是你看48天我这个陪老伴儿能去超市啊买点菜啥的，还能帮忙拎个10来斤，老伴儿都说我现在比这个没得病之前都硬实了，像这个年轻了20岁一样的。哎呀，我这个人呢一辈子不会说假话，我都是有一说一，那个真心的感谢，长春生命肽，也要感谢李老师您，您不仅是救了我一个人，其实也是救了我们一家子啊。要不是这样的话，说实在的，我就是躺在那等死了，这样的话也把我老伴儿给拖累死了。
1: 这位朋友啊，真的我听懂了啊。其实说到这儿，这说明什么呀？充分的有力的证明了说想要治好病啊，必须得用对方法，必须要用好药才能够拥有健康的生活呀。长春生命肽对于像您这样的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在治疗方面实现了3大突破。哪3大突破呢？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啊。记住了，这当中所含有的抗栓肽能够快速的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尤其是顽固的陈旧性的死血栓。这个过程打个比方，就像那个洗洁精啊刷碗去油一样，能够把这个血栓呢完全的气化代谢出体外。另外呢，它还含有 ET8肽，能够软化血管，防止血管破裂出血，还有净血肽，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保障血液干净。最关键的是长春生命肽当中所含有的神经活性肽、脑肽，这些肽能干什么呀？它们能够啊修复、激活、再生和营养脑神经细胞，快速的来复原脑神经网的结构，让脑神经信号恢复正常的传导，恢复脑中风患者语言、感觉、认知、脏器、运动等人体的功能啊，真正的实现做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更新，40天呢复活心脑，4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完全恢复正常，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哎呀，你看我这个用的时间不长，我这就好了。我现在就担心我老伴儿。你看他这几年为了伺候我都瘦了20来斤，人现在也蔫了，看上去没啥精神，上医院去查了说是有糖尿病，所以呢我就想把这个长春生命肽给我老伴儿也用上。我还想问一下您，是不是老伴儿这个用上就能越治越好啊？
1: 一定能啊，没问题啊。我告诉您这位朋友啊，而且比你治病的时候见效还要快啊，你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朋友们，咱们现在这个长春生命态呀，正在推广期间，一克只花1.5块钱，这对咱们广大的患者朋友来讲，这是最大的福利，咱们千万不要错过，不要观望，要抓紧时间报名，抓紧报名，好不好？去落实。
1: 好的，好的。那李老师，我跟你先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去，那个不停的拨打电话，直到打进去报上名为止。
0: 好，时间关系，咱们说到这儿啊。我也祝你们早日康复，祝你们呢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1: 好好，谢谢您，李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4: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5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3: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4: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15: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6: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7: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8: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13: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9: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0: 好嘞。
21: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9: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1: 哟，拿捏了。
19: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1: 哎，
19: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1: 啊，
19: 累了点根烟。

余音绕梁的明明，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我想和你一起唱，你好吗？我是王楠。锁定991的电波，收音机旁我们可以每天相约，当然你可以打开手机进入到大连云、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搜索991来收听或者是回听节目，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也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关注过来留言互动啊。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今天的开场有点不一样啊，因为在中秋前夕，9月25号，音乐家刘欢离开了我们，享年63岁。消息传出来之后呢，很多人第一时间都反应不敢相信，明明那些旋律还鲜活地回荡在耳边，仿佛昨天还在循环，可是唱歌写歌的那个人已经走眼了。放手或许往后的每一年中秋，我们的心里就会多一份惦念。很多人只记得舞台上光芒万丈的刘欢，不太了解他并不是音乐科班出身，生在天津教师家庭的他从小就很多才多艺啊，会说相声啊、京剧也唱得很地道，二胡啊、快板啊样样都拿得起来。相声名家常宝华当年都动过收他为徒的念头啊，只是家里呢更希望他走读书求学的路。18岁，刘欢考进了国际关系学院，读的是法国文学。其实按照他原本的人生轨迹，他本可以成为外交系统的文化参赞，可是心底对于音乐的热爱是拦不住的啊。大学期间他就屡屡拿下唱歌比赛的奖项，毕业之后呢，他站在了对外经贸大学的讲台上，一教就是30多年，主讲的是东西方音乐史。他的课特别的火爆哈、啊，教室都坐不下，不少学生就挤在过道旁听，讲台啊其实就是他另一个正职。40余年，他一边教书一边写歌唱歌，既能够站在国家级盛大舞台上放声高唱，那也愿意安安静静地退居幕后，提笔为别的歌手写下动人的旋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安安静静地回望他的音乐。今天的歌里面呢，有他亲自演唱的，刻进了几代人记忆的经典，当然也有他由他落笔交由其他歌者去演绎的佳作。首先来听这首《少年壮志不言愁》。

这是1987年电视剧《便衣警察》，当年他横空出世哈，那个时候的刘欢才24、25岁啊，还是茂大的一名青年教师。这首主题曲哈，是真正让千家万户记住刘欢的作品。他会把美声和流行唱法融在一起，里面也没有炫技哈，但是却唱尽了平凡人的铮铮风骨和家国初心。身边不少朋友都说哈，年少的时候听只是觉得旋律激昂，年岁慢慢增长，历经世事，才读懂歌词背后藏着的隐忍、坚守和担当。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简简单单的句子，却沉淀了一个时代的理想。这首歌有热血激昂，接下来这首呢，就有望月的怀乡。接下来来听另一首经典《弯弯的月亮》，这首歌这几天也是以不同的版本各种刷屏了。

李欢老师唱了一辈子弯弯的月亮啊，却在月亮最圆的时候离开了我们。这首弯弯的月亮其实原唱并不是刘欢，但是经过他重新诠释了之后，反倒成为了大众记忆里面最深入人心的版本。李海英作词作曲，勾勒出岭南水乡小桥流水的那种温柔画面。其实这首歌刚写出来的时候呢，业内还有人觉得，哎呀，这个歌调子太软了，要想走红还挺难的。但是刘欢的演绎给这首歌赋予了更深一层次的乡愁，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哭诉，就是淡淡的惆怅，也写进了改革开放浪潮之下游子对于故乡的惦念。所以每到秋天望月怀远的时候，我会循环这一首歌。其实我们觉得哈，乡愁不必要痛哭流涕，这份淡淡的牵挂就足以动人。那这首歌还选入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最具影响力的10首歌，一曲乡愁寄明月，接下来一首歌把你带回到90年代，看见属于一代人奔赴远方的迷茫和追寻。

千万次的问，90年代出国潮席卷全国，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啊，轰动了大江南北。说起来哈，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细节啊，就是整个剧组里面，刘欢是唯一一个没有在当时去过纽约的人，但是为了赶播。

0: 出的进度，他就直接把整套编曲设备搬到了宾馆，闭门了一个多月啊，一个人扛下了全剧7首歌，还有80多段配乐。这首《千万次的问》就诞生在那一段日夜伏案的日子里。
1: 千万里我追寻，
0: 旋律里面融合了百老汇的管乐啊，美式摇滚，中英文交织，唱的不只是情爱，更是那一代人奔赴远方的时候内心的野心、迷茫和求而不得。很多听众留言哈，说这歌唱出来的是整整一代人的漂泊，也是从这一部作品开始，刘欢完成了从演唱者向全能音乐人的转型。好了，我们体味过异国追梦的浮沉，我们再转回到古意江湖，去感受桃园结义那份重如山的兄弟情谊。

这是94版《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的插曲啊，古建芬的作曲。当年呢，剧组是先写完歌，再拍摄对应的戏份，就没有繁杂、繁复华丽的编曲，全靠人声的力量。刘欢浑厚铿锵的嗓音一出来，桃园里面的三兄弟拱手立誓的画面，是不是立刻就浮现在你眼前？把生死相随的兄弟情谊，胸怀天下的家国抱负，演绎得淋漓尽致。多少年过去了，只要这个前奏响起来，很多人脑海当中就会自动回放桃花纷飞的那一幕。情谊二字尽数藏在歌声当中。好了，听过了古风里边的侠肝义胆，接下来我们来感受市井江湖了。你知道我要放什么歌了吗？就是98版的《水浒传》的主题曲。赵吉平先生汲取了山东、河南民歌元素哈进行创作，本来定好的歌手其实并不合适哈，刘欢是临时救场。当年这首歌登上春晚之后呢，瞬间传遍了大街小巷，男女老少都能哼唱上几句。你看，听上去是那种热闹豪迈，其实内核呢，是普通人路见不平的侠肝义胆。这首歌也拿下了飞天奖最佳歌曲。很多人说啊，刘欢一个在大学讲西方古典音乐史的老师，能把江湖烟火气唱得如此的酣畅淋漓。我说这是大师的本事。

0: 式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想和你一起唱。
1: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

0: 下的歌，
1: 让你心动一下的歌。
0: 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今天我们一同来回望刘欢先生留下的那一首首时代金曲，也欢迎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啊，说说看哪一首刘欢的歌藏着属于你的一段记忆。刚刚这首《从头再来》是一首公益歌，诞生在国企改革的那个时代阵痛里，牵扯了千家万户普通人的命运。刘欢是无偿来录这首作品了，听说录制的时候他正重感冒啊，甚至灌下了半斤二锅头才录制出来的那种沙哑又充满力量的质感。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这种温暖的旋律当年抚慰了无数身处困境的普通人，这首作品也拿到了五个一工程奖。人生起落本就是常态，一时得失。

这首《天地在我心》是国产动画电影《宝莲灯》当中的插曲。当年刘欢拿到梅影厂原版的原始的小样之后呢，他足足花了8个月的时间重新打磨词曲。这首歌原来的名字叫《天人合一》啊，借着沉香劈山救母的故事写亲情，写少年的觉醒和执念。小时候我看过这个动画片啊，只是觉得热血澎湃啊，长大之后再听这首歌，再去还原当时的情景啊，才懂得藏在旋律里面对于亲人深切的思念。这首歌也是入选了当年中国原唱歌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鸟巢的舞台之上，刘欢和莎拉布莱曼唱起了这一首《我和你》。不同于我们印象里面的大型盛会激昂澎湃的曲风，这首歌是格外的平和克制。两位演唱者都收起了自己最标志性的爆发力，就好像人与人之间的轻声对话娓娓道来，没有声嘶力竭的炫技，这份举重若轻的从容，恰恰就是东方大国的气度。好简单的旋律，却能把人类共通的善意和美好唱给全世界，也成为了属于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时代记忆。站在过世界的舞台，刘欢同样愿意退居幕后，用笔为别的歌者书写心事。下面我们就走进他的创作世界啊！接下来的歌是刘欢执笔创作，交由其他歌手来完成的作品。首先这一首啊，就是我再熟悉不过的《甄嬛传》的片头曲《红颜劫》。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6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大连山海交织，绿植茂密，城市森林覆盖率极高，常年空气清新，富氧离子充足，是北方难得的海滨天然氧吧。吸氧散步首选地，西山公园、劳动公园、滨海路山林段，日常漫步就是最好的经费放松。在大连，呼吸都是山海的清新温柔，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5: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0: 你好，生活
1: 向生活说你好。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能够关注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啊？这个今天我估计这一时段呢有挺多新朋友，我就当作有挺多新朋友的。
0: 为啥有很多新朋友？
1: 肯定有很多新朋友，
0: 那是一定的。
1: 老朋友就是你就不让他们听都不行，
0: 那是上瘾。
1: 你这个啊，你不用每次就松盖爬那么高
0: 是吗？
1: 爬太高掉下来怎么办？
0: 一起摔。哎，
1: 这个时间段能收听我们节目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是不是啊？我们俩怎么办？无以为报，把节目做得更好，
0: 对
1: 对不对？全台那么多这个时间段的节目，你怎么就不听，就听我们节目？
0: 缘分，
1: 还不是我们做得好吗？
0: 那当然，主要是节目优秀。
1: 对，我们节目的名字特别好，你好生活，就是希望大家每天对你自己说一声你好生活，我相信你就一定能过上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2: 你好，在忙吗？就算忙，有些问题也要问自己。当你开始奋斗，你想要的是什么？
3: 想要更好的生活吧。
2: 即使疲惫，你仍然追求的是什么？生活，更好的生活。是什么让你一直不停地奔跑？
3: 是生活啊，不然呢？
2: 是什么让你欢笑？生活，当然是生活。当你为了想要的生活忙碌着，他可能已经在这里等着你。
4: Shopping 聚会旅行充电，
2: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1: 什么是应激系统？就是

0: 交感神经兴奋，心率上升，皮质醇升高。而这套心理状态恰恰跟入睡所需要的条件完全相反，
1: 它让你更精神了。
0: 哎，睡眠只有在神经系统安定的时候才会发生。那么你越努力入睡，你就越会出现失眠。
1: 是啊。
0: 那在一项科学实验当中说，失眠的就是接受试验的这些人，然后被分成两组，一组盯着时钟，另一组是一个数字显示屏。结果呢，你就发现看时钟的人有更多的睡眠困扰，入睡需要的时间也更长一些。那么对睡眠的担忧会让人不断的扫描时钟这个威胁的信号，越看越焦虑，越焦虑越清醒，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1: 就越睡不着了。
0: 对，那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刚才我说的就是连续好几天，你每天凌晨同一个时间点就醒了，
1: 是啊，
0: 对吧？然后误差就是超不过几分钟。其实人的身体真的有一个闹钟，你知道吗？
1: 生物钟。
0: 就是人的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大约是90分钟。每个周期包含浅睡眠、深睡眠跟快速眼动睡眠，就整夜它是循环往复的，
1: 就像一个
0: 90分钟循环一下，90分钟循环一下，
1: 对，
0: 就是这样的。那么你深睡眠大约占我们总睡眠的时间是多少，你知道吗？20%。
1: 20%。
0: 对，大约集中在前半夜的前两三个睡眠的中期，就两三个90分钟。那么是我们身体修复、精力修复的关键阶段。那么到了后半夜，深睡眠就会大幅的减少了。以浅睡眠和做梦的快速眼动睡眠为主。那么睡眠整体变浅，此时在睡眠周期转换的时候就更加容易出现短暂的叫醒，就醒了。那么人体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的分泌也遵循严格的昼夜的节律，就是午夜之前后然后降到最低，后半夜开始悄悄往上爬，为清晨觉醒做准备，所以凌晨3-4点更容易出现叫醒。定点醒来的另一个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条件反射。当一个人在凌晨3点醒来几次，大脑就会把3点和醒了绑定在一起了，形成一个条件反射，
1: 就习惯了。
0: 对，睡眠医学称为什么呢？条件性叫醒。如果每次醒来你都看时间，就等于不断的强化这种条件的反射了。所以怎么办？
1: 不看时间，
0: 一定不要看时间。
1: 是，
0: 就是你就是，哎妈，我怕我晚了，我怕我就是不是太早了，
1: 提前定个闹钟，
0: 就别看时间，是不是？还有一点，我是觉得，就年龄大了，有的时候上厕所，你知道吗？怎么办？睡觉之前千万不要喝水。我跟你讲，
1: 少喝水，
0: 不管包括咱们健康的人，睡觉之前都不要喝水。
1: 你喝多了也肿，
0: 对身体健康还有伤害。
1: 是
0: ，是不是？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给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今天说这个事儿哈，我觉得还挺暖心的。在江苏，然后呢有一个殡葬店的老板，他是姓丁，丁先生哈。他呢邻居结婚，要在他店门口搭设一个舞台，然后这个丁老板呢就主动让，就是把那个自己家的那个就是招牌用红布给盖住了，因为那个招牌是黑底白字的嘛，看起来不是很好看哈。然后丁先生说呢，为了配合邻居结婚，然后他那个店呢也是暂时关了2天，然后呢就防止这个拍到什么花圈呀、寿衣呀，人结婚不吉利哈。他自己说，耽误2天做生意没事儿，结婚才是人家大事。
0: 哎，我跟你讲哈，就有的时候人哈，就是遇到这样的人，我就觉得他就是不仅让别人暖心，我是觉得哈，就是这种人哈，就是他做什么我都觉得都应该有好报的，你知道吗？
1: 他就会成功的。
0: 对，哎，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这样的，就是你就不要总想着自己，有的时候其实你想着别人，其实也是想着自己，
1: 也是为了自己，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哎呀，世界还是很温暖的，
1: 还是好人多。
0: 对，听我们节目，我们俩也是大好人了。是不是？你听我们节目，你是我们俩的好人，大好人。
1: 对。
0: 然后我们俩为了回馈你这个大好人，我们俩也当一回大好人。
1: 咱都是好人。
0: 这是个绕口令啊。
1: 这是个好人节目。
0: 那个支持我们一下，跟我们互动一下，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我们不让你。 不白让你参与啊。

0: 今天我们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30左右让导播主动把电话打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怎么唠两句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坤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好了，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你才可以发电话号码，非常简单，赶紧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在里面输入汉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两个横杠的二，你搜索一下，点击关注，成功之后就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互动了。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等着你的电话号码。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1: 最近哈，网友自发整理的床师酒店地图呢，登上了热搜。临近假期出行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预防呢？首先啊，吃一个定心丸，被床虱呢也叫臭虫，咬了之后其实没有那么的可怕。目前呢没有证据显示床虱是会传播疾病的。床虱咬的包呢瘙痒程度也是因人而异哈，皮肤上的呢常见是一串或者是一片的小红包，大部分的人呢过段时间就可以自愈的。其次呢是在酒店发现床虱，不代表说这个酒店卫生条件很差，床虱生存并不在乎环境清洁或者是肮脏，它呢是可以夹带在各类的行李衣物生活用品当中，被人们不小心带到新的地点然后就藏起来了。所以呢，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其实如果你很担心的话，可以试一下这样的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入住酒店，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跟床保持一定距离。第二个呢，就是检查一下酒店有没有床虱的痕迹，比如说床垫缝啊，床单附近有没有血迹啊。外出回家之后呢，内外仔细检查所有携带的箱包，必要的时候清洗擦拭一遍。最后呢，就是把外出携带的所有衣物都要清洗一下，有条件的可以高温洗涤或者是烘干。如果说家里真的发现了床虱了，其实呢也是有应对的方法的。第一个呢，就是要用热水清洗烘干，而且就是把这个床虱侵染的床上用品和衣服都用高温去烘干哈。第二个呢，是用带拉链的干净的床垫罩把这个床垫整体包起来。第三呢，是用热蒸汽机对遭受床虱危害的家具进行处理。最后呢，就是普通的杀虫剂哈，对床虱作用不大。如果家里多处出现，建议呢请专业的团队来进行化学消杀。总结来说呢，要出行住酒店的朋友其实不用太过焦虑，但是可以多个心眼。

0: 这里是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一，继续回到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这个环节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位幸运的朋友是谁呢？
1: 喂，你好。
0: Hello， 你好，我是都市广播的主持人张一，您的微信昵称是王小川是吗？
1: 对的，你好。
0: 你好，你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啊，新朋友，今天第一天听你们的广那个。

0: 哎，真是新朋友。
1: 王小川，我跟你讲哈，
2: 哎，对，
1: 今天的话我们是从啊70多个电话里面然后选中了你。
0: 是啊，
1: 所以今天你一定要去买彩票，
2: 哎就是，
1: 今天不买明天一定要买，你知道吗？
0: 而且是茶水本人选的你。
1: 对，
2: 那我一会儿我就去买。
1: 我跟你讲，这里面还有一个哈，这里面还有个叫这个叫什么龙啊？
0: 龙，
1: 王字旁加个大龙的龙。我跟你讲，张一选的是你啊，我没选你。
0: 对，那是茶水改了，所以您差一点儿。
2: 我太幸运了。
1: 哎，那个做什么工作的呀？
2: 我是这个自由职业者。
1: 哎呀，你这，那就是家庭条件挺好啊。
0: 是啊，
1: 能自由职业还不缺钱花，是吧？你今年年龄多大啊？
2: 对。我今年36
1: 啊。你结没结婚呢？
2: 结婚了，已经有两个宝宝了。
1: 哎呀妈呀，
0: 你看两个宝宝了，
1: 张你没有机会了。两个都男孩啊？
0: 都是男孩。
2: 对，两个都是男孩。
1: 哎呦我天，
0: 哎呦天哪，
1: 你这心
0: 态压力不大吗？
3: 家庭条件好不说了吗？
0: 哎对。
1: 你是
2: 没事儿没事儿，
1: 你怎么
2: 压力大？
1: 你是全职照顾，
2: 压力才有动力，
1: 哎，
2: 是不是主持人？
1: 说太对了，
0: 是，听着没茶水，你有动力没？
1: 你是全职照顾俩宝宝？
2: 啊，对对对，
1: 你看看。我
2: 孩子妈妈主外，我主内。哎呀，
1: 我跟你讲哈，我就喜欢你这，你就这样的奶爸，对吧？
0: 是吧？
1: 哎，我跟你讲，你
2: 还谢谢，
1: 尤其儿子，你知道吗？一定要跟爸爸多在一起。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性格很有好处，
1: 特别好，特别好啊！行吧，这个
0: 龙发来微信了，
1: 龙发来信息了，
0: 跟茶水老死不相往来了，人家听着呢。
1: 龙，你别这样啊！你记得龙啊，你下
0: 谢你一次
1: 啊，那个我看看，明天后天，你后天再发，我选你。怎么样？
0: 后天你听就行，我俩直接选，
1: 我直接选你啊！你记着啊，行，这个
2: 那个我要跟龙加个微信，我要请他吃个饭。
1: 哎呀，你还
0: 想
2: 原谅我一下？
1: 哎呀，不，哎呀，你这样吧，你们都加下我的微信号啊，
0: 咱拖个群，
1: 小写字母 A 后面是我们节目的服务热线88118830，小写字母 A 88118830，你们加微信来，我跟张毅我们拖到一个群里唠一唠啊。
0: 是，
1: 好了，节目关系不能多唠了，王小川啊，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我们节目微信平台会原路给你回个信息，这几天给你发，给你发个小小的礼物，意思一下，好吧？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
2: 谢谢主持人。
1: 好了，开心快乐每一天，再见了，奶爸啊，再见。
4: 为品牌助力，为生活加油，加油！你好，生活节目品质联盟品牌展播。

0: 降温了，天越来越冷了，海参咱得赶紧吃起来了。
1: 没错，有个好体质哈，才能不生病。
0: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一年咱就吃这么一季。
1: 嗯，
0: 那得咱这吃点好的呀。
1: 是啊，
0: 你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对不对？
1: 那必须的了。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熟不熟悉？
1: 那可就太熟悉了。
0: 17年的海参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嗯、你看，咱老听友都知道哈，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特别铁呀，
1: 真的是没有人能比哈。
0: 哎，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
1: 哦，
0: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
1: 必须的
0: 啊、不撒谎的讲啊，我在他们家说话是真好用，
1: 那是真好用。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哎，那么首先我们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呢、啊、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1: 啊，不是陈年参，
0: 对，嘎嘎新鲜啊、
1: 嗯、
0: 而且挑品质最好的单独加工一批，特供茶水小妈电台粉丝。
1: 哎，太够意思了吧，
0: 这海参我跟你讲你就吃吧，
1: 哦，
0: 口感更好，
1: 肉壁更厚实，
0: 哎，营养价值也更高。
1: 对，第二呢，就是所有海参啊它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3到5年的一个深海底波参，没有那种圈养的哈，也不是围燕参，它更不是外地参，滋补效果更好。
0: 嗯，所以你要清楚，就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大家伙的啊。
1: 必须的。
0: 好，赶紧来说今天的活动价格啊，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
1: 嗯、
0: 一斤呢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
1: 嗯、
0: 才只需要1980元。
1: 哎，这个价格可以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要便宜？

0: 多了。
1: 哎，不过惊喜还没完
0: 啊，
1: 因为现在正好赶上上上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2斤。
0: 哎，我算一下哈，也就是说咱是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然后才1980块钱。
1: 对呀，给不给力？
0: 这个价格太狠了。但是茶水哈，我就突然间有个想法，突然间
1: 想法挺多。
0: 我跟你说，你能不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再送2斤
1: 啊？为什么呀？
0: 你看哈，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
1: 嗯，
0: 那两个人是不是吃160多根？
1: 对呀，
0: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
1: 哎呀妈呀，你这理由找的呀？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0: 那你看看呢，而且还有余富。我跟你说，你这样会儿的话，哈，大家伙呢能多吃一段时间。再说，
1: 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
0: 是，
1: 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0: 那要不 就这么定了吧？
1: 咱是不是得显得咱上成堂品牌的大气？
0: 那必须大气，
1: 大气就得送。
0: 是，
1: 你这样啊，不开玩笑哈。我觉得我可以给你补两期广告，好不好？不墨迹了，行不行？那咱。定了，
0: 真定了，你太好了、
1: 哎，咱俩就数三了。不管那些了哈，咱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
0: 嗯，
1: 这样就是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2斤。
0: 咱就是说哈，整整12斤了，然后足足180根高压即食海参，一共1980块钱，太划算了。
1: 这样算来，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时间了。
0: 而且你看看哈，咱今天这个组合够俩人一起冬季进补了。
1: 对呀、啊，
0: 而且就这个价格多划算。
1: 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依依，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对不
0: 对
1: 啊？
0: 其实买海参哈，除了比这个价格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品质。
1: 嗯，那么上成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跟咱大连广播电台还有大连晚报合作，
0: 嗯，
1: 是得到了咱们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啊。
0: 对，而且上成堂的海参呢，每一批次哈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进行销售，嗯、所以海参的品质哈，咱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让你花钱买的绝对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正吃出效果来。
1: 哎，刚才我说了，上成堂现在有2家门店、
0: 嗯，
1: 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啊。
0: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
1: 我这退有点多，
0: 使劲退一下。就是你买这个海参呢，它是有售后的，然后能找着地方，那你这还怕啥呀？
1: 而且服务也到位啊。
0: 对，
1: 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0: 来说说价格好不好？
1: 多少钱？
2: 咱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去了咱们专柜这一袋裙带菜哈、啊，我告诉大家是15.8一袋。
0: 嗯，
2: 啊，这一袋30克，回家能泡发一大盆，回家做5个菜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2: 那么今天呢，咱们什么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是买10袋，我送10袋。咱们在专柜多少钱呢？大家算一下，将近300多了，对不对？
0: 对。
2: 今天呢，中小啊，我告诉大家，作为选品官，咱也不给大家做说。啊，299258，咱们直接给大家秒杀的价格，小王是这样，199块钱，
0: 199，
1: 买10袋送10袋，
0: 20袋，
2: 对对。
0: 那钟晓，其实你算一下的话，你这也没便宜多少啊，
1: 应该是和什么？
0: 你这力度也不行啊啊！
2: 不是小王大胖，咱俩别着急啊。
1: 嗯，
2: 我今天是我告诉你，我是带着礼物来的
1: 啊，
2: 我带着礼物来的，
1: 就是
2: 对。但是呢，小王，我有个要求哈，
0: 啊、
2: 我接下来我要说的这句话。仅限前打进电话100个名额、
0: 啊，
2: 怎么样呢？
0: 今天有限量，
2: 我再送10袋。
0: 哇！
1: 我拢一拢啊，买10袋送10袋，再送10袋。我们今天一共是30袋的蛋干裙带菜，我们的价格是199，是吗，钟晓？
2: 对了，
0: 哇！哇，这个力度我们俩应该可以鼓掌、啊。
1: 太可以了，因为好像是如果要是其他的购物平台啊什么的，应该是20袋，
0: 是吧？
2: 哎，对，大爸说太对了哈、
1: 嗯！
2: 我告诉你啊，我们所有的这个裙带菜，我在电视购物也好啊，包括我线下呀，我们都是20袋这个组合，
0: 嗯，
2: 20袋组合。
0: 但
2: 我在你这，啊、小王，我告诉你是独一份儿，我送你10袋。
0: 对，我想起了他电视购物，有一天我看到钟晓在那卖裙带菜，我没太仔细看，我没太仔细啊啊！
1: 但今天我们是30袋，只不过我们只限前100个名额
0: 啊。好，钟晓，
1: 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
0: 你稍等，别着急哈。你看大发的话想报电话了，别着急哈。
1: 是
0: 是这样的哈，钟晓，我知道哈，跟咱们家蛋干裙带菜一样的东西也有，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吃过，就是咱们家的蛋干海带。带丝儿
1: 啊！
0: 我今天有个不情之请，你能不能把你家那这个蛋干的海带丝儿，
1: 嗯，
0: 蛋干海带丝儿，然后送给我们大家尝一尝，免费送一点。
2: 不是，小王，你这是下了功夫了，你这是把俺家产品全都霸个遍了。
1: 对，我们是
2: 什么弄？你全知道，你这
1: 我们对状元海真的是挺了解的。
0: 对，行不行？
2: 不是、这个小王，因为我这个海带丝儿以往也是作为主品在销售的，我在专柜这一盒，我告诉大家，因为我没法拆着卖，我一盒就是12球。多少钱呢？129是一盒。
0: 哇，
1: 那就送一盒吧。
0: 一盒是12个球啊、
1: 嗯嗯，
0: 它这一个球，
2: 你这不开玩笑一样吗？
0: 就是12顿。
1: 哦，
2: 对呀、
0: 啊，
1: 我觉得是这样，钟晓，你让大家伙尝尝这个海带丝儿。
0: 不，钟晓，你是这样的，你来我们节目当中，是不是你主动找到我们做宣传？你的目的是不是想让大家伙尝尝你们家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你让大家伙就是通过我们今天这个机会尝一尝咱家的这个海带丝儿，以后吃好了再买呗，这不就是你来做宣传的目的吗？对不对？
2: 哎，小王
0: 啊，
2: 这个你也知道，咱这个食品这个东西、本身这个利润啊都可薄可薄了， 对不对、完了再一个呢，就是啊，因为我们这个海带丝我们从来没加更过，因为你不能让我为难
0: 啊。
2: 为了我回公司我好交代，对不对？
0: 啊，
2: 给我一起节目行不行？
0: 怎么事儿？
2: 给我一起节目，这么样我送你一盒。
0: 就是
2: 送你一盒，
0: 我再白，
2: 我
0: 再送你一期，
2: 我能嚎叫的。
1: 我们送他一期节目，他送我们一期海带丝儿。
0: 哎麦，你还会讲价了？现在还会讨价还价了你哈？我要是不同意的话，听众的话说咱了。
1: 对，
0: 就算你得把这球也踢给我们了。
1: 嗯，
0: 行，钟晓，为了听众，为了大家伙能拿到更大的福利，我同意了。好不好、
1: 我们也妥协了。
0: 对，
1: 那这样我们就我再重新捋一次、
0: 就是
1: 今天我们是买10袋送10袋、再送10袋，一共30袋的裙带菜。
0: 对，
1: 另外再加送一盒原价129块钱的海带丝儿，
0: 对，
1: 我们状元海品牌的、我们今天所有全部这些产品的价格只要199。
0: 对，其实算一下的话，我们今天的700-800块钱
1: 得有。
0: 哇，同志们，现在你们的心情不美丽吗？现在你们需要做的是什么？赶紧打电话，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啊！来吧，接下来公布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好，我们看见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始响了啊！就现在这个季节，家里正需要这样的东西，咱不用说用它包个包，不用说用它熬个汤啊、炖个肉啥的，你就说它 拌凉菜这一样，是不是就这个季节太派上大用场了？
1: 拌凉菜你都费劲了，我跟。

0: 你说你就往水里一放，它不是泡开了吗？你家有没有蒜蓉辣酱？哎呦，你就往里㧟一勺，咔一拌，老好吃了，
1: 真好吃，就个馒头就个粥就解瘦哈。
0: 前两天我就是那么吃的，我们家吃疙瘩汤，然后呢，我就想吃点凉菜，吃点什么呢？我就拿温水一泡，不快吗？㧟一勺蒜蓉辣酱，我给我吃的呀。
1: 用大连话说，吃狗肝的哈，
0: 真好吃。
2: 哎，我刚刚小王说了，这个东西回家必须你要凉拌，千万不要拿热水烫啊。
1: 嗯，
2: 你就放点小米辣，放点咱们那个蒜末，
1: 嗯，
2: 啊，放点小陈醋，这一凉拌啊，加点鸳鹤，点小酒的，哎，这块绝了，特别特别好，
0: 而且还不胖。
2: 对，对，咱们这个裙带菜回家，你给孩子摊一个那个海鲜饼，
1: 嗯，
2: 知道吧？放点这个裙带菜，
1: 好，
2: 非常有营养价值。再就是啊，你要下个面条，或者下个疙瘩汤，或者下个蛋花汤啊，这个裙带菜，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啊，就是你在起锅的时候哈，就是干的直接撒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2: 就是放锅里马上就好了，
1: 对，
2: 啊，特别特别快，
1: 嗯，
2: 而咱没有任何沙子和杂质的。再就是啊，拿咱这个裙带菜啊，你回家爆一顿这个海菜爆，
1: 嗯，
2: 哎呦妈，我一咽口水，特别特别好，再夹点五花肉哈，
0: 嗯，
2: 完了，再就是刚刚咱说那个海带丝儿，我要跟大家提上一点哈，
1: 啊，对，咱还送海带丝儿呢，
0: 一盒呢，
2: 对对对，
0: 十二个球，
2: 咱这个。对，咱那海带丝一盒是12个球，那一球啊回去也是能泡发一盆，就1斤左右、
0: 嗯、
2: 啊。那海带丝呢回家呀泡完了也是直接你想凉拌酸活过吃，或者拿这海带丝直接炖排骨，
1: 哎呀妈呀，对，
2: 都没有，
1: 对，红烧肉
0: 炖得烂烂乎乎的，
1: 哎呀，
2: 对，最主要是小王哈，咱们所有这个海带哈，不是成片的哈，丝儿全部都给你切好的，
0: 哎，
1: 而且丝儿还挺细的呢，
0: 回家都不用改刀了，
1: 太好了，
0: 咋那么省心呢？
1: 而且它那个如果拌凉菜，它的口感特别好哈，硬噔噔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还好吃，哎呀，太好了！今天哈，无论是这个裙带菜，还
0: 是
1: 这个海带丝儿，我跟你讲哈，就不讲其他时间，就这个季节太需要家里了。啊、好了，谢谢钟晓，再见。哎，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现在全部在炸线啊！
0: 对，
1: 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状元海品牌的蛋干裙带菜哈，专柜价是15.8块一袋。今天钟晓给我们带来的秒杀组合是买10袋再送10袋，原价是300多，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是199。
0: 但是
1: 今天我们有好礼相送。
0: 是的，我们在买10袋送10袋的基础之上又要来了10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一共有30袋的蛋干裙带菜，而且我们还加送了1盒12个球的海带丝儿。
1: 对，但是这个蛋干海带丝儿啊，是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的。
0: 对对对，原价应该是700多块钱的。
1: 对，
0: 啊、
1: 咱们今天呢，这么一大堆东西，一共才只需要100多块钱，199啊。
0: 但是我们只限前100个名额，我们这会儿导播间的电话就是已经炸了。
1: 对，
0: 大家要赶快拨打电话。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我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啊！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咱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蛋干裙带菜呀，都是免洗的哈，一袋一袋的好存放，你吃多少泡多少哈，炒菜呀、炖菜呀、拌凉菜呀、做馅儿啊、煲汤啊、涮火锅呀、下面条啊、做疙瘩汤啊、吃馄饨呐、样样行。包括我们送的那个一大盒12个球的蛋干海带丝儿也是一样的，
0: 嗯，
1: 炖个红烧肉啊，炖个排骨啊，拌个凉菜呀，也都吃法特别多。
0: 对，
1: 咱们今天呢，这个蛋干裙带菜买10袋送10袋。再送10袋，30袋，一共199，还会再免费加送你，然后一大盒12个球的蛋干海带丝儿，这么多东西，生产日期都是最新的哈，保质期的话2-3年，
0: 嗯，
1: 买回去慢慢吃呗，现在这个季节正需要呢，家里哈，
0: 天天都得吃，
1: 就拌凉菜这一样就特别有用，
0: 主要是199，
1: 对，多便宜 啊，对不对？好了，不多说了哈，现在电话仍然在在线，你一定要耐心重播啊。我们俩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嘞，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都很嗨，时光音乐，
4: 时光音乐。今天我们来听毛宁的这首《涛声依旧》。《涛声依旧》的创作灵感来自于唐诗《枫桥夜泊》，作者陈小琪通过客船联想到船票。 回忆起他读书时在北门坐船的情景，于是就把门票加入到了歌词当中。陈小琪认为《枫桥夜泊》中描写的愁绪可能是乡愁。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一起来听
0: 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好了，来到这一时段的查出小盲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了啊。
1: 嗯，
0: 这个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呀，大家伙是不是都爱的？
1: 哎，这个无论像饭店还是家庭聚会，你上一道绝对是一道硬菜呀。
0: 对，那么在全国最最最有名的红烧肉，那
1: 湖南的毛氏红烧肉，
0: 哎，都会抢答了，看看去，
1: 是不是？而且湖南红烧肉哈，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的最爱
0: 呀，
1: 也是湘菜当中最出名的、最拿得出手的一道名菜了。
0: 哎，所以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的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这道传统名菜毛氏红烧肉。咱这个
1: 提到这儿我就饿了，你知道吗？
0: 咱这个红烧肉它是真空锁鲜包装的哈，就是你打开袋就可以吃。
1: 对，
0: 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来做个炖菜。
1: 对，
0: 你比如说你炖个豆角啊，
1: 炖个茄子呀，炖个白菜呀，炖个酸菜呀，炖个土豆，炖点粉条都能吃啊。
0: 不光好吃，
1: 吃法还特别多样，
0: 买回去怎么吃都行，是吧？哎，在2018年呢，中国菜正式发布，毛氏红烧肉被评为中国菜湖南十大经典名菜。它被端上了国宴的餐桌上，
1: 真厉害。
0: 那么毛氏红烧肉之所以好吃，其实有两点很重要哈。
1: 对，其实一个啊，就是它所用这个原料就是猪肉，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烹饪工艺。
0: 那我们就先来说说毛氏红烧肉最重要的原材料之一，
1: 嗯，
0: 湘潭沙子岭土猪肉。
1: 哦，
0: 2010年呢、这个沙子岭土猪啊，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证书。
1: 嗯，
0: 那么咱今天这个毛氏红烧肉用的就是沙子岭土猪肉。
1: 嗯，
0: 而且它的制作工艺还是来自毛氏红烧肉的传承人徐大斌。
1: 哎，徐大斌啊，他是中国烹饪大师，是毛家菜传承第一人啊。
0: 哎，
1: 所以咱这个红烧肉哈，一开袋呢，真的是会让你口水直流的，色泽红亮，晶莹剔透，
0: 哎、
1: 吃起来呢真。那是香而不腻，入口即化。
0: 对，
1: 就算你是小到三岁吧，上到80，咱都能吃。
0: 对，绝对不会塞牙哈，而且吃起来这个肉一点不柴。
1: 嗯
0: 啊，馋不馋？
1: 你觉得我馋不馋？
0: 哎，想吃的话，接下来咱赶紧来联系一下厂家的于经理。今天咱还有非常给力的秒杀活动呢
1: 啊！你好，于经理。
2: 哎，主持人你们好哈。
0: 嗯，
2: 刚才啊你们也说了哈，咱家这个红烧肉啊，它是得到了这个毛家菜的传承第一人哈。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的这个技术指导，他这个原料啊全部选用的是精修的啊，就是一级五花肉，而且采用的是小锅明火先烹工艺哈，无限的这个还原了传统炒制红烧肉的糖色和锅气儿，所以这个红烧肉吃起来就跟刚做出来的是一样一样的啊。你就吃吧，这是绝门的、啊、
0: 哎呀，就是一到吃的张毅就是满脸挂饭盒啊。
1: 真的特别别高兴。
0: 那这么好吃的红烧肉，于经理咱赶紧来说说价格吧，好不好啊？
2: 好嘞，咱这个红烧肉哈、一袋净重是250克，足足半斤重啊。市场价38元一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袋再送你5袋，就是整整10大袋，你听好了啊，只需要299块钱，小王给不给力？
0: 妈呀，
1: 这个价格可以啊，
0: 这相当相当给力了哈。
1: 真的，
0: 但是于经理啊，我们节目的风格哈，你也有所耳闻，
1: 嗯，
0: 就是得讲讲价啊。这个价格啊，在我们俩这儿痛不过呀。
1: 是，
2: 小王，就这价格，目前你就线上线下你就全国找吧，吃购物你就找吧，最低价格了。
0: 那我们能跟别人一样吗？
1: 就是、啊、
0: 我们节目的影响力得多大？
1: 我们节目就这还得再低一点。
0: 对，所以降一点。
1: 嗯，
2: 小王，我真是没想到哈，你还能跟我讲价，真的。你说现在我要是给你便宜个20-30，你肯定不能满足，我还觉得我挺抠的。
1: 是、
2: 你都张回嘴了。这样哈，我就直接给你降50块钱，怎么样？
0: 降多少钱？降
2: 五十。
0: 哎呀妈呀！降50的话，那相当于250，你这不骂人吗？这个价格不好听，
1: 不好听，
0: 对不对？
1: 是啊。
0: 再一个，你说来我们节目了，我们有降50这一说吗？
1: 从来没有。
0: 最低降价得降多少钱？
1: 100块钱，
0: 打底儿。所以，
2: 等会儿，降多少？
0: 降100。
2: 你可真敢讲啊！
0: 那有什么
2: 不是直播吗？
0: 对，就是直播才好意思讲价。你看，
1: 就是啊，
0: 一讲价你下不来台，一下不来台你就同意。再一个，于经理哈，我是这样觉得哈，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就是做广告宣传的，让我们大家伙哈，今天用不心疼钱的钱，然后尝尝咱家这个红烧肉，长好了之后都是咱家的回头客，以后再买呗，对不对？
1: 对，
0: 这不就你是来我们节目的一个目的吗？所以我觉得降100，降。 好吧，
2: 小王，这样我也想个办法，你要是这个价格的话我就必须限量了，
0: 行
2: 吧，我只能限量100组，然后这100组我给你降100块钱，
0: 199，
1: 一百有点少啊，也行吧，先尝尝再说。
3: 有毛不算兔啊，
1: 就是，
3: 要什么自行车呀，这不是？
1: 也行。
0: 也就是说，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们199。哎呦我去，小心情没起来喽！来，于经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送赠品的环节。
2: 等会儿，小王，怎么还要赠品？我不是已经买5袋，我都送你5袋了吗？你怎么还要赠品呢？
1: 那个不是你送我们的吗？
0: 我们俩不是还没要吗？张会嘴的话，你好拒绝吗？
1: 就是啊，
0: 对不对？送吧。
2: 你俩哈
0: 有没有什么赠品
2: 过分了？说实话，我来之前你俩可一句话也没跟我说这事。
1: 我俩要是说了你就不能来了。
2: 我没有赠品啊！我只有红烧肉，我送啥呀？我啥也没准备呀。
1: 咱就送红烧肉啊！
0: 就这个的话，现在是最招人稀罕的。
1: 对，
0: 送红烧肉。
2: 我的天哪！你知不知道我这一袋红烧肉是珍贵，我哪送得起啊？我要是送你一袋，按你的性格肯定不满足。
0: 啊，
2: 就你这个风格，我看出来了，懂得坑啊！真的，你这样。啊，咱也啥也别讲了，我就大大方方送你2袋，行不行，小娃？
0: 哎，你看看，这就懂套路了，是不是啊？
2: 哎，
0: 你等会儿，你看啊，买5袋送5袋，他又送了2袋。哎，于经理哈，我有个想法哈，你看行不行？咱现场商量一下，就是我能不能送你一期节目？你呀，大大方方再多送几袋。你看，你比如说哈，你看买5袋，送5袋，再送5袋。
1: 哎，这就是上口，你知道吧？
0: 好听，
1: 主持人也好说，你知道吗？
0: 对，说起来不蹦蹦咔咔的。
1: 对，
2: 再送几袋？
1: 5袋。
0: 对，行不行？你说我一期节目值啊？
2: 我呀，小王，你这真是有点抓鼻子上脸。
0: 哎呀，为了听众啦，要什么脸呢？
1: 都不重要，都不重要。
0: 对。
2: 我觉得哈，你一期节目肯定是不行。我有个想法，
0: 你又有想法？
2: 你呀，送我2期，反正呢，我是来这儿宣传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你就送我2期，我就送你5袋，你敢不敢接？
0: 你好，我不好，大家好。
1: 那我觉得插嘴，哥，你这个性格你能接？
0: 就是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对，
0: 是不是？
1: 牺牲你一个幸福
0: 千万家，
1: 对，多好。
0: 我跟你讲哈，我必须得借，我要不借，听众就好怪我了，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于经理，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俩就派了，我同意了。
2: 行，
0: 我
1: 哎，这事过了是不是？
0: 你看他占便宜了，你看他打脸这么痛快呢？你看看，也就是说
1: 他合适了。
0: 现在的话，我送你2期节目，你再多送我们5袋，对不对？
2: 对，
0: 好了，于经理，我就见好就收了。这样的话，咱们就再见了，拜拜。
3: 我把他反悔呀，你知道吗？
1: 可以呀，这个价格。
0: 来来来，我们俩给大家捋一下啊。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毛氏红烧肉，它一袋净重是250克，
1: 足足半斤。
0: 这可是熟的啊。
1: 嗯。
0: 市场价38块钱一袋，咱今天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5袋再送5袋，整整10大袋。我们正常秒杀价多少钱？
1: 299。
0: 这个价格的话虽然已经很便宜了，
1: 但是我们不满意啊。
0: 对呀，大家也听到了，刚才我们现场连线厂家代表于经理了，我们给大家讲价的，对不对？
1: 对，
0: 由开始的降50块钱，我们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
1: 就是说咱现在这个秒杀价格已经变成199了。
0: 惊喜还没完呢。
1: 是啊，
0: 我们俩的话能满足吗？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你没听到了对不对？
1: 嗯，
0: 哎，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今天还有加送。
1: 嗯，
0: 不是再送你一袋两袋的，今天的话我们每个人再免费加送5大袋一模一样的红烧肉。
1: 咱捋一下捋一下 啊，就是说买5袋送5袋、然后前100个名额每个人再送5袋，
0: 对，
1: 就是足足15大袋正宗的毛氏红烧肉。
0: 嗯，
1: 咱今天秒杀价格199块钱。
0: 哎，没错哈，原价500-600块钱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咱可是开袋就能吃的，
1: 咱这个是熟的红烧肉啊。
0: 对，而且除了你开袋直接就能吃，还可以用蒜菜呀、豆角啊、
1: 土豆啊、茄子呀、粉皮呀、什么都行。
0: 哎，然后跟这红烧肉一起炖着吃，
1: 嗯，
0: 吃法就特别多。是不是？
1: 是啊，
0: 很多人有的时候懒得做饭，这红烧肉用处就太大了，对不对？
1: 开袋就能吃，
0: 没错哈。所以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说到红烧肉这道菜，很多人可能都不会做。
1: 我就不太会做，而且炖不好，就炖糊了。
0: 哎，所以咱在家也很少做啊，基本上都是上饭店会点上一道。
1: 但是饭店你知道卖多贵吗？48、58、68、78都有。
0: 对，像咱今天带来的还是湘菜的传统名菜哈，毛氏红烧肉，它用的肉呢都是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认证的沙子岭土猪肉。
1: 是啊，
0: 而且得到了中国御膳国宴大师徐大斌徐大厨的技术指导。
1: 对，所以说它这个味儿哈，你自己在家是真的做不出来的。好吃咱就不用说了，关键是货真价实，真空包装锁鲜呐。
0: 嗯，一袋足足250克，咱说开袋即食，一顿我跟你讲哈，这一袋的话就足够了，
1: 超级实惠。
0: 哎，市场价38一袋，咱今天是买5袋送5袋，前100个名额再送5袋，也就是说整整15大袋红烧肉，我们今天的秒杀价一共才只需要
1: 199块钱。
0: 真的，我跟你讲哈，就这个价，就这些钱你买生肉你都买不下来，
1: 真买不下来，
0: 对不对？
1: 所以你还寻思啥呀？
0: 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毁了毁了毁了，电话抱歉了。
1: 哎，我跟你说，咱今天这个红烧肉哈，特别的烂货，然后它还不腻。有的时候像不爱做饭的，开袋就能吃。快手菜呀。
0: 没错哈，早上给孩子做碗红烧肉盖饭。老人懒得做饭，你就用它跟白菜炖一个，酸菜或者豆角啥的一起炖着吃，再
1: 加点粉条。
0: 哎呀妈，简直了！我跟你讲啊，又有肉吃了，又让这个菜也变得更好吃了，对不对？
1: 对，你说过节呀，家聚个会啥的哈，你开一袋加热一下上桌，你是不是灯硬灯硬的呢？菜、
0: 还真是哈。
1: 咱今天这个价格太实惠了。你想它一袋净重250克，半斤是不是？咱今天是买5袋送5袋，前100个名额再送您5袋，足足15袋啊！一共多少钱？
0: 199。
1: 哎，你说你再等的话，你还有赠送吗？
0: 对，100多块钱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
1: 就是、
0: 买回去咱留着慢慢吃呗。保质期1年呢，家人们。
1: 全都是好日期的。
0: 对了哈，我跟你讲哈，这个红烧肉不用放冰箱，不用放冰箱，听见没？常温保存就行啊。
1: 对，它是真空锁鲜的，
0: 对，
1: 常温就能放。
0: 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家人们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我们俩就说到这儿，最后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你有没有问过？
1: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上班听老板的，
12: 回家听老婆的，
11: 下班回家的路上
13: 哈嘿哟，
11: 我的时间我做主，
12: 我的时间我做主，
11: 时时热点刷刷刷，灵魂互动敞开谈，悠扬的小曲儿一响起，简直不要太开心。
12: FM 99.1下午5点，为你打开上班时封闭的每一个细胞。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半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聚鱼组合。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嗯，也欢迎大家呢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给我们打卡问候啊。
1: 嗯，
0: 那么刚刚已经经过了3天小长假，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太快了呢？
1: 转眼之间就过去了、啊、
0: 3天。你现在回想一下第一天干嘛了？
1: 嗯，
0: 都想不起来了。
1: 第一天反正我们哥俩是上班了，
0: 是的，
1: 正常上节目了。
0: 就是快乐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当然了，上了3天班之后啊，接下来呢有7天小长假。
1: 嗯，
0: 其实为什么叫小长假呢？按时间来说不算短了，7天算大假了。
1: 嗯，
0: 但是你依然会觉得非常的快。
1: 对，
0: 就是这7天刷假，妈过了4天了，
1: 嗯，
0: 妈过6天了，呀，后来上班了，就会觉得怎么这么快呀、
1: 哎、大家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0: 是的，
1: 就是11期间包括过年期间。
0: 嗯，
1: 就过年你就感觉哈，最开心的是什么时候
0: 啊？
1: 就是年前28、29，
0: 是
1: 准备过年的时候，
0: 是最热闹的时候。
1: 哎，一个是有点急迫欣喜
0: 期待
1: 这样一个心情，然后呢家家户户忙着贴对联啊，贴窗花啊，买年货啊。
0: 嗯，
1: 然后晚上一起这个包饺子，晚上看完春晚放完鞭炮，你就感觉时间就开始快了，眼一闭一睁，妈初四了。
0: 哦、可不，
1: 真的，你就会觉得，哎，前几天都干啥了
0: 啊？
1: 上谁家去玩了？
0: 想不起来
1: 啊！打麻将赢多少钱？
0: 对，
1: 十一也是这样。
0: 哎
1: 哎，今天出去玩，明天出去玩，转眼之间呢
0: 就过去了，
1: 这假就过去了。
0: 所以有人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快乐留住呢？能够让我们的快乐延续更长时间呢？其实吧，
1: 嗯，
0: 有一种方法，但是大家都不甘心。什么方法呢？
1: 嗯，
0: 就是在家眯着，天天躺着。真的，
1: 嗯，
0: 你就哪也别出去折腾。爱怎么他们发朋友圈了，什么短视频了，爱谁发谁发，你就别跟着凑热闹，你也别觉得哎呦大好的天气这么长的时间我没出去玩可惜了，你别这么想，你就在家耗着，你耗个3天5天五脊六兽，你会觉得哎呀怎么过这么慢。
1: 这是一个啥主意、啊、
0: 哎真的，
1: 那10天这个假期你就感觉11假期不白瞎了吗？
0: 那你说在家待着就白瞎了吗？
1: 嗯，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大家的一种心理，朋友们，在家待着真的就白瞎了吗？
1: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你就像每天都朝九晚五天天上班的人来说，
0: 嗯，
1: 可能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或者说多长时间都没有出去玩的人，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0: 但你一旦要是出去，尤其是自驾游啊，因为这个十一嘛，开车出去玩的很多，
1: 嗯，
0: 你会发现轻轻松松在路上搭2天时间，
1: 嗯，
0: 对吧，咱远的不说，你就往北走到沈阳就4个小时，你这一上午就过去了，早上8点出门，一上午就过去了，到那忙忙乎乎这一天结束了、
1: 嗯、
0: 回来还得大半天，就2天就没了，总共才多少天，路上搭的时间太长了。
1: 那就是这样啊，
0: 嗯，
1: 这就是出门旅行啊。
0: 是啊，
1: 你要是选择旅行的话，那叫计划好嘛。
0: 嗯，
1: 路上的时间它肯定也是算时间的，
0: 所以说没什么说快嘛，时间过得很快嘛，就是因为在个路上这种时间就很多很多、嗯、
1: 那就大家选呗，你是选择说要让我感觉过得很快，但是我觉得过得很充实啊。
0: 嗯，
1: 我去实打实的出去玩了，
0: 嗯，
1: 去欣赏了这样一个秋季的美景，还是说我这个感觉上不行，我就让感觉慢一点，完我感觉在家就生呆硬躺跟蹲巴黎子似的，你选择哪个？
0: 哎，
1: 很多人说那快就快呗，但毕竟我也出去玩了嘛、
0: 嗯、是，
1: 大家也来说一说这个十一你打算怎么选。
0: 另外刚刚过去的3天小长假啊，朋友们的怎么度过的，去那玩了没有，也可以说一说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看看大家发来的信息啊，刘旭微梦发来的信息说，开工了，节后第一天啊，这3天小假结束了呗，祝金鱼兄弟新的一周一切顺利啊，谢谢，那也祝你节日快乐呀。博开云雾也说了，金鱼兄弟晚上好呀。
0: 嗯，
1: 还有这个 ZY 啊， ZY 说他叫正义是不是？ZY 正义的缩写，但是我习惯叫张扬
0: 了。
1: 这个正义的张扬发来了信息了、
0: 啊、
1: 说过了28是29，30晚上我睡一宿，嗯，10月1号到了休7天，
0: 嗯，
1: 1号飞奔往家赶，2号围桌笑谈欢，3号亲朋聚一餐，4号田间到处玩，5号闲逛乐无边，6号打包心里甜，7号虽走回未眠。
0: 呵，
1: 这不也挺好吗？
0: 真挺不错的，
1: 就是忙碌在路上， 跟朋友相聚啊，出去啊，赏这个美景，虽然可能最后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每一天你是实打实的过得很开心，
0: 已经把这七天的时间都已经规划差不多了，可能也代表了很多朋友这七天的共同的安排，是不是？三十晚上睡九，十一开始走，
1: 对，
0: 是吧？然后七号往回走，
1: 对，
0: 虽然说累吧，虽然走了要上班了，但是回味悠长，这种感觉，
1: 对，东华也发来信息了，下班快乐呀，婕妤兄弟，我来打卡了。
0: 你好，
1: 夏至听兰也说了，上班了，婕妤到点上班了，赶紧赶紧啊！我让这个小王那个红烧肉啊，香的都不行了。小王红烧肉卖的好，
0: 小王现在还在门口听着呢。
1: 哎，大家抓紧下单哈！
0: 听着话都高兴的不得了了吧？
1: 还有这个 Lindsay 也发来了信息啊，问候晚上好，
0: 你好，
1: 你好呀。东东也发来了信息了，金龙鱼雷晚上好啊，谢谢大家的问候。东东今天不加班啊？
0: 你不叫加班动吗？
1: 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大家对于哪条话题新闻感兴趣，也可以说说您的观点，也可以打卡问候啊，说说你现在的下班的心情。另外，十一怎么过？大家也可以来互相，说说这个经验和这个建议、
0: 经历、
1: 对，
0: 可以啊。
1: 大连都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

0: 等什么呀？五点了，下班吧。
1: 五点了，下班了，下班了。
2: 五点下班啦，下班就听都市九九幺，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3: 你在挖什么？
4: 我在挖话题。
3: 什么？挖话题？
4: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3: 话题深一度，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搭。
4: 哦耶。
5: 说中秋，唠中秋，咱来说说中秋小长假。咱们大连呢，这个各个景点都是怎么样的啊？
6: 就刚刚过去的这三天吧，
5: 是
6: 可以说呀，咱们大连热度效益啊是双丰收。
5: 哎呦
6: 妈呀！从这个滨海打卡呀，老街沉浸式体验呢，包括之前我们介绍的有很多的文博方面、研学方面，哎，剧场演出方面都非常的好。咱们大连的中秋小长假迎来了秋季出游的新的增长点。所以人家说了，中秋还何须东奔西走？
5: 嗯，
6: 哎，大连我们这
5: 啥都有，
6: 啥玩意儿都有。随着沉浸式高品质多元化的这个文旅体验呢，再度的升级。那咱们这次是热度效益双丰收。
5: 咱来看看吧。首先说，咱们大连围绕的是中秋赴山海的主题，依托了咱们滨海的资源、历史的文脉和城市的活动，哎，打造的是这种啊烟火浓、业态新、体验足的这么一个态势。
6: 对，
5: 嗯。
6: 假日期间呢，咱们大连呢也是持续放大了夜间文旅的供给，把这个街区、海岸、广场都变成了没有边界的沉浸式的节庆舞台，也是拉长了游客停留的时间。
5: 嗯，
6: 哎，你别到晚上八点钟都睡觉了，晚上夜经济非常的热闹，
5: 是，
6: 哎，激活了夜间的消费。
5: 咱比如说呢，在这个东港的啊，东港水城啊，圣马可波罗广场。圣马可广场没有菠萝是吧？
6: 马可波罗，
5: 怎么整出这么个梗出来？没有菠萝，圣马可广场没有菠萝。
6: 我猜马可它就是菠萝的缩写。
5: 圣马可广场有这么一场声韵水城水与月的和鸣专场音乐会。
6: 嗯，
5: 啊，大家有没有看呢？
6: 星海广场呢有这个东北超啊，星海生活节。汇聚了美食市集呀，文创手作，哎，还穿插了中秋巡游的打卡集章，以及这个东关街，那是真热闹啊！历史文化街区啊，以这个戏游东关作为主题，开启了两周年啊中秋游园的盛会。大家看没看到这个6米高空的嫦娥奔月呀？
5: 去了，欢迎看到啊！
6: 飞天秀的精彩的首演，街区真的是啊，游人如织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5: 哎，现在不让放鞭炮，
6: 没让放炮，
5: 哎，不让放。
6: 没说完嘛？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没让放炮。马可广场没有菠萝，都是一样。
5: 哎，好嘛。
6: 还有这个长琴公园，打造了这个古韵中秋沉浸式的场景，还有老虎滩导游船，推出了这个海盗船长之夜。
5: 老虎滩号游船哪有导游船？老虎滩号游船没导游。哎，你看今天的主题，
6: 我跟你说，老虎滩里肯定有导游。你外地的游客来，这是一个地方，肯定有打小旗了。嗯，
5: 好嘞，
6: 朋友们，这里是老虎滩，给大家介绍一下。
5: 主持人就这点好，哎，能往回兜。
6: 你菠萝就没兜回去。
5: 哎，我就直接说了，马可波广场，马可。圣马可广场，啊，这马可波是什么？
6: 外地游客一听，到底在哪？大量两个本地的地方没说明白，
5: 笑的眼泪都出来了。
6: 哎呀，大家都去哪儿玩了呢？
5: 哎，
6: 刚才还这个有朋友发这个发现王国
5: 是啊，
6: 也是非常的热闹。晚上还有这个花街的巡游，
5: 嗯，啊，
6: 另外呢，这个亲子休闲度假呀，也是非常的精彩啊。家庭团圆出游，我成为这次中秋的主力了。
5: 对，
6: 大连呢也推出了几条吧中秋短途的精品游玩的线路。
5: 哎，
6: 啊，有滨海休闲、亲子自然、历史文化，不同的年龄段的需求的出游的要求嘛，度假体验产品是广受推广。
5: 比如说呢，大连自然博物馆推出的石秋挂月啊、种子风铃制作这些延续活动。
6: 嗯，
5: 森林动物园呢是蒙满中秋尊啊。
6: 尊啊，动物园
5: 团圆的这么个活动。
6: 对，小动物
5: 园来
6: 了。
5: 这边有个海底巡阅，银河石呢，还有这个限定花海，哎，
6: 活动真的是非常的热闹。
5: 嗯
6: 啊，动物园还有这个小老虎踢足球呢。是，剩下还有小海豚顶球，特别的多。
5: 另外呢，滨海嘛，这边还有什么呢？老虎滩、渔人码头、东港木栈道、东方水城、大连大剧院，不少家庭呢在大连大剧院呢听了一下中秋的专场音乐会，
6: 对，
5: 算是一个圆满的句号。另外呢，文化探秘之旅呢可以穿行大连博物馆、大连规划展示中心、中山广场、东关街、历史烟火交织，哎，广受好评。
6: 对，而且说到了这个滨海游啊，我真的是提醒一下，
5: 嗯，
6: 就是现在滨海路，咱们的这个

0: 爹同志们啊，就是梅花鹿啊，
1: 顶人呢。
0: 尤其是那个雄鹿啊，现在这个角啊，已经长到了那种七叉八叉，就是长到最锋利最大的那么一个状态了。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远离。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假日期间，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外地的游客来了，就让这个鹿给顶了都。
1: 嗯，
0: 顶得挺严重的。
1: 哎呀，
0: 啊，就是两个广东来的朋友。
1: 嗯
0: 啊，老播音员、老主持人带那去玩啊，就看着鹿吧，第一感觉都想去摸，都想去喂，
1: 新鲜。
0: 然后挑了一只最大的那个鹿，那个大鹿角啊，那个鹿角大的跟那个驯鹿似的，就是一转身的功夫，旁边就有人喊的：“哎，你那个朋友被顶倒了。”
1: 哎呀，
0: 嗯，等我赶到的时候啊，
1: 嗯、
0: 那老爷子胸脯能怼那个口能有10公分。
1: 哎呦，那么严重啊？
0: 对，顶得非常的严重、
1: 哦、
0: 啊。老头哇塞呀、我还抓住他的脚了，我不抓着脚飞了。
1: 嗯，
0: 确实是很危险啊、然后呢，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说了，现在这个大鹿角长得大的时候也属于就是他现在找对象的时候，哎，所以他性格现在比较暴躁。
1: 嗯
0: 啊，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1: 是，
0: 哎，你说离那个
1: 鹿再小心吧，
0: 还是远点啊。
1: 对
0: 啊，
1: 另外有些境外来咱们大连来玩的啊，也是配备了多种的语言的语种啊，咨询呐、便捷的支付的引导啊，像东关街、水城、莲花山观景台，这都是热门的打卡点啊、大连国际机场有些外籍人员有一站式的综合服务中心，也推出了月满山海、礼遇滨城的这样一个活动啊，挺好的。
0: 对，有一些民乐的表演呢、非遗的互动啊，让很多外国的朋友啊到我们的中国来赏月。
1: 嗯，
0: 哎，共庆佳节。
1: 是，
0: 文博的场馆也是不打烊的啊，全市的文博场馆呢持续优化这个公共文化的供给啊。
1: 嗯，
0: 比如说把博物馆呢打造成为中秋文化体验的城市客厅。
1: 嗯，
0: 让这个传统的民俗可以看可以学，哎，可以玩可以体验，好多的小朋友到那儿去做手办呐、做手工啊。大连演出市场呢也是非常的精彩啊，大小的剧场、户外舞台也是多点开花，流行演唱会，这家薛之谦晚会那个演唱会
1: 啊，
0: 昨天才结束，好多朋友说呀，薛之谦4场，
1: 这家
0: 终于完事了，
1: 到场歌迷80%来自于外地，
0: 嗯
1: 啊，确实人家的吸引力很强，
0: 也是带动了大连的这个文旅啊，万兽之王巡演啊也是这个结束了，很多的这个外地游客呀复联。来观看，那么有效的带动了咱们本地的住宿啊、餐饮呢、
1: 对，
0: 是吧？旅游啊，你不能说只晚上来看这音乐会吧，白天在这儿住，白天还可以出去玩啊，对吧？这成为了一个假期啊现象级的演绎的项目。
1: 而你知道啊，现在啊，南方还有很多城市温度居高不下的，所以说咱们北方现在已经凉飕飕，你像今天非常凉，是吧？对于很多生活在南方的朋友来说，还是很舒适的。
0: 嗯，对。
1: 你比如说像那个福建，啊，福建的福州啦，等等一些。城市包括像江西，甚至广州，还是在37度呢，朋友们，他们还37度呢。
0: 对，
1: 咱们这边最低温度都不够17度了，都差距这么多了。
0: 嗯，对，咱也是看白天最高嘛，咱们最高可能是20多，但是照人最高也得差出10多度来。
1: 对，
0: 哎，所以说大连这个季节还是非常的舒适的。
1: 对，
0: 哎，然后咱们大连呢，这个每个区啊也有很多的活动。你像中山区的天津街公园啊，给市民打造的是白天逛市集，夜晚听乐队这种全新的体验方式啊，感受城市浪漫的情调。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个场馆也都推出了啊，比如说中秋期间呢，有一场汇聚了东北3省文化行业从业者的首届东北文化空间书店座谈，在位于天津街公园的叫大连方所举行了。哎，活动是以复苏共生新生作为主题，聚焦了东北啊实体书店和文化空间的复苏的创新。
1: 对，旅顺这边呢也有啊，这个旅顺口区啊这块呢是精品文博展览为主，咱们在放假之前就呢介绍了一下旅顺博物馆，对不对？里面有不少这样的展览，有不少人呢去参加了一些展览，同时呢还有一些主题活动。
0: 对，没去的也不要紧，十一期间还有，
1: 嗯，
0: 对吧？各大的景区呢也推出了火热的活动，
1: 对，包括旅顺的这个牡丹小镇，哎，可以去看看花海，尤其是这个，这个太阳花花海，
0: 特别漂亮，
1: 是吧？非常美，
0: 就向日葵，
1: 就向日葵嘛，
0: 正是到时候。
1: 另外就是清风小镇、闯关东基地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互动的体验活动，塔河湾这边有一些狂欢的派对，海边的篝火、NPC 游园、非遗光影秀。太阳沟这块有一些特色的老建筑风貌，吸引了不少人。
0: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过节嘛，如果在本地啊，好玩的地方这么多，
1: 嗯，
0: 应该出去走一走。
1: 是的。

0: 尤其是这种传统节日，氛围多浓厚啊，是吧？大家来说一说吧，这个三天小假期你是怎么过的？跟我们来聊一聊啊，还有哪些这个好玩儿、哎，好吃，好看，好听的这样一个去处
1: 啊？
0: 我觉得这个中秋有，十一肯定还会有。
1: 有，
0: 哎，如果说听大家说，哎呦，这个中秋这块这么好玩，咱们十一不妨去转一转。
1: 不看云雾还说呢，十一啊不能带孩子出去玩了，儿子上高中没时间喽，得抽出一天的时间去爬爬山，上个金龙寺之类的、
0: 这不也挺好吗？
1: 您说了吗，去金龙寺能看见金龙不？你试试呗。
0: 金龙是那儿的主持吗？
1: 对，
0: 金龙大主持。
1: 金龙寺那也有主持，都有主持，
0: 是
1: 你可以爬到最高点，没准能看见我，去吧。你爬不到上去你别怪我了啊。
0: 但跟大家说，金龙寺公园啊，森林公园啊，这真没有这个烧香朝拜的庙，对不对？
1: 是，
0: 只有好像有一个古庙的遗址。
1: 哦，
0: 你在那时不能烧香，吃个斋饭的什么的是没有的。能不能看上金楼，你就凭运气吧。崔月也发信息打卡了，两位好，
1: 你好崔
0: 啊，崔来了哈，
1: 叫着亲不亲崔？
0: 还有这个夏者听来说，龙啊，是不是没吃饭呢？必须加个菠萝啊，马可必须菠萝啊，用不用给你加方便面呢？
1: 用，来火腿肠，
0: 马可菠萝肠啊。邹小喵说了，他说我十一本来想去北京，但是现在什么场馆都约不上了，太火爆了，是吧？
1: 是，那肯定是。
0: 好像很多的场馆都提前半个月开始约。
1: 你说想当初那会儿没有网络的时候啊，也没有那些什么网上预约的时候，都能看得着。现在有了网上预约之后，发现这也看不着，那也看不着了。
0: 那就是因为有网上预约，大家都去预约，所以这个场馆接待人数是有限的，瞬间就接满了呗。
1: 那以前没预约的时候，怎么都能看得着呢？
0: 那也不一定。
1: 怎么去的时候不让进吗？
0: 这人多呀，那游园感觉也体验也不好啊。我觉得时代发展肯定有时代发展的红利嘛。邹小喵也说了，他说我决定去丹东爬个凤凰山。爬爬山也挺好的，丹东这个季节出去玩也很不错、
1: 秋天嘛，
0: 对所以说确实亲呐。
1: 这我给你起的名啊。
0: 嗯，
1: 你别看是他带队，我跟你说那谁跟谁亲不一定。
0: 给你
1: 啊。
0: 给你亲
1: 催哈催。
0: 你总催他干什么？
1: 这就是兄弟的叫法，知道不？只有好哥们儿才会叫催。你看我跟鱼雷，我都直接叫鱼雷。哎呀，
0: 对我叫金龙都叫师弟。
1: 师弟，我跟你，我还没问你叫师太呢嘛。
0: 师弟，快去化斋。
1: 张小亮说：“十一会是石家庄老家了啊，现在北京管太严了。对
0: 啊，
1: 北京私家车啊，不要进二环啊，进二环就抓人，扣分。”
0: 啊，
1: 发现，
0: 对，那就是外地游客特别的多。
1: 北京、天津啊，就是北京是二环之内，私家车外地的不让进啊，外附车辆不让进，进去之后交警就抓，
0: 是吧？刘慧说了，说中秋节陪老妈去劳动公园待了半天，挺好的啊，有各种老年的乐队，唱歌啊、演奏啊，哎，花啊，现在也非常的漂亮，也有少量的落叶，我觉得大连的真的很美啊。就一个小公园那就可以玩半天呢。
1: 是
0: 是，
1: 你要喜欢听老年乐队，劳动公园稍微还逊色了一点
0: 啊。
1: 哎，你得在咱们中山公园。
0: 我的天，中山公园真的不用提了。
1: 那家伙，
0: 中山公园真的，你要周末白天去，你在那儿走道，两个耳朵基本上是聋的，你知道吗？有两伙人，两个团体吧，
1: 互相竞争，
0: 哎，互相是竞争的。一个是围成一圈演唱会，另外一个是东北大秧歌，那个、锣鼓敲的。
1: 是，
0: 你要是正好从中间走，耳朵嗡嗡的。
1: 所以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你们开那么大声呢？怎么怕听不见吗？我觉得一个可能是啊，就是要气势，不能让其他的这个团队给比下去。一个呢，听力可能多少差点意思，我跟你说，好点声呗。
0: 是，
1: 那真听不见吗？你整那么大声干嘛呀？你问问主办方，或者你是主办方，听咱节目的主办方，你为什么要放那么大声？那音响买老好了，我看那个就咱旁边那个，买这个 GBL 的
0: 啊、
1: GBL 的音箱大概那个小一米高，那一个得有两三万以上，真有钱。
0: 是，
1: 我这些老年人是真有，
0: 人家是一个小团体、小组织呗
1: 啊！你说那么好的音箱，音质那么好啊，咣咣干那两个大音箱干。
0: 对，虽然是在公共场合，在公园里，但周围有单位，周围呢还有这个住家呀、小区呀，到了周末人家也需要休息。
1: 哎，
0: 咱们就是说，哎，互相体谅吧。
1: 哎，说到这个事儿啊，咱也顺便提一提啊，有时候老年人嘛也特别烦年轻人，也是噪音大。 你就翻哪波啊？

0: 么？
1: 嗯，
0: 烦一些快递小哥。
2: 谁烦快递小哥啊？
0: 就是这些中老年朋友。
2: 为什么呢？
0: 因为很多快递小哥晚上的时候极其不讲究，他们自己啊私改了一些音响放在车后边。
2: 哦，
0: 你听过那个音响吗？
2: 啊，听过。
0: 那声那个大呀。
2: 嗯，
0: 你要说啊七八点钟吧，大伙儿都没睡觉还行，但咱都知道啊，老年朋友啊睡觉比较早，等着九点九点半人就睡觉了。

0: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2: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半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各位好，我是鱼雷，
2: 我们俩就是
3: 金鱼组合。
2: 咱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看看这两天天怎么样吧。明天呢，咱们大连呢来雨了，朋友们将迎来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啊。什么时候下呢？主要是在明天下午到前半夜啊，会下阵雨或者雷阵雨，然后节前30号上午降雨结束，就周三的时候，多数地区呢，这个雨量啊是小雨到中雨的级别啊，5到25毫米啊。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瓦房店和庄河，局部会有大雨，达到这个级别，降雨量是25到40毫米。
2: 这确实啊，这局部地区啊和非局部地区，这降雨分布差距极大，
3: 差很多，雨量也差很多。
2: 你像昨天的时候，咱这块下了点雨吧？
3: 哦，
2: 下了一阵儿，
3: 对，
2: 积雨，对不对？
3: 嗯，
2: 你知道在那个开发区，下有多大吗？
3: 啊，
2: 就哇哇哇，大概得有15到20分钟，
3: 哇哇哇到爹哭了，
2: 就底下那个水呀、啊。你穿着鞋，都得摸你脚面子。
3: 哎呦，都长跑趟了，感觉、啊、
2: 就都到那个份上，而且都多长时间，半个小时出不去门。
3: 哎呦，
2: 就到那个份上。后来得我下来得我接近我小40分钟，那个雨才见小，还没说停。
3: 嗯，
2: 然后其他地方据说也下了，就不点没了。
3: 昨天是室内，就沙口这边大概是1点之前吧，12点半到1点之前下了一阵儿，
2: 是吧？
3: 能下了十几分钟，但那阵儿反正也下挺急的。哎、
2: 对，就一阵儿。
3: 对，就没有了。
2: 对、
3: 但可能就那一阵雨在室内的排雪还是比较不错的。
2: 对，它毕竟时间短呢，
3: 大家注意防范吧。明天下午到前半夜，还有后天的上午都会有雨啊。但是室内主城区呢雨水比较小，但是长兴岛、瓦房店、普兰店、庄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而且降雨期间呢可能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明天白天呢西南风比较大，陆地风力是5到6级啊，雷雨时段呢最大的风力会达到7到9级。尽管说中午前后气温又有一个短暂的回升，各地最高呢明天达到24到26吧，但是呢明天晚上可能会出现偏北大风和降温，明晚大家要注意防护啊。外出的时候根据自身情况啊，多穿点衣服，带好雨伞。
2: 对，今天早上你一出来就会感觉很凉，这叫一场秋一场寒呢。所以说昨天那场秋雨下完之后确实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降温。虽然这次说是有点这个升温，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冷空气还是很厉害的啊。这股冷空气影响范围较广，后续呢我国的中东部多地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温。其中像9月30号、10月1号啊，西北风会比较大，陆地阵风5到6级，阵风是最大达到7级。天气虽然说晴了，但是气温下降明显，市区最高仅仅是20度上下，而最低已经来到了14到15摄氏度。所以说早上啊，就是短衣短裤是肯定不行了，肯定凉。
3: 对，北部地区这个寒凉的感觉就更加的明显了。再就提醒了大家，国庆期间出行一定要关注你所去的这个目的地天气变化，
2: 是
3: 来及时的添衣保暖吧。
2: 你要是国庆节回沈阳的话，最低温度只有7度，
3: 那就可以
2: 都快到冰点了，
3: 可以穿棉猴了，
2: 对不是？
3: 是吧？
2: 凉啊！10月2号，咱们大连天气是多云，3号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市区最高21到22，最低14到15度，温度还是很舒适的。
3: 对，
2: 嗯。
3: 虽然说天气在逐渐的转凉了，但是呢咱们这个东北超邂逅了黄金周啊，大家还是很热情的。另外呢从这个10月5号总决赛这个激情号角吹响之后啊，大连也是再次迎来了8方来客，送上文旅的福利。
2: 也就是说10月5号总决赛，什么总决赛啊？东北超啊，那东北超的总决赛，3、4名已经决出来了。3、4名在前天吧，应该是没记错的话，前天晚上沈阳对阵延边，沈阳呢是主场1-0小胜延边，拿到了季军。
3: 东北超的第3名，延边第4名。
2: 对，延边第4、
3: 决赛咱们是主场啊，大连主场迎战长春队。
2: 对，作为长春人你知是谁啊？作为出生在长春生活在大连，也挺矛盾和纠结，是吧？
3: 那有啥矛盾纠结，都是咱们东北的兄弟
2: 啊。
3: 这我觉得毕竟是一个文旅的项目吧。谁赢我觉得都好，对吧？都东北一家亲嘛。

0: 十月四号到十月六号啊，咱们大连市有12家景区是面向这个指定的人群推出我这首道门票免费的惠民福利。哎，所以说邀请大家呢，在感受赛事热血之余啊，可以漫步咱们滨城山海，领略大连独有的海岸的秋日风华。
1: 嗯，
0: 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另外，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咱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啊，还有这个中山区的民生小学呀，也一起联合搞了一项非常好的活动啊。这是一起走进哪儿了呢？走进了收音机博物馆啊。朋友们有没有知道收音机博物馆在哪？
0: 不知道，我知道留声机博物馆在旅顺。
1: 留声机和收音机它不一样。哎，它是俩东西啊，
0: 功能不一样，
1: 地角也不一样啊。留声机在旅顺，咱们收音机博物馆呢就在胜利路上，离长征路比较近。
0: 哦，那这个平时可以去参观吗？
1: 可以去。
0: 哦，
1: 啊，还是免费的，
0: 里面有好多收音机。
1: 哎呦，你可以看到50年代的啊，上个世纪50年代的、60年代、70、80年代的老收音机。哎，
0: 大家可以去参观参观。
1: 就原来咱们大连那个辽五二厂啊，辽宁无线电。
0: 哦，
1: 哎，辽五二厂就指这个地方。
0: 对，
1: 哎，那么今天上午呢，咱们这个广播事业部的啊，党总支的30-40名党员啊，各个台的主持人都有，还有呢，中山区的600多名师生，共同走进了辽五二厂旧址改造的博物馆，
0: 嗯，
1: 以这种老式的电台啊、收音机为实物的这样一个载体，重温了一下永不消逝的这个电波这样一个经典故事，也学习了大连本地啊隐蔽战线英雄啊刘丰川。不畏牺牲秘密传递情报的英雄事迹，在实物研学当中呢，感悟了一下无线电电波承载的红色信仰的力量。
0: 对，
1: 嗯，
0: 这次研学创新啊，校媒联动的这么一个形式非常好。
1: 对
0: 啊，咱们大连广播6大频率的党员主播全程是深度参与代课啊，
1: 嗯，
0: 主播们带来了专业广播的实景的展演，带领同学们呢体验这个摩尔斯电码的解密。
1: 嗯，
0: 哎，动手组装收音机，开展红色戏剧体验，也一同观看了红色影片，参观了无线电历史的馆藏。
1: 对，这次咱们6个频率的主持人都派代表去了啊，可有意思了。嗯，因为每一个频率都有自己的特色啊，比如你是少儿广播，哎，有少儿风格的，体育广播体育风格的，交通广播交通风格的。那主持人一开场的时候呢，就把自己的这个特色给说出来了。比如说交通广播主持人上来之后呢，直接爆料路况。
0: 嗯，
1: 然后呢，大家猜一猜我是哪个频率的，底下哇哇喊交通广播交通广播，很有意思。而我们这个
0: 孩子们都说你逗孩子玩呢。
1: 你就是我们可能想象孩子是不是很忙啊，或者没有时间听广播，其实还真不是。这些小学生们好多好多都是跟父母一起在车上听我们广播节目。
0: 嗯，
1: 然后呢一听陆家洋的声音都能知道陆家洋，好多人都知道，包括咱们新闻广播的主持人丁辉。
0: 对，
1: 那这声音一出去之后，哇，真的很好听。
0: 少年强则国强。
1: 嗯，那声音真的好好听。嗯，啊，
0: 中华少年说哈。
1: 对，包括咱们少儿广播的梁格格啊。
0: 嗯，
1: 包括我们体育广播的这个高阳啊，我们的这个林阳主持人林阳，哎，等等啊。
0: 对，其实啊，很多的孩子都是从小听广播的。
1: 嗯，
0: 你知道听咱们原来这个广播，还在听当年金小宝、于
1: 小宝
0: 路况的那波孩子，
1: 是
0: 最大的都已经上大学了。
1: 嗯，
0: 身边这次有参加高考的，考完之后家长还给我发信息了呢，说听你们片花的孩子已经长大了。
1: 嗯，
0: 上外地上大学去了。
1: 是啊。
0: 嗯，
1: 但是一波又一波的孩子们啊，也是跟随着父母一起又开始听广播了。
0: 嗯，
1: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好，有一个就是实际的一个手工制作，现场制作收音机。
0: 嗯，
1: 很多孩子们其实他没有怎么见过这个收音机，然后呢通过这个动手，每一个孩子都自己组装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蓝色收音机。这些收音机呢，他们组装完之后孩子非常的新鲜，好多孩子现场就打开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然后那些主持人就在他旁边。
0: 嗯，
1: 就非常的神奇这种感觉。
0: 嗯，哎呀，你在里边
1: 啊？我在外边。
0: 哎，你在外边。你怎么进去的？
1: 对，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唰进去了。
1: 是很有意思，他们听到的广播声音，而这些主持人呢，就在他们眼前。
0: 对，
1: 这种形式非常的新颖。
0: 所以说这是一场看得见听得见摸得着啊，听听广播，嗯，回头摸不丁辉啊，在这儿呢。
1: 对，
0: 也让这个红色电波呀浸润童心。
1: 嗯，
0: 哎，引导我们的少年儿童啊铭记历史嘛，哎，厚植家国情怀，也是立下了强国有我情党放心的青春誓言。
1: 嗯，
0: 把这种爱国情转化为勤奋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1: 嗯，哎，
0: 以后再有这样的活动，大家也可以积极的报名来参加。
1: 是，
0: 另外这个收音机博物馆，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去参观参观。

0: 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收音机的、
1: 嗯、对
0: 啊，发展进程，
1: 因为我们跟收音机真的是太亲密了，
0: 嗯，
1: 没有收音机就没有我们，没有我们也成就不了收音机。
0: 其实对于大多数听众来说，咱俩现在
1: 嗯
0: 就在收音机里呢。
1: 对，也许今天晚上啊，这些名城小学的孩子们也会拿着收音机鼓捣鼓捣听一听，
0: 对，
1: 然后一听，哎，这不是今天出啊，我没露面好像。对，我没说，我是现场工作人员。
0: 你没露面，你往那一站，脑袋那反光嘛。小朋友们看没看见人群当中有个反光的
1: 啊，拿手机给你们拍照录像的、
0: 哎、金龙叔叔，
1: 那是我。
0: 哎
1: 啊，我是默默无闻的在后面给大家工作服务的、嗯、
0: 但是不要紧呢，一会儿小朋友们到了6点钟的时候，
1: 嗯，
0: 还能听到你们最喜欢的金鱼故事会，
1: 嗯，
0: 哎，一会儿现场直播给你们讲故事，
1: 好嘞，
0: 哎，讲《三国演义》的第20集，
1: 你瞅瞅。

0: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0: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
0: 今日热搜榜啊，咱们来说浙江临平的小伙啊，记录了一下自己每天跨省上班的极限操作。
1: 真厉害，
0: 这可不是跨市，是跨省啊。
1: 当然这两个省是挨着啊。
0: 哎呦，这网络上爆火呀。
1: 对，这位小伙子每天早晨的6点钟啊，从临平的家里出发，哎，要坐1个小时的高铁，再换乘地铁，然后大概9点抵达上海的公司。哎，其实浙江临平和上海，就从地理位置上是挨着的。
0: 但你想啊，1个小时高铁啊，高铁1个小时不算近了。
1: 对，
0: 你看从这儿到沈阳，2个小时左右能到了，是吧？差一半了呗，到营口了。
1: 也得200多，将近300公里。
0: 对
1: 对，
0: 相当于在营口上班，大连住。
1: 对，他每个月的通勤费呢，大概是3000多块钱。
0: 哦呦，
1: 哎，其实这个钱他说了，我在上海本地租个房也可以，在这儿上下班。但是呢，3000块钱在上海租房，地段就非常的偏，面积还小，然后呢，要在上海本地住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啊，通勤呢也挺远。上海太大了，哎，倒不如说，我坐高铁倒地铁快。
0: 你看，
1: 而且成本也差不多。
0: 是啊，就是搭点时间成本，或者给人感觉天天坐高铁上班太夸张了一点了吧？但是很少有人坐，不代表这个东西就不合理。
1: 对，
0: 是吧？
1: 他说习惯成自然，这样的话还不如说在老家生活更有性价比，在老家生活，然后白天到上海去上班。
0: 是，他这个就是生活成本也很低啊。对吧，你吃饭啦，住宿各方面在老家，
1: 所以这个大头啊，看来都花在这个
0: 交通费上，
1: 通勤交通的费用上了。
0: 是的，
1: 哎，其实啊，和这个小伙子就是一样的啊，还有这个临平的一个姑娘，也是每天跨省坐高铁去上海上班。
0: 他俩可以搭伴了哈，
1: 但不一定是一个公司，但估计可能能坐一趟高铁吧。这姑娘怎么样，她说每天呢是5点半起床，还跟上西门早班似的，然后她是开车先到地铁站，估计车就扔到那儿了，然后或者是有家人吧，再给他开回来。哎，然后呢，到了地铁站，然后呢，再坐到这个高铁站，哎，坐高铁，下了高铁再换地铁，然后还要骑一轱辘共享单车。
0: 哎呦，我的天哪！咱们在市里啊，倒辆公交车都不想倒，都嫌麻烦。这家伙坐着。开着车到地铁，坐地铁换高铁，高铁换地铁，地铁出来之后坐共享单车。好家伙，
1: 那为啥呢？他说了，这个姑娘，这个叫小林，是从事广告行业的，她原本呢是在这个滨江上班，每天呢赶这个早高峰坐地铁去滨江，差不多呢要花费2个小时左右。后来公司就问她了，说，哎，你接不接受去这个上海办公啊？这个待遇呢比在滨江上班要高。所以他自己得核算一下呀。
0: 对，成本
1: 这一算好像行，
0: 肯定多给钱啊。
1: 可以，
0: 哎
1: 哎，接受了
0: 一个这个钱啊，能把他来回这个交通费给补上。第二个，不仅补上，估计他这个钱

0: 而比原来还能再高一大截子。
1: 对，
0: 要不然的话一般人不会答应。
2: 对，一般的话就是吃辛苦的话肯定是在钱上能找回来。
0: 你比如你花3000块钱交通费，然后每个月比原来多挣1000块钱，去啊，你肯定不去，
2: 肯定不去。
0: 对，
2: 肯定要多得多，
0: 多得多。
2: 所以你要一算下来，行。
0: 就现在咱们大连这块其实有不少人呢，去一些什么分公司啦，啊，或者其他地方当一些比如管理层啦，你的收入涨了很多。有不少这样的家庭他就是两地分居的，那沈阳大连啦，啊，或者是沈阳长春啦，甚至往南方的啦，是吧？他可能一个月回来一次，这种的家庭。
2: 对，可能在我印象当中啊，我觉得可能是年轻人比较多，有了家庭的会有，但是比较少。你毕竟是有了家庭，比如有了另外一半，再有了孩子，然后你会把这边的老婆孩儿、房子暂时都抛下，去到外地。我估计
0: 有，
2: 但我觉得这种情况就会比较少。
0: 有，
2: 如果是我，肯定不会选择。
0: 我还见过我身边一个朋友，就是一方带着一个孩子，一个在大连，一个在美国。
2: 啊，一方带一个
0: 啊、
2: 哦，俩孩儿，
0: 俩孩儿，
2: 完了，跨国
0: 啊，然后半年左右能回来一次啊、
2: 哦。哎呀，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
0: 就为多挣点钱呀。那在外国，在美国那边工资能更高一些，收入更高一些。
2: 但这个东西吧，你就看怎么衡量了。我觉得这个不要拿金钱和感情和这个家庭
0: 是
2: 去比较，
0: 其实损失了很多。
2: 对，这几年你可能是多挣几点钱，但我觉得感情可能会变淡。包括两个孩子从小在一起长大，那种关、那种兄弟亲情啊，姐妹亲情啊，常年的不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多少钱可能都补不回来。
0: 其实你细想，不都是为点钱吗？要不然的话，谁愿意披家带口子的？是不是？
2: 这个小林呢，确实也是，他是每个月大概要花3000块钱左右，哎，单程路程2.5小时。
0: 好嘛。
2: 但是小琴，这个小林呢是这么考虑的，他说我这种通勤方式啊，其实呢也不累，为啥呢？他说上了高铁我就睡，所以这样也不累
0: 啊，
2: 在高铁上就相当于充分的休息了。哎，下来之后就赶车就干活，
0: 是。
2: 所以这笔账啊，他就算过。哎，他戏称叫做赚沪币，就赚上海的钱，赚沪币，在临平住，他感觉是划算的。哎，临平啊，这个小地方啊，县城啊，生活成本呢，那肯定比上海要便宜的多嘛。其次呢，说从这个临平去市区上班啊，因为在临平也可以在当地找工作呗。
0: 是
2: 啊。哎，他说也得1-2个小时。那他可能就是临平的再往下。哎，不是临平市区。
0: 或者市区里边比较堵车等等，也有可能啊。
2: 哎，或者是临平下面的镇。
0: 你像咱大连这块也很正常，在市内上班的，在开发区住的，或者开发区住市内上班的，啊，哪怕你在小平岛那边，在高新园区上班，或者在那边住，然后你在咱们这个北边这边，比如炮台这边啊，泉水这边上班，你看看，这通勤时间都1个多小时啊。
2: 你就看敢不敢早晚高峰了，对不对？你要说我在炮台住，我在这个星海那边上班
0: 啊。
2: 我早上10点走可以，
0: 那
2: 对不对？
0: 不都是这个时间吗？
2: 哎，那你要是早上就得7点走，那真是大量的时间就在路上了。
0: 我记得以前呢还跟大伙互动过呢，就是大家上班的时候都有多长时间？
2: 通勤时间，
0: 对吧？
2: 对不对？
0: 有很夸张的，让我们觉得哇，这么老远，真的很夸张。
2: 对呀，
0: 对。
2: 今天我们不妨再动另外一个事儿
0: 哦，
2: 动一下。就是你现在大连本地上班，如果在外地、外市、外省，让你到外面的分公司去工作，给你
0: 工资翻倍，
2: 给你加多钱
0: 啊？
2: 你可以离开这个大连到那个地方去工作、但家还在这头，
0: 是
2: 你能抛下，
0: 大家说说吧，
2: 是不是？你会选择吗？
0: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4: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5: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人误以为老虎滩有老虎，其实完全没有。老虎滩的名字源于古代海岸山体与滩湾轮廓，形似卧虎，世代相传至今。轻漫游路线：老虎滩公园、菱角湾、小众观海点。玩法既可逛经典景区，也可在小众海湾安静看海。百年滩名藏着大连最古老的海岸记忆，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6: 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7: 准备好了，
8: 开始咯！
9: 在小小的直播间里挖呀挖呀挖，说小小的话，提吃小小的瓜。晚高峰里笑呀笑哈哈，听完金鱼兄弟回温暖的家。
10: 听故事了，
11: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10: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11: 金鱼故事会，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12: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13: 第二十回，孟德兴师兵发徐州城。李傕郭汜用了贾诩的计策，战败了马腾和韩遂的军队，那就更得意了，在朝中啊，那是作威作福。可是啊，好景不长，在这青州地界又闹起了黄巾军了，一时间呢，竟然达到了几十万的规模。这李傕郭汜一看，咱既然在朝廷当中都当这么大官了，哎，得派人马呀去剿匪，咱不能站着卫生间他不便便呢，哎，那派谁去呢？这时啊，这太仆朱俊呢、就推荐了一个人，正是那东郡太守曹操。曹操自打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失败之后啊，被吕布揍了是个稀里哗啦，带着残兵败将啊，就去了山东发展了。这两年啊，那发展的是相当的不错。
14: 没错呀，曹老板呢，确实是有军事才能，会识人，会用人。他呢，又是屯田，又是招兵，又是广纳贤士。这手里的军队呀、是越来越多，打这个青州黄巾军呢、这帮乌合之众还挺顺手，那是节节胜利，投降的人呢也特别多。曹老板灵机一动，哎，用这些投降的士兵再去打贼兵，这贼兵里再有投降的，继续编到降兵队伍里，接着再打贼兵，然后继续有投降的，这多好啊！好嘛，这就是啊，用力气生力气，本金不动啊。这队伍啊，就跟这个滚雪球似的了，是越滚。

0: 越大呀。最后招安的降兵啊有30多万，这降兵呢还带着家眷，这男女老少加在一起呀就上百万人口啊。这么多人，又是种地又是屯田呐，那发展根据地，一时间曹老板在山东啊是成了一方的霸主了。
1: 李傕郭汜一琢磨，咱们得拉拢人心呐，哎，得加封曹操的官职，让他呀知道感恩，哎，这就叫做感恩的心，哎，感谢有我，哎，伴你一生，让你继续有勇气啊，做你自己。于是，哎，他们就要求汉献帝赶紧呢给曹操加封官职。汉献帝哪敢不听李傕郭汜的呀，赶紧是发了一道圣旨，让曹操就做了镇东将军。曹老板是心怀大志的人，借着这个朝廷加封的机会啊，在兖州是招贤纳士，进一步的扩充自己的力量。这一天呢，来了叔侄二人，是颍川人。叔叔呢叫荀彧、荀文若，侄子叫做荀攸、荀公达，原来曾在袁绍手下谋事，现在啊是改投曹操了。这曹操可乐坏了，这荀彧、荀攸都是大谋士啊，哎，真乃吾之子房也。就拿这个荀彧啊比作张良、张子房。张良是谁呀？那是高祖刘邦身边的大军师啊，曾经帮助刘邦在鸿门宴脱险，智取关中，给刘邦啊建立大汉朝立下了赫赫战功。曹操是重重加封了叔侄俩的官职。这荀彧啊也挺够意思，又推荐了一个人，是东阿人，叫程昱，字仲德。曹操一看又高兴坏了，这程昱也是赫赫有名，哎，快快请来啊，继续加封。
0: 程昱来了之后啊，又举荐了一位，谁呀？郭嘉、郭奉孝，哎，还是曹老板的老乡呢。曹操一拍大腿呀，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太有名了，大军事家呀，快请加封。这郭嘉呢也挺够意思，又推荐了刘烨、刘子阳。这刘烨来了之后呢，又推荐了俩人，一个是满宠满伯宁，一个是吕虔、吕子克。这满宠吕虔呢又共同推荐了一个人，哎，毛玠、毛孝先。好家伙，现在这个曹操麾下都是高级大谋士啊。
1: 那除了谋臣，武将也有啊。这一天呢，来了一员大将，自带着数百士兵来投靠，是泰山人士，姓于名进，字文泽。这于进、于文泽呀，那是弓马娴熟，武艺出众，曹操命他为点军司马。又过了几天，夏侯惇呢领进来一条大汉，曹操一看，嚯，这位是谁呀？长得是太威武了，那是套马杆的汉子呀，你威武雄壮啊，太带劲了。夏侯惇呢就赶紧介绍，这位啊乃是陈留人士，叫做典韦。说到典韦啊，那在三国里简直就是勇猛的代名词啊，把这个勇猛啊都得放在小推车上，那推勇猛。勇猛啊又娶了个媳妇儿啊，太太勇猛。原本呢他是在陈留太守张邈的手下，哎，在这个张邈的公司上班。可是在这个公司上班啊，这典韦啊和同事们有一天呢就闹了点不愉快。典韦说，那在你们公司上班我太不高兴了，嗯，我生气了，那个我要杀你们。啊，典韦哭嚓哭嚓咔嚓咔嚓啊，把他身边的同事前后桌啊，嗯，都给宰了，宰了好几十个。所以朋友们，你们现在上班有的时候妈受点气啊，是不是被穿个小鞋啊，那算什么呀，你要是赶上跟典韦是同事，脑瓜都能让揪下去。典韦杀了人之后啊就逃到了山中。
0: 正巧啊，这夏侯惇前几天出去打猎，在山里边呢遇到典韦了。当时典韦在干嘛呢？正追着一只大老虎嗷嗷跑呢。各位听好了啊，是他追着老虎跑，不是老虎追着他跑啊。哎呦，我这给夏侯惇的眼睛都看直了啊，从来都是老虎吃人，谁见过把人把老虎撵得跟夹尾巴狗似的呀。于是啊，恭恭敬敬的上前搭话，花言巧语，是连哄带骗的勾引呢，就把这典韦啊是收入帐下。这典韦呀，人呢还特别的讲究，哎，够朋友，曾经被
2: 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3: 伤心依旧久久，算了天长地久，不管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2: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0: 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2: 哇，大都市，
3: 你在干什么啊？
2: 哇，新鲜事儿。
3: 什么啊？
2: 哇，都市新鲜事，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
3: 嗨。

0: 您的观点啊，大连都市之声。
1: 再来说说罗永浩吧，罗永浩今天或者这两天吧，
0: 被爆料了是吧？
1: 摊上事儿了。
0: 对
1: 啊，罗永浩遭到实名举报偷税漏税，
0: 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1: 咱们都知道啊，有不少的人呐、名人呐、都因为偷税漏税，从此啊销声匿迹。
0: 对
1: 啊，有的背上了官司，有的进了监狱。
0: 那当然了，你这个违法犯罪这样的事情，国家是绝不容忍的，不管你是多大的名头、那么罗永浩呢是遭到了锤子科技啊前投资人郑刚的实名举报，哎，指控啊罗永浩通过几十家空壳公司偷税漏税并洗钱，
1: 这个很严重啊。
0: 有人说这个举报人是谁呢？他的身份是啊紫辉创投的创始合伙人，锤子科技的早期投资人，叫郑刚。郑刚啊是通过微博账号在韩国首尔发布的实名举报的内容。一般往往说这个实名举报，就是说对自己举报的内容那都是非常的
1: 有信心的，
0: 有信心，较真儿。哎，
1: 对，而且你要知道他的身份，他是之前罗永浩那个锤子科技他之前的投资人呢。
0: 对，
1: 那他就对这个罗永浩整个的这个不能说百分之百什么都了解吧，但是会了解很多。作为投资人来说，他能不知道这个啊实操人，
0: 或者至少知道你这个锤子科技公司运营的这样一个框架，
1: 对，他需要了解啊。
0: 对，
1: 他
0: 核心指控的问题是什么呢？郑刚就声称了说罗永浩啊与这个交个朋友啊，这公司哈啊以这个晋威、李军、罗永秀、黄鹤等人的名义啊，注册了几十家空壳有限合伙企业，就用于啊重大偷税漏税和洗钱。走完账之后，公司啪就注销了。郑刚也强调了，说即使企业已经注销了，税务机关呢依然可以追溯核查账目和税务的记录，起死回生。追缴所欠的税款。
1: 但这个事儿呢，当我们觉得是不是罗永浩这一下就完了，或者他怎么应对的时候呢，没想到啊罗永浩是强硬反击。不只是反击，是相当强硬反击。首先截屏取证，还有法律警告啊，迅速通过自己的账号回应了，说我已经截屏了，我已经取证了，而且警告说了，说太多网上的流氓啊完全不知道乌号是要犯罪的。当晚还提示了说，你这个举报帖啊转发量呢已经超过了250次，距这个立案标准是越来越近了，就那个意思，现在我要反告你了。
0: 罗永浩是懂法的，
1: 对，
0: 或者说罗永浩的团队啊
1: 是
0: 有法律人士的，
1: 肯定是有的，
0: 对吧？
1: 对，
0: 所以罗永浩反正他这么一整啊，大家伙也就挺懵的。其实有很多人很喜欢罗永浩这个性格，很直嘛，我就觉得他这个锤子科技锤子公司就直来直往的，不行我就锤你。核心的反击点是什么呢？罗永浩啊并没有直接回应啊，说这个税务啊指控的这一些细节，直接把矛头啊就转向了举报人的身份的合法性。他就指出了郑刚是吧，老赖，哎，说他是老赖，说郑刚这个人呢已经被多次限制高消费了，哎，却疑似非法出境到韩国首尔去发帖，你本身你就涉嫌违法了。
1: 对，你是老赖怎么坐飞机呢？
0: 对呀，
1: 是吧，
0: 而且你本身是一个老赖，然后你还举报别人，就让大家看他的说法可信不可信，
1: 尤其是你这个叫失信人员，那你的诚信度就大打折扣了。
0: 对，
1: 那么你的举报就会不会让人相信了。
0: 限制高消费，那要知道你去韩国是不是只能坐飞机啊？郑刚骑自行车去的，不能吧？
1: 不能啊，那肯定是啊，只有这一个方法啊。
0: 所以他咋去的呢？你说哈？
1: 是啊。
0: 后来这个反击啊升级了，罗永浩啊在后续的帖子当中就说了，说郑刚啊亲口承认。

0: 三个人下棋，嗯，你这边要将我，我那边直接抽你车了，
1: 啊、
0: 哦，我直接给你将死了就。
1: 对，
0: 啊、
1: 哎，有人说为什么这样呢？有人说是不是这个旧日的恩怨有这个基础啊？双方确实有矛盾的、啊，这个就源自锤子科技有一个1500万元的借款纠纷，涉及利息争议和这个股权回购等等一些冲突，这俩人啊多年隔空对骂不断。但之前呢仅限于啊说商业纠纷的这样一个层面，
0: 现在我估计啊这个郑刚啊也得考虑自己的这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失信被执行人、嗯、然后去到韩国啊怎么来解决，人家现在已经抓住你这个核心痛点了，
1: 是
0: 我估计是不是已经自顾不暇了，是吧，哪怕你想去反击对方，是不是得先考虑我自己先隐瞒一下自己先过关再说吧，
1: 或者说郑刚啊你能不能像这个罗永浩一样也可以强势反击，
0: 是
1: 拿出更有力的这个证据、
0: 嗯、
1: 首先证明自己没问题，然后可以证明你自己说的这个是真实的有法律效益、嗯、对吧，那你不能说你瞎摆，我现在人家罗永浩反击的确实很实在啊，
0: 是、哎、而且罗永浩说了你那号啊影响力不够我帮你转发罗永浩直接敢这么说，
1: 嗯，
0: 那他为什么敢这么说，也可能他就是说艺高人胆大，
1: 嗯，
0: 是不是，
1: 或者说
0: 不是你叫声越大就说明你有理，也许后面再有些实锤真的把你锤死也说不定，
1: 对呀、啊、但我觉得是不是也会说明罗永浩就是有信息，我首先我就是没问题，我不怕你举报我这个事情，
0: 对, 对，两种可能性都有，
1: 都有可能，
0: 现在有律师解读了吧，就是如果说偷税漏税属实的话，那罗永浩呢作为实际控制人或者主管人员真的要面临刑事的追诉，
1: 对，
0: 而且你企业虽然说注销了不能豁免他的欠税责任，
1: 嗯，
0: 这下事儿不小，
1: 对呀、
0: 啊啊，看能不能实锤，
1: 对，看确实有没有偷税漏税、嗯、
0: 对，现在郑刚啊你这名儿起挺好啊，叫正面刚他、
1: 嗯、
0: 是不是，你能不能真的跟罗永浩郑刚，你要真刚起来了、嗯、行，你刚到底把罗永浩干到底那行，
1: 是
0: 如果你刚不了你现在举报不实而且帖子影响力很大，你可能就要构成诽谤罪了，
1: 对，
0: 现在就是你俩肯定要进去一个，
1: 嗯，
0: 对吧，你诽谤罪他偷税漏税，
1: 就看哪个是真的，
0: 对
1: 对吧，
0: 看见
1: 谁能证明自己哎在法律面前这个质证，对吧、
0: 嗯、
1: 啊，当前的僵局目前还处于叫做互相啊扔这个刑事雷那这么一个阶段fire in the hole 的阶段，所有的指控啊全没有得到官方调查结论的证实，
0: 等着吧，
1: 但这个事情的国家有关部门肯定是
0: 介入了，肯定要查了，
1: 对吧、嗯、哎呀有待这个税务稽查和司法机关进行去核查，
0: 尤其是偷税漏税，国家对这个事情抓得很严，
1: 嗯
0: 啊，你要这阵尤其你是名人，再加上罗永浩这几年没少挣钱，
1: 嗯，
0: 你挣那么些钱是不是，那你税真的交那么齐吗，这玩意儿不好说，
1: 那当然了，国家那包括这个前两天那原来有那个艺人涉嫌偷税漏税，当然他还有其他的问题一下被列为这个就是那个污点的就是劣迹的艺人，
0: 嗯，
1: 这两天那个新闻不出来了吗，
0: 嗯，
1: 微微一笑很倾城那个电影吗，不那个电视剧吗，原来他演的那个主角、嗯、整个 AI 全都换脸了吗，
0: 哦，
1: 这是十年前的电视剧，现在就十年前，因为那个电视剧确实不错，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存量 IP，
0: 就换脸，
1: 对呀、啊、那主办方制作方那我白瞎这部剧了，你给你封杀了吧，你走了，
0: 对，
1: 整个人从头到尾全都用 AI 换脸了，但是 说换的吧可能不是很成功，但是我为了保这个剧啊
0: 也得能换，
1: 哪怕换也可能这个女孩没有你好看没有你怎么样，但你这人不行啊，
0: 是，
1: 哎，你偷税漏税你属于劣迹艺人的，彻底的这辈子就封杀你了，
0: 所以说今天呢对于罗永浩这个事来说这是一个大雷，那但这个雷到底啊是个哑雷就没动静了，
1: 嗯，
0: 还是个响雷，
1: 是
0: 什么时候能响，咱们呀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2: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3: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2: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3: 什么？
2: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3: 什么？
2: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哇！金鱼冷知识。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0: 到了基于冷知识的时间，咱们来说说几个节日啊。接下来说一说动头发日。
1: 动 冻头发日。
0: 哎，
1: 咱东北就吃过冻梨。
0: 哎，
1: 真的是。

0: 界各地啊不同的节日啊。
1: 什么叫动头发日呢？简单理解来说啊，就是咱们冬天洗完头，
0: 嗯，
1: 你敢出门不？
0: 那不吹坏了吗？
1: 是吧？咱不是吹不吹坏吧？
0: 吹感冒了吗？
1: 你的头发一旦出去之后，你会发现瞬间呢冻得蹦蹦的。
0: 嗯，
1: 哎，就是
0: 那就是有水嘛。
1: 那有的地方呢就专门搞了这么一个动头发日。
0: 哦，这是哪儿呢？在意大利就有这样一个节日，你甚至可以凭借呀就是你冻的全冰碴子蹦蹦硬的头发获得奖励。
1: 哎，
0: 这个节日在每年的二月份，在节日的当天呢，只要你有勇气，哎，就把自己的这个头发夸夸打湿，然后呢并且跳到温泉当中，你能体会到啊又冷又热的感觉。哎，你只需要将这个头发弄湿之后耐心等待，等这个头发完全被冻住，然后拍一张照片传上去，
1: 嗯，
0: 作品呢最棒的人就获得奖励。你看这人头发冻的，
1: 嗯，
0: 这家伙破马张飞似的。
1: 你知道他那个头发呀，因为湿了之后啊，他没有型，
0: 嗯，
1: 对吧？他没有型的话，尤其是长点的头发，他不一定变成什么型，
0: 嗯
1: 啊。我们冬天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有过
0: 啊，
1: 就是说你洗完头之后没干，或者是压根也没吹过，然后去了外面之后一摁那个头发，就像吹那个打了摩丝一样，
0: 哦，
1: 蹦蹦硬，那感觉挺有意思的。拿手一呼，呸，不是化了
0: 啊，
1: 然后第二天头疼。
0: 那其实对，这很伤身体的嘛。
1: 是的，
0: 哎，意大利有冻头发日，
1: 这是冰。
0: 嗯，
1: 接下来开始说火。
0: 嗯
1: 嗯，
0: 咱们来说说雪人燃烧节。
1: 燃烧节，
0: 哎，
1: 雪人燃烧节，
0: 对，
1: 你听这名啊。
0: 你要说在咱们国家，这个雪呀，几乎可以说就是北方的专属。哎，南方呢，我们现在叫可爱的小土豆，经常在这个冬天到这个北方来玩嘛。那我们北方人对南方小土豆那个热情啊，
1: 嗯，
0: 南方的小土豆对雪那是望眼欲穿呐。那么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南方的孩子们呀，还有一个地方，在美国的啊苏必利尔湖，在这里啊有这样一个节日。叫做雪人燃烧节。
1: 哦，怎么玩呢？
0: 每年的3月20号，本地人呢都会通过燃烧雪人来庆贺期待已久的春天。
1: 那这不就是拿雪灭火吗？还这个燃烧雪人？
0: 那不一样，拿雪灭火呀，你是把雪抱起来夸夸扔火堆上。
1: 他这个呢
0: 正好相反，你雪人堆好了之后，然后你
1: 浇上油，
0: 哎，拿火拿柴火去捅它，去烧它，
1: 哦，
0: 哎，那不一样。
1: 我估计应该是浇点这个可燃物，
0: 也有可能，或者是旁边啊堆满了柴火
1: 烤化，
0: 点着了把它烧化吗？
1: 我觉得应该是让这个人啊燃烧起来。
0: 嗯
1: 啊，最好的方式就是一些油类的物质，然后它烧起来还有个人形，你知道
0: 吗？那有啥人形？一烧那雪不化塌了吗？哗！
1: 最开始的时候是有的，
0: 嗯
1: 嗯，
0: 也挺有趣的，
1: 是，
0: 哎，各地的节日都不一样。
1: 接下来说说皮卡丘节。皮卡丘皮卡丘是吧，这是很多90后印象当中啊最有印象这么一个动物漫之一，全身通黄的皮卡丘印象深刻。哎，那么他的粉丝呢也可以说是已经是遍布了全球各地。
0: 嗯，
1: 在日本啊甚至还有皮卡丘的专属的节日，在节日当天呢会有超过1000名穿着皮卡丘的制服的表演者啊在这个日本的横滨，
0: 对，
1: 就在那么溜达。
0: 哎，
1: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是吧？大家喜欢的话，这样的粉丝聚在一起，嗯，因为这样的 IP 人物有很多，是吧？那你除了那边的皮卡丘之外，咱们中国很多的 IP 啊，
0: 嗯，
1: 你能想象一群孙猴子在路上走是吗？
0: 对，
1: 哎，啊，一群猪八戒，
0: 就像一个大型的城市的 cosplay 的节日，
1: 是啊，那也很有意思的，嗯，
0: 对，
1: 嗯，
0: 哎，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事件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荒滩猪游魂》，即1974年胜利油田建成。1974年9月28日，在黄河入海口那片曾经茫茫无际的银碱荒滩之上，经过10余年艰苦卓绝的奋战，胜利油田正式建成。作为继大庆之后我国第二座千万吨级的大型石油基地，胜利油田的落成改写了华北平油的旧论断，在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史册上书写下一页热血沸腾的创意篇章。央视网，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石油资源十分紧张，曾经有外国地质学者武断地提出华北无油论，认定华北平原的地下不可能蕴藏大规模的油气储藏。可我们的地质工作者并不甘心就此接受这一结论。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一批地质勘探队员背起行囊奔赴鲁北的黄河三角洲，在沼泽盐碱滩之间踏遍荒原，开启艰苦的地质普查工作。1961年4月16日，华八井钻出了工业油流，日产原油8.1吨。这珍贵的一股油流打破了华北无油的魔咒，预示着一片大型油田即将在渤海之滨苏醒中国石化盛。喜讯传来之后，勘探并没有停下脚步。1962年，银二井喷出日产555吨的高产原油。早期出于保密的缘故，这片矿区便以这次喷油的日期代号叫做923厂。1964年，党中央正式批准开展华北石油勘探大会战。一声令下，成千上万的石油建设者从大庆、玉门、青海、四川等全国各地

园，无数石油工人告别家人，义无反顾来到这片荒芜的滩涂。这里没有楼房，没有平整的道路，盐碱地上芦苇丛生，海潮时常漫过地面。春天风沙蔽日，夏日蚊虫肆虐，冬天寒风刺骨。工人们住简易板房，搭帐篷，吃粗粮咸菜，在泥泞的滩涂之中安下家，打响了轰轰烈烈的石油会战。黄河三角洲地下的地质条件极其复杂，这里的油层深浅不一，断层密布，勘探钻井的难度远远超过此前的大庆油田。每一口井位的确定都凝聚着地质技术人员无数次的测算与研判。老一辈石油人发扬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信念，人拉肩扛搬运钻井设备，钻机日夜轰鸣，井架一座座矗立在苍茫的荒原之上。1965年，胜利村附近的沱十一井喷出了日产1134吨的原油，成为国内第一口千吨井。正是这振奋人心的突破，胜利油田这个名字就此诞生，寄托着石油人为国找油取得胜利的理想与豪情国家能源局。此后的10年光阴，会战的脚步一刻未曾停歇，广大钻井、采油、运输、基建的职工们扎根荒原，持续勘探，先后探明了圣沱、孤岛、东信等一批大中型油气区块，一条条输油管线在荒滩上铺展开来，储油站、联合站陆续修建，配套的电力、道路工程同步推进。这片沉寂千百年的黄河三角洲，渐渐变成了机器轰鸣的石油热土。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把青春、汗水，甚至毕生的时光，奉献给地下黑色的滚滚油流。很多人从青年来到这里，一干就是十几年，在盐碱荒滩上默默耕耘，不计名利，也于时代的幕后。时光流转至1974年9月28日，历经13年的勘探开发建设，胜利油田终于全面建成。此时的胜利油田已经拥有相当可观的原油生产规模，年产原油突破千万吨，探明的石油储量达到3.9亿吨。勘探开发范围覆盖山东北部东营、潍坊、德州等多个地市，总面积达2500多平方公里。9月29日，新华社对外正式向全国、全世界发布消息，宣告我国又一座大型油田建成投产。胜利油田的建成，绝非仅仅是地下油气资源的开发，它的意义远远超越一座油田本身。首先，它彻底击碎了西方华北无油的错误论调，建立起一套适合渤海湾复杂断矿油田的勘探开发理论，为后来国内其他类似油区的开发提供了珍贵的实践经验。源源不断开采出来的原油，通过管道、油罐车运往祖国各地，供给化工厂、发电厂、交通运输行业，有力缓解了国家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夯实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能源根基。伴随着油田的崛起，荒滩之上一座崭新的城市东营也一步步同无道友生长起来。石油工人的家属陆续到来，学校、医院、商店相继设立，荒原慢慢变成人居的家园。石油人不仅开采了地下的宝藏，也在盐碱滩上建设了自己的家园。从一无所有的茫茫荒滩，到油井林立、管线纵横的石油新城，这本身就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奇迹。为国找油，敢打敢拼，迎难而上的胜利精神和大庆精神一脉相承，成为新中国工业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代代石油建设者以浑源为家，以井架为志，在艰苦的环境之中自力更生，用实干证明中国人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地下的能源宝藏。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那么由金龙鱼雷主持的下班听我的，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李萌带给大家的都市好医生，
0: 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2: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13: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0: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8: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手机里是未读的消息，日程表是排满的约定，我们习惯了把忙挂在嘴边，把累咽进心里，以为身体是一台永远不会熄灭的引擎，直到某个深夜，一阵突如其来的不适，才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飞速运转的城市里，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推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那头安心的声音，是你还有力气去爱、去拼、去奔赴明天的那份底气。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都市好医生》，李萌主持。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又到了每晚的19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的波段来收听今晚的都市好医生，我是李萌。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号了，日子过得真快。在完成3天的工作，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漫长的假期了哈。过完了8月15，我相信很多的人啊，其实啊，心飞扬啊，都在盼着这个11的假期。没错，但是手头的工作要完成好，很多的计划要执行完毕啊。所以也希望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能够解除你一天的乏累啊。同时，如果大家有医疗和健康方面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咨询，一起向着健康继续迈进。和我联系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今天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以就你所感兴趣的健康问题然后留言，那编辑成文字的消息我都可以看得到。因为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到一位权威的医生啊走进直播间，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我们肺上的问题，肺结节。一提到这个词儿，大家伙都觉得哎呀挺慌乱的哈。如果您的检查体检报告当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字眼，你有没有想过到底怎么办，如何面对，如何治疗？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完美的解答，各位可以持续关注，同时也可以提前编辑您所感兴趣的问题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我们的节目除了可以通过 FM99.1 的波段收听到之外呢，也欢迎各位通过网络端来收听和支持我们的节目，像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的 APP 都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和相应的回放。

0: 这几天的工作日明显感觉到气温有所下降，如果此时此刻你还没有回到家，依然在路上听我的节目，那你不妨感受一下此时的温度，看看车里面的表显，同时也在吹一吹这微凉的风。这两天的风雨加上降温应该算是接力登场了，提醒大家国庆期间一定要留意冷暖的变化，好好的过这个假期，健健康康的啊，千万别感冒着凉了。像今天啊，部分地区就有了降水，其实明天我们大连又将迎来新的一轮降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在明天的下午到前半夜啊，直到30号左右上午才会陆续结束。那么很多的地方的雨量不大，小雨到中雨的样子啊，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呢会出现大雨和短时间的强降水和雷雨大风，比如说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等等这些局部地区啊。我们经常说一场秋雨一场寒，的确是这样。你看前两天的这场雷阵雨下完了之后，明显感觉到晚上凉意十足了，好多的地方的降温啊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注意增减衣服了，带好雨伞。冷空气的影响范围会不断的扩大，那么后续包括咱们的中东部地区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温啊，特别是在9月30号到10月1号，我们大连的西北风持续比较大，陆地风力会达到5到6级，那么阵风最大的时候可以达到7级。尽管不下雨，如果风起来的话，这个气温的下降还是很明显的哈。所以在国庆期间，我也欢迎大家随时关注节目当中的天气预报。好了，稍后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健康一路同行了，各位准备好了吗？拿出手机随时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已经为大家全程开通了。
1: 健康是孩子的茁壮成长，不是盲目注射的生长激素，是老人的从容晚年，不是被疾病焦虑绑架的恐慌。健康是尊重自然规律，用科学守护每个年龄段的独特美好。健康是孩子的欢笑声，是父母舒展的眉头，是伴侣并肩散步的背影，它藏在家庭的每一顿粗茶淡饭，每一次敞开心扉的对话里。世界卫生组织说，健康是身心的完整和谐，而家正是它的起点。
2: 本节目由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联合播出。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都市好医生，欢迎各位继续一路同行，我还是李萌。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啊，每周啊都会请权威的医生专家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聊健康，说说医疗的话题。那最近呢，大
1: 就是感觉到这个斜力啊，或者水平的夜间力啊，胸膜被拽起来，
0: 哦，
1: 像个蒙古包天幕状改变，
0: 哦，
1: 就是肿瘤清晰嘛，清晰的胸膜，
0: 哦，就像它长出了八爪似的那种，
1: 哎，对，
0: 是吧？它拽着的那种感觉，
1: 就
0: 说明它边上有血管给它供血供氧那种感觉，
1: 哎，对对对，所以侵犯周围的器官或组织了，
0: 哦，
1: 对，毛刺针嘛，
0: 哦，
1: 它有的可以形成偏心的空泡，
0: 哦，
1: 是密度不均匀，它有的可能肿瘤生长的速度不均匀，有的出现缺血坏死，
0: 哦，
1: 形成小的偏心空泡，
0: 就是它长着长着自己就坏死了一部分，
1: 是的，
0: 那就说明它长得快，是吧？
1: 再有的就是血管束穿过，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你就是说这个肿瘤血管靠什么长，对吧？
0: 嗯嗯，
1: 都有血管供应血。
0: 嗯，就粮草足，
1: 对，
0: 嗯，
1: 粮草足它长得快，
0: 对，
1: 是这个道理，
0: 哦，
1: 是的。
0: 那以上这些呀，就是从影像学去分析，不好的就是大家其实我觉得就是随着大家对自己健康的关注，特别是现在 AI 啊，这个也帮了大家不少，有问题就问，
1: 嗯，
0: 哈，所以好多这个咱们普通的患者或者说

0: 了，咱老百姓有的时候也会看片子了。
1: 嗯
0: 啊、
1: 哦，
0: 是吧？以前呢，咱们专门靠这个专业的大夫来进行评估。当然，现在呢，看可以，但是我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找到专科的专业的医生来进行指导。你别第一自己吓自己。另外就是通过 AI 啊，通过传图啊，通过这儿问那儿问，瞎打听啊，可能也会给自己造成一定不必要的恐慌啊。但刚才咱讲的是不好的，那要是好的，大概是什么样？就正好跟他相反的呗。
1: 这应该说这个，
0: 嗯。
1: 第一个，它边界啊比较规则，
0: 嗯、
1: 形态比较规则、
0: 嗯，
1: 边界比较光滑，
0: 嗯，
1: 对吧？没有那个，毛刺儿，
0: 嗯，
1: 或者有的这个周边那个边界比较清晰，
0: 嗯，
1: 有那个巨块钙化和爆米花一样钙化，
0: 这个爆米花一样的钙化，这是好事儿，
1: 好事儿，
0: 这是好事。

0: 能低到这个零下80度、90度，高温高到那个将近90多度，所以
1: 哦，
0: 它这个温度是就是冰湖两重天。
1: 是哈，
0: 嗯，
1: 但是
0: 所以
1: 它
0: 对
1: 对
0: 这
1: 其他周围的这些良好的细胞是没有损伤的。
0: 个，那它这个可以精准的控制它的这
1: 哦，
0: 个边，它的这个消融这个边界
1: 嗯
0: 范围，
1: 嗯嗯
0: 所以它
1: 嗯，
0: 会这个有针对性的
1: 扩出一点来，
0: 消融，主要这个可疑的结节是恶性结节，那对周围的组织或脏器啊，都实行保护性策略，所以创伤很小。
1: 听上去好像要比那个咱们说的那个正常的用这个胸腔镜去做的这个微创还要小
0: 还
1: 很
0: 要
1: 多
0: 小，
1: 啊。
0: 咱们过去做肺癌，一看就是咱们上学刚毕业的时候，80年90年代，
1: 嗯，
0: 那做肺癌的很遭罪，那是
1: 是，
0: 大口子开放手术，
1: 嗯，
0: 20多公分去肋骨。那么到90年代开始，有些北京的有些医院都做叶中线的哈，6公分的小切口，那就算先进的。
1: 嗯嗯，嗯。
0: 但是近些年呢，咱们一般做外科胸腔镜手术，那可能就是在腋中线或者手术部打个戳坎，1公分的小口。
1: 啊，1公分，
0: 现在可能用这个消融之后，那个针眼可能更小，
1: 都看不清了，
0: 可能就是几毫米，所以现在
1: 啊，
0: 这个创伤越来越小，
1: 哦，
0: 治疗的效率越来越高，而且这个对这个病灶切除更加精准，而
1: 嗯，
0: 对这个肺组织的保护更多，就保护了
1: 嗯
0: 肺残留的肺功能，所以
1: 嗯，
0: 病人术后的生活质量啊更高，
1: 嗯，嗯，几乎
0: 是，
1: 都不怎么受影响了
0: 是
1: 啊。
0: 的。
1: 那除了这种手术之外，我们如果不做这种手术，还有没有其他能控制的手段或治疗方法呢？非手术类的，
0: 现在是这样的，确实有很多人提到我这肺结节放在这儿挺碍眼的，我也不想手术，我也不想穿刺，
1: 但是我还是挺惦记他的，
0: 还挺惦记他。
1: 哎，还总是个
0: 那
1: 事儿。
0: 除了手术，除了消融，我们难道没有别的治疗手段吗？
1: 嗯
0: 所以很多科学家也在探索。
1: 嗯
0: 现在尤其我们中国这个专家发挥我们中医药的特色优势，
1: 嗯
0: 所以做了很多，中医治疗肺结节，
1: 嗯
0: 做了很多，根据他这个辨证论治，
1: 嗯
0: 有很多方案。
1: 嗯
0: 软件化解、活血化瘀等等，
1: 嗯
0: 又开了很多方儿。这方面一个是中医中药，
1: 嗯。
0: 这样在这次全国会议上，包括在我们这个今年9月份的中华医学呼吸年会上，有人对这个肺结也提出了，不光是这个中医药治疗、手术治疗，还提出这个免疫治疗，有人甚至做基因治疗探索。
1: 哦，
0: 所以现在将来我这肺结也治疗手段会越。
1: 专家进行探讨。今天的节目进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希望各位都能够今夜好梦。接下来要带给您的是《都市夜未央》，主持人林阳等待和你相约。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在这儿不见不散。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Dalian City Radio。
2: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3: 看晨曦，
2: 伴随窗外清新的
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2: 呼吸享受奔涌，
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5: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6: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7: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8: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9: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0: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1: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7: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0: 同。
1: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2: 哎，小李，累了吧？
3: 乖，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3: 啊！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野未央，这里是 FM 九九一都市之声广播。 FM 九九一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呢，请欢迎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夜幕如同一块柔软的幕布，缓缓地落下，将喧嚣尘世悄然地割开，在这静谧的夜晚的时间仿佛就慢了下来，为你我留出了一方温暖的天地。好，各位亲爱的听友，晚上八点钟欢迎您准时收听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将带您深入家庭亲子教育，助力您的拓宽视野，每晚都会有新的收获。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都市夜未央。

生活中有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有挚友亲朋的关怀，也有擦肩而过的冷漠。每一个故事都是生活的切片，饱含人情冷暖。让我们一同聆听，感受生活的温度，我们的那些事儿。

0: 去来进行管理，因为父母要去上班，对吧？
1: 对，
0: 各自呢都有各自的工作。
1: 对，
0: 那这时候呢，作为隔代人，这些老人们，我觉得他们对待孩子的这种溺爱的程度，反而我觉得比这父母恐怕还要加一个更字吧。

0: 老年大学去玩，他姥姥带吧。
1: 好巧。
0: 嗯，其实我觉得也能理解，一个是我觉得姥姥可能更心疼自己的女儿，因为就
1: 是
0: 妈妈带孩子比较多。
1: 是是是。
0: 其次是我觉得就是也减少矛盾吧，自己妈和女儿在一起，一定是比那个老婆婆和儿媳妇儿就是在一起
1: 更合适一些，
0: 就更有些话也更容易说。对，确实是这样的。
1: 是。
0: 但是呢，就是。我有的时候经常讲，包括我就是我们一直在做一个叫隔代教育的课程，就公益的，我们就是讲给老人听的，讲怎么科学育儿。现在目前的现状是什么呢？就是老人贡献最大。
1: 嗯，
0: 牺牲了就是晚年的时间，
1: 没错。
0: 甚至你就问，没有哪个老人是不搭着退休工资往里搭钱的？
1: 那这肯定一定
0: 的，肯定
1: 的。
0: 就甚至有一些孩子
1: 他不少搭呢，
0: 甚至有一些孩子特长课基本上就是老人在掏钱，
1: 可不吗？
0: 很贵的，一年就是比如说一个英语或者什么，可能也是几万块钱，
1: 对，
0: 都是就是老人在掏钱哈。
1: 是是，
0: 他真的是贡献着精力，腰酸背疼的，然后去买菜做饭，给孩子洗洗涮涮的，
1: 非常辛苦，
0: 搭着钱。
1: 是，
0: 但是我想跟各位老人，尤其是姥姥说哈，孩子大部分问题，如果你追本溯源就出在你们身上，真的是劳心费力，最后你要论找罪魁祸首找锅，真的就是你们。为什么不自觉的溺爱？第一个是什么？隔辈亲。
1: 是
0: 这个东西你讲不出理来，就是亲，
1: 没错。
0: 就是你自对自己女儿，就是人说，人经常有妈妈说，我小的时候我妈脾气可不好了，对我这个孩子无底线无原则的哈。第二个是什么？退休了有时间，他能把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忽视自己子女的很多，就是弥补到就是下一辈上，
1: 下一辈上。
0: 对、
1: 嗯，
0: 而且有些老人是什么？他就是能干，他要通过不停的付出才有价值感、
1: 嗯，
0: 就觉得如果我在女儿女婿家里面，尤其是可能是在住在一起哈，他就觉得我为了给我女儿争点地位，那我就是要多付出多干，否则就是话、
1: 嗯、
0: 也怕女婿挑理。
1: 是，
0: 所以咱就说中国女性真的都是很伟大，很伟大，
1: 是
0: 但是。就是惯，比如说我经常在放学看哈，就是只要有老人的，有几个是孩子自己背书包的。
1: 嗯嗯，
0: 但是为什么这书包孩子就自己不能背呢？经常有家长就说，哎，那么沉，压脊椎什么压弯了，孩子不长个。不不不，你不用听这个。就是
1: 我们
0: 从
1: 小的时候不都那么背出来的吗？
0: 然后不，他们会说你们小时候书包没这么沉。
1: 哪有，也挺沉的。
0: 就总是有理由，有那个什么。但我可以说，我之前做托管，我所有的孩子晚上放学，我们走将近20分钟的路，
1: 嗯，
0: 所有的书包都是孩子自己背。那大个一个个，现在1米9快2米的孩子都好几个，
1: 就是啊，
0: 没这方面的说法。
1: 哎，
0: 你如果真的就是被压坏了，只能说这个孩子脊椎可能本身他也是发育上各方面，
1: 嗯、
0: 他就不一定正常。一个孩子没有那么脆弱，人类发展进化成现在真那么脆弱。早淘汰了，
1: 可不是吗？
0: 就不要总是那么就是糟糕必然的这种联想哈。
1: 的确。
0: 然后溺爱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一打一骂老人就心疼、
1: 嗯、
0: 家长就管不了。
1: 是。
0: 然后有些老人还容易多心，就是有一些家长也不敢、
1: 嗯、
0: 就怕好像说还老人觉得是你在打骂孩子还是在打骂我、
1: 哦、
0: 你到底
1: 是
0: 做给谁看？
1: 指桑骂槐呀，是吧？
0: 对对对、
1: 哦、你借着仿佛教育孩子，
0: 对，
1: 然后你再那意思暗示我放手吧、
0: 嗯、
1: 你该离开吧，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很多家长也不敢了，也就投鼠忌器的，算了，我不管。
0: 尤其是什么呢？就是说姥姥在的话，很多那个女婿他其实他的作用就被弱化了、
1: 哦、
0: 而且很多时候他不敢介入。有的时候那个妈妈妻子的角色还抱怨老公不顶事儿，不止老公也一肚子苦水，我要参与进来的话能听我的吗？你们俩能听我的吗？
1: 就是
0: 我要是一坚持的话，老丈母娘就多想了、啊、或者咱俩就吵架了，那
1: 这关系没法相处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推到最后，有的时候那个看太惯了，然后爸爸忍无可忍就想揍孩子一顿、
1: 嗯、
0: 一打一揍孩子在一求助，然后家庭矛盾就变得就是特别的爆发。
1: 明明是一件小事就变成一个大事了。
0: 对，确实是这样的、
1: 嗯、关系变得复杂了。
0: 是、
1: 嗯、
0: 而且有些老人啊，咱得说讨好孩子。
1: 是，
0: 老人真的是很神奇。其实我都有这种感受，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奶奶好像在和我爸争我，和我爸我妈争我。我奶奶经常问我，就是有的时候我就会说，奶奶我今天不在你家了、
1: 嗯、
0: 我奶奶就会很生气，什么你家，这不是你家吗？
1: 是，
0: 我说这不是我家，这是你家。然后我爸我妈那个是我家，我奶奶说这怎么就不是你家了。对，其实有的时候老人我也能理解，他一手带大的，
1: 是是是，
0: 就是从这么大抱大的一个孩子，他真的觉得我希望你在我在你心中是最重要的。
1: 是，
0: 所以有的时候老人就要争宠。怎么争宠？比如说教孩子撒谎。
1: 嗯，
0: 爸妈说不能吃凉的。
1: 是 是, 是。
0: 让孩子要吃，那你可别告诉你爸妈哈、
1: 嗯
0: 啊、你就别说我给你买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其实你就在教孩子撒谎和阴奉阳违。
1: 对,
0: 对,
1: 对, 对，是是。
0: 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对老人不尊重，然后敢抢老人的手机等等的。
1: 是是。
0: 然后呢你一哄他说奶奶你别说，或者姥姥你别说，他们就瞒而不报、
1: 嗯、
0: 包括就很多班主任就跟我说真没整啊，父母工作忙也不来接孩子。晚上老人来接孩子，就也知道跟老人说没有用，但有些问题也得反映。你跟这个老人反映完了之后呢，回去路上老人就说，孩子就说你不要告诉我爸我妈呗，老人就不说了。家长说我这个沟通就是断掉的。
1: 没错。

0: 作为老人呢，反而成为孩子和家长沟通的一道墙了。
1: 对
0: 啊，给阻隔住了，是吧？
1: 对，确实是这样。
0: 你看欣欣老师呢，如果孩子已经开始打骂父母了，并且脾气暴躁了，那您觉得家长第一件事情应该怎么去做？怎么样去快速的去统一一个底线，然后呢制止住孩子这种暴力的行为呢？
1: 梁老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就是我觉得很悲哀，也是很残忍的一个
0: 话题。这
1: 话
0: 题挺大的，是吧？
1: 我是觉得很残忍的一个真相哈，就说这个孩子但凡已经能发展到就是跟父母动手，
0: 是，
1: 你要是想用一个很快速的方式，一个像灵丹妙药去解决，基本是不可能的。
0: 同意您的这个观点。
1: 因为是所有家庭成员用了数年，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细节共同把孩子打造成这个样子的，他的地基建好了，他的水泥干了，他的塑形成功了，他的钢筋混凝土的那个骨架成了，
0: 没错，
1: 想通过一两个太难了，
0: 没错。
1: 所以如果孩子一旦就是说有了这种行为，家长你要放平心态，而且全家要统一，但是统一最难的是什么呢？我是觉得就是老人那个部分，
0: 是吧？
1: 特别
0: 就还是老人那一关，是吧？
1: 对，因为有很多父母他能意识到觉得不对，老人能意识到不对，但是他也总是心疼，尤其是孩子一向他求助，我就会碰到那种父母就想跟孩子较劲，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你就是要离家出走，我们也不怪你毛病，就不被你威胁，其实我们也知道你也不会走太远，家长其实心里很有数，但是呢这个孩子就会跑到老人家去，或者给老人打电话，老人就会出面来做这个事情，就是咱说白了都已经用离家出走来威胁父母了，就老人还是意识不到
0: 是
1: 就是这个事情的就是有多大的危害。
0: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你兜底啊。
1: 是的，而且我也见过就是有这样的家庭，实质上呢就是孩子跟父母动手的时候，老人啊他都不拦着，他就甚至不在第一时间拦着，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来分析为什么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每个家庭都不一样哈。有的家庭是这样的，就是老人如果是姥姥姥爷的话，其实他本身对妈妈可能就不满，他对女儿就不满，从小可能就对女儿他就不满，而女儿结婚了之后呢，有很多事情他说了又不算，可能女儿又不是买账，所以他们一直对女儿是有意见的。
0: 是啊，
1: 所以当孩子和妈妈发生冲突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在借着孩子来表达自己对女儿的这个攻击性，或者
0: 甚至来讲是一种隐性的报复的心态。
1: 说的太对了，
0: 观看这场战争是吧？
1: 对，而且最后还说，你看连你儿子都对你这样，我们说的难道就不对吗？
0: 你瞧。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妈妈也能感到这个恶意，对对对，妈妈有时候很委屈，她觉得全家好像怎么都是我不对，都是我的不错，而且她就会觉得你们是我父母啊，她过来打我，她又高又壮的一个孩子过来打我，你们都不拦吗？就是这种情况要改变一个孩子，首先就是可能他不是说用一个什么方法去改变孩子，而是说妈妈和那个就是老人之间的就是这一代人的关系的结都需要去疏导。
0: 我觉得是一件挺困难的事儿，
1: 对，是很困难，不是
0: 而非是几个月啊，甚至一年一两年都不见得能有多大效果的一件
1: 事，就不是做不到，但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而且就是大家要加入就是配合进来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做到的，
0: 是是是，
1: 而且换句话说，孩子在这个事情当中他其实是枪，他是那个就是关系不睦的工具人的一个工具。
0: 的确的确，你看啊，这个孩子在发脾气的时候，辱骂家人的时候呢，怎么做到，怎么去来做到叫温和坚定，绝不退让，既不激化矛盾，又能守住原则呢？尽可能保持家庭这个氛围呢？
1: 我觉得就是父母首先要识别孩子哪些行为就是需要坚持原则的了，就是要坚定
0: 的。你不能说他一起了情绪，然后你不分青红皂白的贴标签指责呀，然后呢对抗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家长没智慧，是吧？
1: 对，对，就是我觉得家长有的时候特别能理解孩子，就好多行为我都觉得很过分的，他都觉得这很正常吗？
0: 就在外人看来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可思议
1: 的
0: 事儿
1: 的，对，就是很无理的。
0: 但是呢，作为家长觉得这理所当然啊，就应该这样啊。
1: 就比如说咱们说高铁上的熊孩子，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行为不对，但是家长认为这有啥不对的，他是个孩子，我还能怎么地吗？
0: 但是你会看到哈，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继续拿高铁这个场景去来描述这个画面啊，说孩子呢在高铁上来回的跑，来回的叫，影响到别人了，如果这时候谁要提出来什么，家长立马就不乐意了，他还是个孩子，他知道什么呀？
1: 对，
0: 哎，好了，就到这为止啊，孩子继续跑继续闹，如果孩子在跑闹过程当中一不小心摔了，把头啊哪摔骨折了摔破了， 这个时候你看家长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
1: 嗯、
0: 就该投诉列车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又该投诉那个你看撞到你的包里刮到我家孩子怎么样，这个矛盾就开始从这个方面开始激发了。所以你说这家长真的是很拧巴的。
1: 对，我就是刚才您

0: 您的问题，梁老师，就是哪些细节上可能要纠正孩子哈？我觉得如果他因为一些事情发脾气，我们可以等孩子脾气过去了，然后给他讲道理，然后告诉他下一次我们换一个比较温和的方式，我们来解决，比如说理性的沟通，或者我们想办法，而不是说你只知道在这个事情上发脾气。
1: 对对对对。
0: 但是遇到冒犯父母的这个行为，我觉得无论他有没有错，你都要制止，哪怕父母没理也不行，
1: 因为这是一个原则，
0: 对
1: 吧？不可触碰的原则。
0: 对，
1: 红线是红线，
0: 是红线。对，我举一个就是我外甥女的例子。我外甥女特别优秀哈，她今年高三了，就是哎呦，也特别招人喜欢。我爸我妈稀罕她都不行哈。然后呢，我记得她小的时候可能是四岁左右哈，就是我们在一桌上一起吃饭，周末了。然后那天呢，我记得就是我妈做的菜里面有鱼，她就不愿意吃鱼，可能小孩她就觉得比较腥。
1: 是，
0: 但是我姐就认为哈，就是说那你要可着孩子，她好多都不吃，可能她只吃肉菜不吃，可能她只想喝饮料，她就不会喝水。水，然后我姐就认为说小的时候就头要开得好，就是你可以不喜欢吃，但你不能说我碰都不碰。
1: 哦，
0: 所以呢，我姐那天呢，
1: 就你不喜欢吃，你可以少吃，
0: 对，
1: 但不能碰都不碰。
0: 我跟你说，优秀的孩子背后一定有优秀的家长。
1: 是是，
0: 我姐这点我特别佩服哈，人家没学过教育，怎么那么优秀？就是她呢，就夹了一个鱼肉就给我外甥女，然后我外甥女吃完之后，可能她就觉得不好吃，难吃嘛，她就啪一下。就把筷子摔了，说这么难吃还让我吃，他就把筷子摔了，然后我们就愣了，因为这小孩平时像个小公主一样，
1: 是是是，
0: 没什么脾气哈，
1: 是是，
0: 第一次说哇怎么还这么大个脾气哈，然后呢我姐也愣在当场了，因为可能第一次就是孩子就这样对他哈，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姐夫做的就特别好，他就慢条斯理的他把就是筷子放下去了，也没有很生气，然后就说叫着他的名字，说把筷子拿起来跟妈妈道歉。就是我外甥一开始还气得小脸通红哈，
1: 是是是，
0: 然后呢他就开始用眼睛下意识的看，他发现哎我妈姥姥没动静，看我爸姥爷没动静，再看我也没动静，然后再看看爸爸看看妈妈，然后就把筷子拿起来说妈妈对不起，我姐做的特别好，然后我姐也没有趁机说他，我姐就说你刚才对我的态度是不对的，你可以好好的说，但是你不能说上来就这样发脾气或者是摔筷子。
1: 是是，他
0: 说啊那我不怎么样了。我觉得我们在场这所有人当中，但凡有一个人保护一下，这个孩子就不是今天这个孩子。
1: 没错没错，的确，
0: 对，当然这是他教育当中所有的一个点，但是我就想说，如果他一回到姥姥姥爷家就有人护着他，就有人打圆场，那毁了。
1: 是，
0: 就是我，因为我今天想到这个事儿，来的时候我就搜朋友圈，我今天想说有件事儿，我就搜到2022年有一件事儿，就我们也是一起吃饭，他可能是犯了一个错哈，那个我姐就说他，我妈就在旁边，作为姥姥这个角色，我妈就说，我妈说那个，哎呀，你不能光给他讲道理，你可以考虑揍他一顿。然后呢，我姐夫呢就说那个，那我给你说，老太太，我给你定一个那个什么，定一个条数哈，定一个条数，你给我做一个，
1: 你来动手吧。
0: 对，那下次拿条数揍。然后呢，我爸平时这个惯孩子惯的不行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哈，一点就是搭救一下给孩子打个圆场的都没有。
1: 没有，
0: 那时候孩子也挺大了，也都上初中了哈。我作为一个小姨在旁边，给我兴奋的不行了，我在旁边就是火上浇油的插科打诨的，我就希望那你当场就揍，别等了。
1: 好家伙，
0: 就经常就是我们全可能就是都不是很就而且是绝对支持妈妈的教育。
1: 是，
0: 我们就经常的时候我和我妈讲哈，我说就是只要孩子来咱家，咱们作为就是老人这个角色，你绝对不能护和溺爱。就算是姐和姐夫哪句话说错了，事儿做错了，但是我们必须得挺他父母，支持父母，
1: 这是底线。
0: 对，这是底线。所以我现在觉得有很多家长就是过于去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了。我不是说这样关注孩子心理健康不对，但是我想说现在很多脆皮的孩子是什么，就是你过于娇惯溺爱保护他的感受。
1: 没错，
0: 心理健康不是说保护出来那个是虚假繁荣，是很脆的。
1: 我觉得心理健康反而是摔打出来的。
0: 对，
1: 是吧？
0: 特别对，就是你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你扛得住，先从小事儿小的那个层级逐渐逐渐的让内心很强大。而现在的孩子是什么呢？在家老人惯，父母就是保护不舍得说，到了学校之后老师一旦批评了，家长就去收拾老师去。现在大部分老师真的是让家长收拾的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的，不敢说不敢管呢。我就想说家长朋友们，你们能够这样保护到他多大呢？
1: 没错，
0: 对吗？
1: 对，
0: 而且我们家长会认为说我在这个地方是保护他心理健康，不是的。
1: 而且你别忘了，孩子随着长大，他离你的距离也开始越来越远了。
0: 对，
1: 就像刚才欣欣老师所讲的说，你到底能保护他到什么时候？等到有一天他要跟你拉开很远很远距离的时候，你真是鞭长莫及了，爱莫能助了。到这时候你再去后悔已经是来不及了。 真正能去教育孩子的恐怕只能是这个残酷的社会了。
0: 而且还有一点，聂阳老师，就是家长认为说我只是在保护他的心理健康，我这样做别的方面我没有怪，不是的。一个孩子如果从小他来自一些批评的这样的挫折都没有，那学习对他来讲不是挑战和挫折吗？你就去看大部分最后厌学躺平的孩子，一定是父母就是之前在感受上啊什么这保护的过多的孩子。
1: 是
0: 相反的，摔摔打打皮皮实实的孩子，他成绩不一定多好，但是他基本不厌学，
1: 对，而且人格相对来说也是正常健康的、
0: 就是、对对对对 对,、
1: 嗯、对，
0: 不一定多优秀，但是人家不会人生在上学的时候就先按下一个停止键，
1: 没错，
0: 在家躺多少年。
1: 是是是，
0: 其实我们都说不要成绩不图优秀，那你就把他养得平凡而又健康就好。
1: 没错，
0: 现在是保护的看似很有个性，其实就是特别特性，
1: 没错，
0: 不好教育，而且到最后长大了你就会悔不当初，摸不得碰不得。我们原本认为说保护他不被外界伤害，最后你就会发现他就会逮着周围的人伤害，
1: 结果外界呢是把他更加伤害的遍体鳞伤。
0: 对对对，
1: 是
0: 就是我接触过好多就是所谓的就是说有不爱学习痛苦啊什么的孩子、其实他们的父母抑郁程度比他们还要深，
1: 是吧？
0: 周围的人更痛苦。
1: 其实欣欣老师最后呢，想用你一句话来去总结一下，想养出叫对外有风骨、对内懂温柔的孩子呢，家长最核心的他要守住的底线是什么？
0: 就是不要过于溺爱，让孩子去经风雨。在家里要立规矩，长幼要有序。
1: 是，
0: 家里老人在前，父母在中，孩子在下。现在是孩子是凌驾于所有之上。甚至在宠物之上。
1: 我跟你比喻一个比如说浇花浇水的这么一个过程，比如说一棵树啊，我们就要想给它浇水的话，是肯定是先浇根。根系如果营养足了，水分足的话，才能够树干也粗壮，枝繁叶茂，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啊、但你会现在发现呢，现在我们养孩子相当于是把所有最好的东西呢都给到的是树叶。孩子是树叶，父母是树干，老人树根。反而呢树根呢得到的营养几乎没有，要么是最少的。
0: 对，
1: 所以你想，你能培养出一个好的健康的这树出来吗？是吧？
0: 对，您这比喻太棒了。
1: 所以家庭教育呢就像是园丁啊培育花草，园丁的用心和技巧呢才是花朵未来能否去盛开绽放的一个关键了。那真心的希望更多的家长朋友呢能够真正的意识到什么是正确的教育理念。咱们不盲从、不执拗、不任性的去学习一些家庭教育的知识，为家庭关系和谐做好护栏。好，今天感谢欣欣老师的精彩分享。那下周晚上八点钟，
0: 下周六、
1: 哎、
0: 我们做个预告吧，梁老师。
1: 好的、
0: 就是我们最近那个天津赖老师的事件呢、
1: 嗯、
0: 是就是沸沸扬扬的，对吧？
1: 是是。
0: 大家对那个老师的批判和抨击也比较多。我没有说我一定要认同这个老师，但是我是想从不同的就是侧面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是。
0: 因为我觉得就很多事情嘛，它就更像一个镜子。
1: 嗯。
0: 比如说在这个赖老师的事件当中，那么能不能看到这个孩子他其实是有哪些地方他可以做得更多的，
1: 是是是，
0: 然后也可以就是避免这些事。
2: 对、
0: 孩子要尊重敬畏，敬畏生命，敬畏一切。
1: 好，那随着我们节目呢接近尾声呢、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像一把钥匙能为您打开如何去来正确的建立家庭亲子教育的大门、持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

婚唱的民歌《燕儿优》与王大娘补缸的曲调再创作，抓住了梁山好汉粗粝啊仗义豪迈的气质。歌词的创作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最初的歌名叫《四海皆兄弟》，初稿写的是哥哥说声走，山上有朋友，导演觉得这气势不够足，格局太小了。直到佚名到山东的这里面来取景，望着奔腾的黄河，那灵感迸发，就写下了开篇“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剧组众人一听，拍案叫好啊，歌名改为《好汉歌》。其实这首歌呢，原本呢并没有确定是刘欢来演唱，前面试唱的歌手江湖脾气过重，缺少好汉的大义。录音棚隔壁，刘欢正好在录别的作品，剧组呢请他临时的试唱。刘欢这一开口，既有草莽的豪迈，又有读书人的端正，大气磅礴，一下子征服了所有人，当即敲定就由他来演唱了。随着九八版的《水浒传》的热播，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路见不平一声吼，就传遍了全国，成为国民级的经典歌曲。所以呢，这也是刘欢他的这个歌曲的底子啊，够厚够足，带给我们的这种享受感。一起来听《好汉歌》。

一段时代的声音就此落幕了，刘欢老师走了。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里呢，总有一段呢属于他的旋律。便衣警察里，少年壮志，初心不改。北京人在纽约，千万次追问故乡与远方。水浒传，一声怒吼。

0: 好汉风骨扑面而来，他把时代故事抄进了歌里，用浑厚的嗓音记录一个时代的悲欢、理想与豪情。很多人呢只记得他在聚光灯下放声歌唱，却少有人知道他半生都是一名大学教师，数十年坚守美育的课堂，心系华语的原创音乐，倾力的去扶持后辈。我们也常说呢，生命终有终点，但音乐没有。往后呢，每当旋律的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依旧会被打动，所以他的歌声永存。先生，安息。
1: 你认识的女人怎么都专注在别人的感情里见缝插针呢？赵正大实在听不下去，面前扮演好老婆好儿媳妇这个角色的，现在好了，你又有了新情况，咱啊不遭那个罪了。赵正大连忙向周雨晴求情，好了好了好了，是我惹着你了，行不行？我错了，我爹啊这次是为正义的喜事来的，求你啊就别给他添愁了，行不行？
2: 老爹赵长禄在屋子里正在看正果的画呢，隐约的听见儿媳妇在跟赵正大吵着什么，等他出去了，两个人立即都不放手了。赵长禄问赵正义和丁方文什么时候来家里，他把见面礼都准备好了。说着话呢，赵长禄从缝在衣服里面的口袋里掏出了一摞子钞票来，150的票子都有，他让赵正大去把这些钱换成100元的新钞拿回来，好给丁方文当见面礼呀。赵正大连忙说道，爹啊，我这就有，不用换了。
3: 你们有啊，那是你们的啊，两回事儿啊。那这些个年这家里头给你和好好妈添了多少麻烦呢？爹啊心里有数啊，现在呢千里挑一拿不出手了，怎么着也得万里挑一吧。
2: 周雨晴看着茶几上的钱有点伤感，

0: 大。赵正大进来，连忙把房门关严了，问他怎么了，大声小叫的。周雨晴指着床头上的大白墙问赵正大自己哪儿去了，赵正大就说，我爹来了，这还用问吗？周雨晴把眼睛一瞪，质问道，你爹来了我就见不得人了是不是？赵正大连忙点头说，行行行行，我知道你委屈啊，你等我爹一走啊，我再把你请回来好不好？
1: 啥？你当我是灶王爷啊？
0: 就在两个人拌嘴的时候，外面的门铃响了。赵正大知道是弟弟赵正义带着丁方文来了，让周雨晴别没事找事儿了。周雨晴倒了赵正大一拳，
1: 我跟你说呀，谁嫁到你们家谁是瞎了眼了。
0: 我说你能积点口德好不好？
1: 什么口德不口德的，我是实事求是。
0: 丁方文站在门外，紧紧地拽着赵正义的胳膊，说自己呀有点紧张。赵正义就安慰他，你千万别紧张啊，你一紧张的话，那老爷子比你还紧张呢。听到赵正义这么说，丁方文笑了，立时觉得也不那么紧张了。进到了屋子里，正像赵正义所说的那样，老爹赵长禄比丁方文还紧张呢，这引得丁方文拘谨了起来。赵正大和赵正义一个劲儿地活跃着气氛，才让赵长禄和丁方文慢慢地正常了起来。赵长禄没话找话，
2: 我说小丁啊，这你爸妈身体咋样啊？硬朗吧？
1: 啊，伯父，挺好的。
2: 小丁啊，你看俺哪天去看看你爸妈呀？这眼瞅着都成亲家了，咱得见个面吧，不然那么久就失了礼数了吧。
0: 丁方文开始犹豫了起来，自己来见赵长禄这倒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要让赵长禄去家里拜见自己的父母，这件事情他还真是不敢擅自的答应。赵正义也担心老爹真的要见到方阿琴，说不定会闹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来，那个时候怕谁是也 hold 不住了。赵正义推脱说不用见了，小丁他爸妈挺忙的。从屋子里出来的周雨晴也跟着附和说，反正啊你也看见小丁了，以后有的是机会呢去见亲家。可赵长禄却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2: 那可不行啊，这该尽的礼数啊一样也不能少，俺不能漏了破腚啊给亲家瞧啊。
0: 丁方文不解地看着赵正义，
1: 破什么？
0: 赵正义低声地说道，
2: 破绽，我爹幽默。
0: 赵长禄把事先准备好的红包塞给了丁方文，丁方文不收，周雨晴说这是见面礼，没有不拿的道理。赵正义在一旁也跟着起哄说，等我去你们家让你妈再给我一份，咱不就扯平了吗？赵长禄一听就急了，
2: 那可不行啊，老二，这可是咱家娶媳妇啊，可不是人家招姑爷，人家的钱呢咱不能要。
0: 赵正义突然想起那份婚前保证书，立即泄了气儿。赵长禄继续说道，
2: 这刚才啊话说了一半啊，让你们给岔过去了，这到底哪天见亲家呀？
0: 赵正义不耐烦了，嫌老爹磨叽。赵长禄就说呢，
2: 这事儿不能马虎了啊，必须得见。
0: 哎，对了，明天是礼拜六吧？那就明天吧。赵正大呢见到老爹十分的较真儿，就对丁方文说道，
3: 小丁啊，那就见见吧，这是应该的。明天你爸妈有空吧？
0: 赵长禄在一旁又说道，
2: 要是礼拜六没空啊，那就礼拜天啊，你呢回去问问他们。这个第一次见亲家呀，咱就不在家里吃了啊，正大呀就到你们的馆子里去吃吧。
0: 听到爹这么说，赵正义一脸苦笑地说道，
3: 爹，怎么咱们就吃大肉面吧？
0: 周雨晴却说道，
1: 我不管，你们想去就去啊，吃几碗我都管够。
0: 赵正大在一旁连忙说道，
3: 得了，都别开玩笑了啊，咱们呢得找个大点的饭店。
0: 听大哥这么说，赵正义也说道，
4: 哥嫂子，咱们面馆前面呢就有家饭店，那门脸还挺大的，哎，咱们去那儿行不行啊？
0: 周雨晴接过话说，
1: 行，正义啊， 这是你的事儿，

0: 你说行就行，定准了是明天还是后天，嫂子就去订个桌啊。丁方文起身告辞，大家挽留了一阵儿，丁方文找了个借口拒绝了。赵长禄让赵正义把那篮子笨鸡蛋给亲家带去，赵正义犹豫了一下，还是带上了。路上两个人商量了半天，都没能想出一个能阻止两方家长会晤的正常的理由。赵正义送了丁方文回来，悄悄地跟哥哥说方阿琴要自己倒插门的事儿。赵正大果然是反应强烈，坚决不同意。赵正义呢，怕大哥难受，就找了一堆的理由。哥，你也算是个文化人，怎么比农村人还守旧呢？对，我就是个农村人，咱家呀都是农村人。你别以为啊，你来城市里混了几年就成了城里人了，你外表再怎么变，那骨子里啊还是农村人。
1: 不是哥呀，那你要说爹的脑筋不，这我还能理解。这你咋也这样呢？要是能在城里买得起房子，那我当然不会倒插门。可我有钱吗？就你就想帮我的话，那你得有钱呢。哥呀，咱得现实点，我结了婚你也解脱了，这不挺好的吗？
0: 不行，这件事儿啊，正义不能听你的啊。就在这时候，周雨晴推门进来了，说哥俩刚才议论的事儿啊，他都听到了，他觉得赵正大说的对。
1: 哥嫂子，我是去他们家结婚，也不是出家，我都不在乎，你们在乎什么呢？
0: 赵正大却说，我当然在乎了，我是这家里的老大呀，啊，我把你弄进城里来，我不能看着你到别人家里遭白眼儿啊，那比我自己遭白眼我还要难受呢，你知道你啊。
1: 正义啊，你哥说的对，这事儿还是听你哥的吧。
0: 不是，我这还没去他们家呢，你们怎么就知道我遭白眼儿呢？那方文对我怎么样，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啊。可是赵正大依然不同意弟弟呢去倒插门到小丁的家里。
2: 正义啊，我跟你说啊，小丁当然没有问题，可他妈呢？啊，他妈妈有多要命，你也不是没领教过。
0: 周雨晴在一旁也跟着附和。
1: 对呀，就方案情那样的，你肯定不会有好日子过，这事儿啊还是听你哥的，不行啊就出去租个房，说到大天去也不能住到他们家里的去。
0: 赵正义想起了签下的婚前保证书，支支吾吾地说道，
1: 那方文他妈肯定不能让啊。
0: 周雨晴焦急地说道，
1: 不让不行啊，啊，就他那做派，你一进他们家门，那可真就是一脚迈进了解放前了。
0: 赵正义欲言又止，
2: 嫂子， 他妈不让那是一方面，还有，
1: 嗨，还有什么呢？不就是钱吗？不行的话，房租啊，嫂子给你出。
0: 听了周雨晴的话，这让赵正大感到非常的感动。虽说周雨晴的嘴里三天两头会甩出刀子，扎得他肝疼，但今天周雨晴能这样的表态，再寒冷的冰也会融化了的。
3: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要是上了一定年纪，就格外在意婚丧嫁娶，因为谁要是有喜事或者丧事，都愿意邀请老人。因为什么呢？像我这样岁数比较大的人，重礼数，见人情世故见得多，过去乡土社会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人情礼道的各有各的讲究，所以就得找个明白人主事。虽然我没专门研究过这个，但是见到多了，大体上也都懂。 大多数老年人上了年岁以后没有太多专长，唯一就是在红白喜事的时候能说上话，这也是咱们老年人为数不多的体现价值的时候。我可能也是因为岁数的关系，比较爱关注婚丧嫁娶的习俗，但是我不爱凑热闹，就是闲聊天的时候爱聊这些。昨天我一个学生在南方工作，他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一个事，我挺感兴趣。他说这些年来在江浙一带兴起了一种新的结婚形式，叫什么呢？叫两头婚。这种婚姻既不属于男娶女嫁，也不属于女招男入赘，两个小夫妻成家以后，他们一般会生育两个孩子，第一个孩子随父姓，生下来以后由男方抚养，男方的家庭出钱出力培养这个孩子，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随母姓，由女方的家庭抚养，这个小孩管他妈妈的父母不叫姥姥姥爷，也不叫外公外婆，那叫什么呢？叫爷爷奶奶。孩子随娘家姓，这种婚姻就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要么就是正常结婚，要么就是女方家招上门女婿，最后生下来的孩子随女方姓，

我觉得啊，这种两头婚最起码比上门女婿强。招上门女婿会出现一个问题，我见过很多，这个男的跟家里人心不齐，男人会认为反正孩子不跟我姓，这个家也没有我的份儿，我到女方家来说白了只不过是完成一个生育的目标，给人家传宗接代，所以他过日子不上心。有些上门女婿是这样的，不是全部。那么有这样的心思是不正的，过日子也肯定不行。男人要没有责任感，怎么过好日子呢？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两头婚就比较好，两头都满意呀、啊。男方这边满意，不用付彩礼，女方也满意，女方不用陪嫁妆，双方都没有嫁娶之意，没有卖姑娘卖儿子那一说了，并且将来都有随自己姓的孩子，这样人人平等，公平公正，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双方家庭的实际需求和心理需求。有的老人可能接受不了两头婚，认为这么做违背传统，正常的婚姻不是上门女婿的话，哪有随女方姓的？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比较开明，我觉得传统习俗说白了就是为生活服务，传统习俗中精华的部分咱们一定要继承，就像胡家老糕从清朝的时候传到现在120多年了，它能治病所以才能被传下来，要是不治病吃上不见效，我估计早就被淘汰了。胡家老高跟我说这个两头婚还有点相似的地方，他也是两头好啊，治养结合，治病的同时养生也可以。治病我就不说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有明显的感受，不管是心脏病脑中风还是风湿骨病、肺病、肾病、糖尿病、高血压，您只要用上了，自己是有改善、有感觉的。养生方面，老高能强筋健骨，增加人的体力和耐力，延长寿命，它是为数不多的，既能治病又能养生的药，跟单纯的止疼药、快速的麻痹神经的药完全不同。我常说一句话，人是整体的，应该把病人当成人看，而不是把人一节一节的分开治疗。比如说眼睛看不见了，那你就治眼睛吗？肝不管吗？关节疼、心脏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反反复复的，不该这么治，治好了也是问题。这是说到了传统，传统的药、传统习惯，好的地方咱们可以拿来就用，继承并发扬它。像中秋节、端午节、上元节，这不都是好的节日吗？流传下来是好事，给一家人团聚找一个好的理由和契机。一年365天，你会发现团圆的节日最多。咱们中国人讲究家国情怀，把小家过好了，和谐了，
整个国家也就

兴旺发达了，这是好东西。但是不好的东西，借着封建的幌子干不道德的事，我觉得就没必要往下传，或者说您传的东西压根就不准，变形了。就拿结婚送彩礼这个事儿，我觉得

水瓶、盘子、碗等等这个生活用品，手里最多再拎一只大鹅，这就是聘礼了。没有现金，这是奔着过日子去的，因为你条件不行，就别铺张浪费，消消停停的张罗几桌饭菜，请街坊四邻亲朋好友来喝顿喜酒，照样热闹。可现在呢，正好翻过来了，家里越没钱的越收彩礼，不仅收还互相攀比，有的人家一年都挣不到20000块钱，嫁姑娘管人家要20万、30万的礼金，有的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一辈子血汗钱都搭进去了，往往还不够，还得借不少钱。那么等孩子结完婚以后，您说这老人不活了吗？不过日子了吗？但是现在越是穷人家越是讲究这个，这毛病是什么时候落下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们那个年代，我家里条件也一般，没有这一说。我和我老奶结婚的时候啥都没有，也过了一辈子，日子过得还挺好的。所以如果杭州、湖州地区刚兴起的这种两头婚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话，就把收彩礼的这种不太好的风气给降一降，然后呢一家生俩孩子，还响应了国家的生育政策，缓解现在的老龄化。最重要的事儿，从今往后结婚最好不谈钱，就找门当户对的，也别高攀也别低就，这样男女双方的经济压力都减轻，幸福指数也高。现在年轻人真是都不爱结婚，如果两头婚能传播一下，没准大家的结婚意愿能高一点。我这是站在看病的角度看待结婚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我相信国家会有更好的办法，出台一些法律落实下去，这事儿早晚能解决。人生就是一场旅行啊，在途中我路过你，你路过我，挺美好的一件事儿。有的人说人生不是修行吗？生活环境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在这个道场里边就像是西游记一样，要经历99、81难。你一听修行这词，本能反应就是坏事多好事少，挺苦难的。其实我们活着不要抱着迎接苦难的心情去活，那多累呀！有问题就解决，解决不了想办法再解决，这是跟生活斗智斗勇的过程，是有滋有味的，不是苦，也不是单纯的磨难。所以我就说了，人生是一场旅行，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所以每个人都得找个伴儿，这个伴儿就是老伴儿。人这一辈子跟你最亲的人，您记住了，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是老伴儿。我给大家讲个老袁和老周的故事。老袁是我的患者，一个老大姐，老周是他的老伴儿。老周在世的十几年，中了2次风，腿脚不便利了，神志也

0: 开始模糊不清，他的一切生活起居都是袁大姐一手照料，上不了厕所袁大姐就搀着他去，拿不稳筷子袁大姐就喂他吃饭，说错话得罪人了，老姐姐就跟在后边替老周道歉。老周还有糖尿病，饮食要以清淡为主，然后袁大姐就怕老周馋，就每天都陪着他一起吃粗粮。就这样，血糖一点都不高的老姐姐为了他老伴儿忌口十几年。老周自从得了脑中风以后，性格有点变化，像小孩一样，虽然像小孩，但是他知道好赖，一到过年过节他就主动向后辈伸手要红包，当着大家的面把红包拆开，谁给少了他还不高兴，要来了钱他就开开心心的回到老两口的屋子，一股脑全塞给袁大姐，跟老大姐说，我走了，你就全靠这些钱过日子吧。他怕自己走后老伴儿受委屈，就拼命给老伴儿攒钱。他还说，等我没那天就把我火化了，一定要火化。他反复这么强调。为啥一定要火化呢？不是老周的思想多么先进，在他们乡下也是讲究入土为安的，但是他们当地有政策推行火葬，但凡火葬的能拿到一笔补贴，而且这个补贴还不是小数目。老周想多给袁大姐攒一笔养老钱。后来老周的病越来越严重，再也走不了路，也说不了话了，偏偏这时候这个老姐姐又摔断了腿，住进了城里的医院。这时候躺在床上说不了话的老周闹着要去看老伴儿，儿女都劝他说，您血压不稳，坐不了长途汽车，但是老头就是不听，坐在轮椅上干着急，说不出话，就用手不停地比划，一张脸憋得通红。没办法，大家只好带他去，他什么都说不出，就只能两只眼一动不动地盯着老伴儿。那段时间袁大姐一边打点滴一边担心老周吃不好睡不好，而老周呢天天在那儿眼巴巴地坐着，生怕老伴儿的腿好不了。后来袁大姐的腿好了，老周却走了，老周最后还是入土为安了。袁大姐不同意火葬，她不要那笔钱。老周走了以后，袁大姐受了不小的打击，他每天睡不好觉，血压也高，加上岁数大了，当时也80多了，所以他就跟老周一样也得了一次脑梗，病得挺重的，起不来了，不光手脚不好使，喘气都费劲。他心里盘算着，这样也好，马上就能随老周去了，在最危重的时候别人给他介绍了胡家老高，他没多想，就寻思用用吧。老周给他攒的钱还没花光呢，到那边也用不上。说实在的，他压根儿就没想过胡家老高能治好他的病，就随便吃了几瓶，没想到手头的胡家老高连一半 还没吃没呢，大概两个多月，他的手脚都热乎了，手上有劲儿了，脚还差一点，但是喘气顺了，喘得非常匀乎，这一下就见到了希望了。20瓶老高吃完，袁大姐自己拄着床沿就能坐起来了，吃了大半年以后，他自己就能下地活动了，能自理了，不用儿女亲戚天天上门来照顾他了。袁大姐的脑病和高血压用胡家老高治好了，但是心里头落下了心结。每回我俩通电话，他都会跟我说，胡大夫，我现在后悔的福分也是老周的福分，老周把福分匀给您了，他希望您好，他活着的时候都盼着您晚年健康，多活两年，您就照着他的愿望活呗。活着的人别跟改变不了的过去较劲，再者说胡家老高能治病不假，但是他不是仙丹，生老病死这种规律到份儿了，谁也拦不住。每回说完，袁大姐都能宽慰一阵子，但是下回再打电话，她还是会纠结这个问题。我很理解她，老伴儿老伴儿嘛，没有经历过老的人，无法明白伴儿的重要性。直到如今，老周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但是袁大姐还一直住在老宅子里，子女们接她出去住，她不愿意，她就要在那里陪着老周。老周走了，但是属于他俩的记忆就在那个地方。我也相信每一个老人心里都有一个舍不得的人或者离不开的地方，念着他们的好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所以大家都好好活着吧。有人希望我们好，那我们就好给他们看。好，咱们就说到这里，下边的时间咱们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 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

0: 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您好，我这终于和你通上话了。
4: 嗯。
5: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4: 哈哈哈，谢谢你 啊。
5: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说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的变化。
4: 嗯嗯嗯，好的。
5: 那可关系太大了，我的变化呀。
4: 哦。
5: 我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讲的课了。
4: 哈哈哈，
5: 啊，因为是您帮我摆脱了我这20多年的高血压，
4: 哦，
5: 还有那个长期的失眠呢。
4: 嗯嗯嗯。
5: 我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呢，哎呀，那是一直啊在吃中药调理，药丸我也吃，
4: 啊，
5: 汤药我也喝，它也是不见效，也不见轻啊。
4: 嗯嗯嗯。
5: 一天吧，我就感觉总是哎呀乏累。总也打不起精神来，总是迷迷瞪瞪的。
4: 嗯嗯嗯，睡眠不足嘛。
5: 要不来这个劲儿吧，也那真是啊，一年还得有两三回严重的时候呢。那哎呀，那洗药时候吧，那脑袋疼的，连眼睛都不敢睁啊。
4: 嗯嗯嗯。
5: 啊，连那屋都转。
4: 啊。
5: 歇会儿吧，啊，歇10分钟、20分钟的，哎，这劲儿能过去，咱就不那么用了。
4: 哦，
5: 然后吧，我就得扶墙走。
4: 嗯，
5: 啊，上外边喘两口新鲜空气去，哎，能好了。
4: 对对对，
5: 就这样事儿的。
4: 哎，很不舒服啊，
5: 哎，
4: 是不是啊？嗯
5: 嗯，是。哎呀，我跟您说吧，胡老，就买那个中药，
4: 啊，
5: 我吃的也没劲，吃的也不见强的病。
4: 嗯。
5: 啊，那大夫就叫我吃那个降压片。
4: 啊。
5: 我也没敢吃啊。
4: 嗯。
5: 我就听那跟前有人说呀。说那药吧，吃完了说咋的，说有那依赖性。
4: 对对对对。
5: 啊，再加上我还听人说，
4: 嗯，
5: 说的这降压药对血管的刺激性很大。
4: 是的是的。
5: 光
4: 嗯。
5: 对那个肾脏啊也不好。
4: 嗯。
5: 啊，说全是副作用，说不吃。
4: 没错。嗯。
5: 那所以呢，我就没敢吃这个降压药，一直都没吃。
4: 啊，哦。
5: 头几年吧，我还吃过那小偏方，
4: 啊，
5: 我就喝那个人家说的，说是鸡蛋泡醋，
4: 哦，
5: 嗯，再搞一根儿蜂蜜，泡个鸡蛋，泡一个鸡蛋，
4: 嗯，嗯，
5: 啊，我都喝了两天，是喝几天了的，反正我也忘了，
4: 啊
5: 啊，啊，我还喝过那个芹菜汁儿，
4: 嗯，
5: 别人说啥好使吧，有啥小偏方，完我都试过。都不咋地，
4: 是吧？
5: 嗯。完，我刚开始啊得高血压的时候吧，我那高压就是140多。
4: 哦。
5: 啊，反正一直都没超过150。
4: 嗯。
5: 啊，低压一直没变。
4: 啊。
5: 后来的血压吧，越来越不好了。
4: 啊，越来越往上升，是不是？嗯。
5: 嗯。完，我就开始喝中药。
4: 啊。
5: 我这血压吧，就一直维持在低压100，高压156。反正不像人家说的，啊，说180-200的，完，
4: 嗯，
5: 我就是老是，反正就是156这个
4: 啊。啊啊
5: 啊！啊，就是迷迷瞪瞪的。
4: 嗯。
5: 反正这一年一年，反正就是，哎呀，晃肠啊，就犯一回两回的，犯病
4: 啊
5: 就喝点中药，
4: 啊，
5: 反正也没起太大的作用。
4: 嗯嗯。
5: 啊，这回我这不说的吗？我无意中吧听见您讲课了。
4: 哦，您听到了。

0: 对，完事儿我就跟我老伴儿说一起听啊，我老伴儿也跟我俩一起听。
1: 啊。
0: 真的啊，有一天听听，正好都听见，哎呀，有一个人说跟我一样，也是高血压的患者，向您反馈，啊，说用的可好了。
1: 嗯。
0: 啊，我老伴儿他就说，你看看人家都好了，你也得用点儿啊。
1: 试一试先。啊。
0: 对。啊，完了我就用上了。
1: 嗯。
0: 头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睡觉睡着了，完、我这头吧也不疼了，迷糊吧、也不像原来那么迷糊了，没有那么难受了、原来我平时吧就那一犯病了，我就感觉吧那都天翻地转的，
1: 是是的、
0: 啊，反正是不犯病啊不严重的时候，平时吧就忽忽悠悠的，反正总而言之吧、没有清亮时候，总迷瞪。
1: 嗯，真是没有清亮的时候。嗯，
0: 对。脑袋总沉，总发沉。
1: 嗯。
0: 哎呀，干啥也没有精神头啊。
1: 啊。
0: 啊，这耳朵吧，还总那嗡嗡响。
1: 嗯。
0: 哎，现在吧，这个胡家老膏我用了五个多月了。
1: 啊。
0: 我这呀，头也清亮了，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这人吧，精神多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不是？
0: 对，浑身上下轻松多了，
1: 啊、
0: 这个呀。一点感觉、啥感觉都没有了，可好了，耳边子这耳朵也不汪汪了。
1: 嗯嗯。
0: 哎呀，现在吧，我这量我这个血压吧，低压80，高压120。你说这个血压降的这也太好了，
1: 没错，
0: 这也太标准了。
1: 没错，恢复正常水平了啊。
0: 啊，对。哎呀，除了这个高血压吧，完了。呀，我还得说，我有个那个睡眠不好的毛病。
1: 嗯嗯嗯嗯。
0: 啊，我这个睡觉时候吧，哎，我就往那炕上一趴，我老伴儿都给告诉我了，睡不着查数。啊，我原先吧就查这个手指头，100正查呀，100、200、300的，反正不知道查到啥时候了，哎，忽悠一下也能睡着了。你睡着咋的？睡着就做梦。
1: 嗯。
0: 也不知道都做的啥梦啊，反正都是一宿一宿的做梦，乱七八糟的，完也记不住。
1: 你看看，
0: 嗯，你做着梦呢吧，也不知道啥钱，也不知道半夜一点呐、两点呐，还不知道啥钱就醒了，哎，醒完就睡不着了，你都别寻思该睡着。
1: 啊，
0: 妈，就这事儿可困扰我了，你就
1: 是
0: 翻来覆去的，哎呀妈，就后人都着急呀、咋还不亮天儿哎？
1: 啊，
0: 哎呀，搁下盼到亮天了，一早上起来了。你说我这一宿都没睡好觉，我这一天呢、哎呀，就那可耐发火的了，总认气恼我、
1: 性情急躁，
0: 没有精神头啊，对，
1: 嗯，
0: 哎呀，反我这是个日子、我就这一天天混呐、挠啊，
1: 嗯嗯，
0: 这不是现在吗？用胡家老膏以后吧，哎呀，我这睡觉一点点的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晚上睡觉也不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了，
1: 嗯。
0: 啊，完事儿我就从有时候吧，我就掐点儿，晚上10点开始睡觉，哎，到一早去吧，这个4点了或者5点钟了，哎、才能醒。
1: 这一大觉、很管事儿哈、
0: 啊，这早上起来吧，哎呀，神清气爽，可有精神头了，高高兴兴的，脾气也好多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这身体一好啊，你说这咋看啥都得劲儿，看啥
1: 就是啊。
0: 呀，另外你说胡老，我还想说的是啥呢？我给你打电话吧，说我这个血压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能睡觉了，不迷糊了。完了吧，我这一下子又想起来个啥呢？原来吧，我这腿也有病啊，我这腿吧，就是到一周多了就疼。刚开始吧，我咋想呢？我说少走点儿，少走点儿不就不疼了吗？所以吧，我都不咋出门。不敢出门，这走多了腿疼啊！哎，自从打现在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我这腿的毛病也好了。
1: 你看看
0: 啊，你说上街上溜达，买卖菜啥的，哎呀，走个1-2万步，那都正常了，啥事没有。
1: 多好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那太好了！我现在吧，我就是个健康的人了，胡老、您那个节目啊，我天天听，人家都说。哎呀，我们呢要有信心，啊，吃好胡家老膏，跟着胡老走，我这身体好了，能走，能我呀能走出这个困扰啊，这疾病
1: 那真不容易啊，您说对不
0: 对？
1: 对，
0: 这都多亏您呐，我就总想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说，告诉您这个好事儿。
1: 啊啊啊！
0: 妈，是您呢，把我从这个疾病的困扰中给我拽出来了。真是太好，太感谢您了。
1: 啊，你别客气，主要你选择了咱们的胡家老高，选择对了。是不是？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您得到健康的这种状态，是吧，老朋友？
0: 这人呐，就要是没病啊，这老了也啥也不想了，这都是幸福了，这都有福啊。
1: 嗯，就是嘛，啊。
0: 啊，我现在的日子过得呀，可满意了，可幸福了，真的，太谢谢您了，胡老。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说明了胡家老高对咱们很多的疾病啊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是没有问题的。120多年了啊，咱们传下来，大家使用了有这么好的结果，这是造福人类的事情，也是咱们的福分呢、啊、是不是啊？
0: 是是，太感谢您了，胡老了、
1: 啊、别客气，
0: 也希望您能永远幸福快乐。
1: 好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多在电话里来联系啊。
0: 好好好的，
1: 好，就这样吧。
0: 哎好的，
1: 再会，老朋友。
0: 好，再会，胡老，谢谢。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好啊。
1: 你好。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能哄胡老说话，我惊晕的，我特别高兴啊！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3: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1: 哦，
3: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2点都醒了，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
1: 哦，
3: 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1: 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3: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都那么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的，我都听见那个讲话的了，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1: 啊，是吧？好。
3: 哎，这会儿呢，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1: 啊，
3: 我都买了，我3片。
1: 哦。
3: 当天喝了两口，我这么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1: 啊。
3: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了，躺着
1: 受凉了，
3: 胳膊上抬不起来了。
1: 嗯。
3: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扎胳膊的这个，给我那哪儿去的。哎呀，扎的胳膊、手腕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了。
1: 都扎了。
3: 扎完了，完了还给我爸抱扎了一回。
1: 啊，结果怎么样了？
3: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3: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他这一拔都坏了。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写也写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1: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
3: 哎呀，我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1: 你看看，
3: 孩子们他也没有钱呢，你说呀？
1: 那可不是吧？
3: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1: 啊，
3: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我觉着我这后背呢，它好像是有人给我劈个脑似的。
1: 事吧啊。
3: 当时前胸后背的都热乎上来的。
1: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用胡椒老高，是吧？
3: 都热乎上来的、
1: 啊，
3: 我知不知道咋回事似的。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一点，孩子们也没钱、
1: 啊、
3: 给我买一点，我都天天的喝点。
1: 哎，喝了胡椒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3: 变好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3: 病好了，心里都宽敞了，
1: 那可不是吧？
3: 饭都多吃点吧。
1: 嗯、啊，
3: 有精神了，这会也不患病了。
1: 嗯，你看，
3: 也不天天的两，那是有点多的，两点多多的，必须得起的呀。我说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1: 啊，
3: 天天这得三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1: 啊啊啊！
3: 打电话怕我买气了啊，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
1: 啊啊啊！
3: 现在我都好多了，你、
1: 嗯、
3: 喝那个胡椒枣糕啊，把我揪出来了。我胡老啊，你真的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1: 这个变化多大？
3: 关城、
1: 嗯，
3: 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
1: 嗯嗯嗯！
3: 大哥无私啊。
1: 嗯。
2: 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康养与科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

0: 郭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2: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4: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金波，非常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了一个新闻啊，看了之后呢，给大家讲一讲，也算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啊。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把这个新闻呢分享一下啊。听好了，有这么一家儿女啊，都出去打工了啊，奶奶呢在家里面照顾小孙女儿。一天早上，老太太出去买菜。他这小孙女啊才六岁，也不太懂事儿，把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啊给吃了。老太太回家一看，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啊，说实话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气儿啊，赶紧找邻居帮忙把孩子送到医院，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小时，最后怎么着，孩子还是没有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以后啊精神受了刺激，迷迷糊糊的，磨磨蹭蹭的，有一天啊，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啊。
2: 天哪，李老师，听您说完，我这心里边一惊，这降糖药是糖尿病人常年吃的药，那不是给人治病的吗？怎么小孩吃完了还成毒药了呢？
4: 是啊，所以我看完这个新闻呢，我赶紧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咱们听众朋友们说一下，说两点，第一，家里边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呢要把这个降糖药啊收好啊，避免有类似的悲剧发生。第二呢，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它具有一定风险啊，大家想一想，孩子只吃一次就导致低血糖死亡，那咱们患者呢每天都在吃降糖药，都在用它来控制血糖，虽然不能致命，但也相当于啊慢性自杀一样啊。那么说到这个降糖药啊，说到糖尿病，我呀多讲几句。目前咱们国家是糖尿病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我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呢？1.5亿人呐、啊！你就这个数。听起来都让人害怕，咱们中国啊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啊，人家都说啊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么多的病人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也都不一样。你看啊，有用这个中药治疗的，还有吃苦瓜这些偏方的，但是呢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或者是打胰岛素啊。我最怕的就是病人呢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啊治不好是一方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

0: 其实啊，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讲，降糖药、胰岛素好不好？好，有没有作用？有作用。我们要了解啊，这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的医疗成果。可问题是什么呢？降糖药、胰岛素，这是180年前发明出来的方法，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全新时代，是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去要饭呢，是不是？咱们再往前说，啊，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也有方法，什么方法？饥饿疗法。那时候的医生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你少吃饭，你甚至不吃饭，你就不摄入糖了。啊，血糖就不会高了。结果呢，饿死的人呢，比病死的还要多。说句不客气的话啊，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再有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用饥饿疗法那是找死，明白吗？而现在有了生物肽啊，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那么你还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是在找病。
1: 李老师，您讲得很精辟啊！我还想问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像胰岛素和降糖药，跟生物肽来对比，在治疗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主持人问的问题啊，想必也是咱们大家伙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自从得上糖尿病以后，第一件事儿，那就是害怕。啊，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之后，这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心里想完了，啊，这后半辈子全完了。接着就开始控制饮食，用上降糖药，打上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目的呢，就是为了把血糖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呀，就是走进了误区，知道吗？首先我们要知道，啊，人为什么得糖尿病？糖尿病的发病的原因是什么？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是因为胰岛细胞出现了问题，导致胰岛功能受到损伤，不能够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一不分泌，那么咱们人吃的糖分就不能够被人体吸收，不能够转化为能量，反而呢，飘在血液当中。那这样的话，人的血糖就高了。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啊，坏分子，看见糖啊，或者是带糖的东西，就跟那个看见毒品一样，啊，用不着。糖是什么呀？糖是能量，它是人体的八大营养素之一，它能够让我们的精力充沛，让我们人能够有免疫力，有抵抗疾病的能力啊，能够让人呢少感冒、少感染，甚至这么说吧，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它不是敌人，它不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这血糖值就正常，而糖尿病人稍微的吃点儿、喝点儿，这个血糖就上来呢？不就在于人家这个胰岛功能健全，把糖变成能量，而你糖尿病的患者做不到不能吗？是不是？所以说，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听好了，把胰岛治好了，就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啊，就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血糖也不会高，以后啊也不会产生并发症。现在呢，大部分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治胰岛，反而呢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和胰岛素来降指标。我跟大家伙讲，你原来用的降糖药，要不嘛就是阻止葡萄糖吸收，比如这个市场上最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呢，急速的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啊，比如格列美脲，大致就这两种情况。抛开它们本身的药毒，咱们先不谈。那些用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没有劲儿啊？有没有精神呢？啊，抵抗力低不低呀？而用这个格列美脲这类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打个比方，就相当于拿这个

0: 以后肯定会越来越懒，最后彻底罢工，不干活了，不干了。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不管怎么降，还是挡不住并发症啊。
1: 是的啊，您像我们台的主任去年去世的，就是因为糖尿病啊，最终合并了心衰而离世的。那李老师，对于这样难缠的疾病啊，我们用长春生命肽这样的生物肽疗法，是不是就能解决呢？
0: 完全可以啊。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患者，分别给予治疗方案。第一个病人呢，是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呢，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肽疗法，用上了长春生命肽。啊，这个方案确定以后啊，就全程跟踪，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简直是天壤之别呀。经过这个精密仪器显示，在用了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于平稳，但也有时高有时低的情况，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所侵蚀啊，再一次加重了损害。胰岛功能是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等等症状，免疫系统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用了长春生命肽，用了生物肽疗法的患者，经过仪器显示，700多种肽进入他的身体以后，其中的胰岛活性肽畸肽，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修复受损的细胞，胰岛细胞的活跃度已经从原来的50%提升到了80%，而且变得圆润饱满。在没有任何外用胰岛素和降糖药的情况之下，他的血糖降到了6.7，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最后实验证明，生物肽疗法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的靶向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不像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不良影响。因为生物肽就是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啊，它就是我们中医所谈的阴阳气血。我们人的细胞存在生存的根本是什么？用中医的话讲，其实就是阴阳气血的调和。而生物肽呢，我们从文字来理解，不就是中医的阴阳吗？那么它作为生物医学的领军物质来讲，它所能做到的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细胞来进行有效的新陈代谢，进行有效的激活再生。所以我常讲，
2: 他那个耳朵呀，还有脓，我怕时间长了呀，是吧？别引起其他的病，是吧？也想着给他用上长春生命肽，行不？
0: 完全可以啊。
2: 可以。
0: 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就是典型的慢性化脓性的棕耳炎，这是小毛病，我告诉你，肯定药到病除。而且现在呀，咱们有一克只花1.5块钱的活动政策，有这样的医疗福利啊，咱们相比700多一克的黄金价格，那真的是便宜太多了。所以说，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啊。
2: 对对对。这活动啊，我心里想着他肯定也维持不了多久，我肯定多买多备齐了，多备了多备齐了，那我心里才踏实的。那李老师，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赶紧
0: 好好好，
2: 报名打电话去了哈。
0: 好啊，把这个活动啊一定要参加上啊，我也不多说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2: 您忙您忙，再见再见。
1: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1: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您好。
0: 哎，
4: 李
0: 向
4: 老
0: 您
4: 师。
0: 问好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啊？
4: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打电话又特别感谢您了啊！感谢您能让我们这些平常的这些老百姓呢，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啊！你像国外700多一克，您帮我们申请上一克就花这个1.5块啊！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0: 我把这个订完了以后，这送过来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的运气就特别好呀。
1: 嗯，好好好，订上就好啊，申请上就好，我呀也替你松了一口气。咱们这一次的全国呀，一克只花1块5毛钱的活动，啊，这是为我们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的巨大的福利政策，啊，说实话，天大的福利呀，这是。申
0: 对，
1: 请上，咱们就可以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药，治好一身的病。话说回来啊，如果
0: 啊，
1: 错过的话，啊，我们自己啊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而且还丢掉了康复的宝贵机会。您参加上了，就是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你的家人负责啊。好，
0: 嗯，
1: 参加上就好。您说说，您具体什么情况？嗯。
0: 啊，我就是，你看我用。长春生命泰哈、啊、用了6天了，啊，用了6天，现在感觉哈、啊、怎么说呢？看见希望了，是吧？这以前哈、啊、我就是这个风湿，啊，疼的呢都不能走路，冬天就特别厉害，而且这个夏天哈、啊、阴雨天啊这也不行，我以前我是干这个电力的，啊，去那山区检查线路呀、啊、架线，啊，这个挺辛苦也挺累，啊，这个活还挺危险的。属于高危职业的一种，
1: 嗯，
0: 啊，但是别的也不会啊，只能就是干这个工作干一辈子，啊，你像我们吃饭哈、啊，都是在高压线塔上吃，啊，都不能下来吃，就在那个上面就着个大风吃饭，你说那人能好吗？穿衣服呢也穿得厚，那个大风哈、啊、一吹哈、啊、就是给吹透了，以前你说年轻身子、啊、也不舒服哈、啊，睡一觉它就好了，啊。
1: 嗯，是啊。年轻的时候没什么感觉，但是到老了
0: 啊，
1: 啊，这些问题都出现了，都找上门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啊，你看现在这个肘关节、膝关节的是又红又肿啊，早上一起床，手关节呀、膝关节、膝盖什么的，就像那个，哎呀，浇了这个，就像那个胶水哈，粘住了一样，啊，粘住了，你像
1: 哦。
0: 揉了个老半天，哎，才能软和下来。平时呢，你个坐时间长了，这也不行。另外呢，我这个心脏还有房颤。哎，二尖瓣关闭不全，有时候这个心跳吧还特别快，有时候就是上来那个劲儿啊，哎呀还特别慢啊。这个医院大夫就说我是有这个风心病的这个迹象了，哎，
1: 哦，
0: 而且这个小便也不好啊，你说站着都尿不出来，哎，得那个蹲着尿啊，得着尿啊，哎呀，您说这一身的病，我才55呀，这个家里老的小的。这都都有，我都，这都不能死呀，死不起啊！啊，你说谁说有好药，我都去试一试啊！为了这个治我这个病啊，这些年啊，哎呀，还挺花，把我这冤枉钱都花给炸了，真被忽悠怕了，我都啊。
1: 嗯，是啊，才55岁，上有老下有小啊，而且人生才过半呢，还有一半的时光啊等着您，啊，咱们这么讲，要是还一直用过去的老方法、传统的方法，我跟您说句实话，您这下半辈子啊，应该是没有希望了。
0: 对呀，你看长春生命泰，我是听着这个国家专利的这个产品，我从这个网上查了，查了以后我才敢买回来我试试的啊。这个药送来的时候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啊，确实是国药准字的，而且这个说明书上写的比任何一个药这个说明书写的都好啊，什么阴阳呀、气血呀、筋骨的这些病它都能治，哎，这我才放心用上了。当天啊，用上当天我就觉得这个胳膊腿儿也不凉，哎，疼呢也没那么厉害了，啊，觉得挺好。现在不是刚用了6天吗？啊，就是站着尿不出来的这个问题都好了，啊，这胳膊腿儿疼的明显都轻了。以前啊疼厉害了啊，我就吃这个布洛芬，啊，虽然也知道，哎呀，总吃这个布洛芬也不好，啊，疼了实在没办法了，这现在就强多了，啊，现在强多
1: 嗯，
0: 了，
1: 是，
0: 嗯。
1: 您呢还挺明白的啊，知道不好啊，但是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吃了就能止痛，是不是？嗯。
0: 对，现在不吃啊，这个，就是不吃这个布洛芬啊，也没有那么受不了那个疼了啊，心脏跳的也有规律了啊。以前啊，你看我家这个，房间这个门一关一闭哈、啊，我这个心哈、啊、就一哆嗦啊。现在呢，你不但关门，就是稍微有点动。

0: 京什么的哈，我也不觉得烦了啊，
1: 嗯，
0: 心跳有力了，
1: 好，
0: 也不憋气了，
1: 太好了。
0: 以前你看我哪儿也不敢动啊，现在呢都能动起来了。我这个人喜欢这个养鱼啊，今天买了几条鱼回来，哎，我看着这个鱼啊很舒服，看看鱼啊，养养花啊，身上没病啊，也没病了，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哎呀，我就恨不得一天多吃几遍长春生命肽，早点这个病好利索了。
1: 好，哎呀，听了您这个介绍之后啊，我非常的高兴，我无比的欣慰啊！您通过我李金波的生物肽疗法，也就是国药准字长春生命肽，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正的效果。但是我也啊，实事求是的告诉您，您身上的病啊，都是积年累月才有的。不是一天得的，而且病情很严重，咱们治病啊不能太着急啊！我告诉你，我保证每一个患者通过使用之后都有非常不错的治疗结果，而且咱们的病是能够真正的做到连根拔起，身体完全康复。
0: 啊，就是我也知道，这不是才用了6天嘛？你看身体能恢复到这个样子，您说什么？我肯定，哎呀，都照办。
1: 好，哎呀，咱们治病呢就得选择最新的科学方法，谁选择了谁就会受益啊。
0: 就是
1: 治病啊，就像那个以前打仗一样，以前是什么、
0: 啊、
1: 大刀长矛，现在呢飞机大炮、
0: 嗯、
1: 啊，你说谁消灭谁呀、啊？啊，对不对、
0: 嗯、
1: 中医中药再好啊，你不去挖掘它，你不去让它和生物医学并轨啊，它也发挥不了作用。所以啊，你看现在很多科研人员在干什么呀？
0: 嗯，
1: 都用这个中药提取。为什么？因为中药确实在我们中医历史长河当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我的科研成果生物肽疗法，就是在中医阴阳、五行、气血、五脏的理论之上，我把这些全面的中药材进行再提纯、再加工。最后呢，我们最终发现了生物肽。生物肽是什么？是一切生物人体内所有细胞的能量物质。换句话讲，它就像火箭助推器一样，火箭没有助推器它无法升空啊。我们人的细胞它也一样，没有生物肽就无法完成自我代谢、自我痊愈。所以长春生命肽是我研发的，疗效都在掌握之中，真的。你们选择之后啊，就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
0: 嗯、
1: 是不是不留遗憾呢？咱们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啊，而且呢我给大家争取到了推广政策，就是希望啊人人都能用得起，家家都能用得上，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您呢不要跟我客气、
0: 嗯、
1: 啊，我说实话千万别客气，您就放心大胆接着用、
0: 嗯、
1: 记住了，40天血液净化，40天细胞更新，40天强筋壮骨，40天心脑复活，4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人生，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哎呀，太谢谢您了。你像我以后见好了，哎，我再打个电话再说声谢谢，这心里边啊就哎就痛快。
1: 嗯，好好好，咱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啊，我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了啊。
2: 国药长春生命肽呢，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李老师。
1: 您好，您好，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是哈尔滨香坊区的，我叫王凤莲，我可把电话打通了。你那个，我求求你救救我老头吧，我们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
1: 哎呀，这位老姐姐，老姐姐你别着急啊，你别哭啊，能帮的话我肯定帮，而且我一定会倾尽全力去帮啊。咱们既然有这个机会通电话，你别着急，讲一讲啊你老伴儿的情况好不好？
4: 谢谢李老师啊。你说我老伴儿吧，就是脑血栓，两口子吧，这一辈子这么说吧都是老实人，没做过啥坏事啊，

0: 一说，我老头子得了脑血栓，这一下子就瘫了。你说我伺候他吧，给我累的呀，都快吐血了。他还不理解我，你说说，你这有苦吧，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1: 这位老姐姐，你的苦，你们的难，李老师我都明白。在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啊，别说你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很多老慢病患者的家庭都是背负着三座大山呐。第一个是身心的煎熬痛苦，精神压力非常大，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个疾病能康复，什么时候能熬出头。第二呢，金钱的花费，得病之后大把花钱，真的就像无底洞一样填不满。再有啊，就是像您家这种情况，全家受累呀。都受不了了，熬不住了，我真的非常理解你这样的。你把详细情况做个介绍，我给你啊分析分析，判断判断。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0: 行，我告诉你啊，他今年73了，有30多年的高血压，一直吧也没断了降压药啊。你说药房里的降压药啊，我跟你说都试遍了，什么硝苯地平啊、真菊呀、北京降压灵枞啊，都吃过，可是血压呢还是167的呀。结果突然就脑血栓了，你就经常说自己吧，脑袋疼，这脑袋嗡嗡响，就瞅着吧，他冒汗，身上没劲儿，左边胳膊和腿儿啊就都不能动弹，就麻。完了拿馒头啊，他都拿不住，
1: 拿不住是不是？
0: 吃饭的时候都得我喂，上厕所也得我架着。我根本就弄不动他呀，太沉了。有的时候还没等我到坐便那块儿呢，他就拉出来了。
1: 哦，你看看。
0: 有天晚上，我俩一起倒地下了，
1: 哦
0: 还跟我发脾气，冲我喊，
1: 哦。哦。
0: 说还听不清他说的是啥，反正我看他嘴型，他是在那骂我呢，他
1: 哦，
0: 一直打他拉着。
1: 嗯，
0: 完，他还不让我给他夸，你说我这图的啥呢？我当时我就想啊，干脆我俩都整点药，一吃就都死了得了。你说的，我真是啊，伺候不动他了，我要累死了，我都得死的浅点了。
1: 哎呀，老大姐，我理解你的心情啊，你的处境，真的，咱不能那么想，老姐姐，你记住。记住一句老话，叫什么？天无绝人之路啊！
0: 你说我是有点激动，难受啊！我俩吧一起哭啊！你说他就捶他自己，我说呀，都指孩子呢。你说指孩子，孩子上班，你说的离得还挺远的，能指上吗？雇保姆还太贵了，家里没那条件。你说我俩退休金吧，也不算太高。哎呀，那些年呢，买药啊、看病啊，就没剩啥了。这钱吧，都花到这个病上了，也没好。你说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讲那个长春生命派，我老伴儿啊，要是用。

0: 吃都不吃饭。
1: 来来看看朋友们哈，听了你这一段哈，扯了又扯的梦境到底是怎么说的、
0: 我特别想知道昨天收音机前的你们都做什么梦了、如果有做梦了跟我来这个交流分享一下啊、高工解梦是吧。
1: 然后呢 Alex 说那个打卡打卡啊、我今天我没迟到，我等红灯的时候赶紧互动一下我们最早的朋友啊，
0: 来得及，他8点上班这怎么也不会迟到了、
1: 对。然后呢夏至听兰说哎赶紧吧，点你呢赶快下单，天天点我，那我来得及下单吗、天天点、
0: 但我觉得那个红色的 Chanel 应该是没有邮差包是不是，他不出邮差包吧，
1: 他也
0: 是翻盖的那种、
1: 他有，
0: 有吗，
1: 他有邮差，它确实有邮差，但是属于 vintage， 是属于中古的。
0: 因为我还问你，我说你为什么给我买个大红色？
1: 因为当时老头地摊上就剩大红色了。
0: 没有没有，大家说，哎，这红色多适合你的气质啊！然后你看冬天一片白茫茫的时候，你背一个红包，我想想感觉也是哈、你看是不是你能说出来的话，
1: 像我说的
0: 很有审美。

0: 然后我就往里头装了好多东西，那个包可能装了，
1: 是吧？
0: 然后我装了差不多能有五六盒面膜，还有什么？
1: 你在二楼下单了？
0: 好像真有油炸狗，真的。哎，昨天晚上这个梦哈，梦的真的特别丰富多彩，特别丰富多彩。
1: 真羡慕你，有一个这么优秀的搭档。然后
0: 你就没想问问电梯里那俩帅哥哪去了吗？
1: 我没想问呢，我根本都已经隐身了。
0: 后来好像在哪儿又遇见了，忘了，反正就很有黑客帝国的那个感觉。
1: 你知道吗？你给我描述出来整个的梦境当中，我就想起那个红包了。我在想，像我这么喜欢包的人，我怎么能把包给你呢？
0: 谁知道，老想继承他的包，这次继承不上。
1: 22号同学说的了，为啥我总会触发关键词呢？看你发了什么？
0: 刚刚发啥了？
1: 发了啥呀？
0: 这么长吗？
1: 我的妈，这么多吗？
0: 他说：“早上好啊，两位大咖，刚才看到个。”
1: 捕捉身边大小事，碎片时间长知识，
0: 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多晒太阳少思考。
1: 刚才这首歌呢，听着就感觉这是放假之前工作最后这两天的挣扎。
0: Come on baby，
1: 是吧？所以呢，大家呢，我们也卡好自己的位置，我们两个人呢已经整装待发，
0: 上哪儿？
2: 今天我们要去哪里？
1: 在上班的状态当中。
0: 吓我一跳，我现在都上半个小时班了，还整装待发呢，这不都要下班了吗？过了8点钟就要下班了。
1: 别着急别着急啊，还有事儿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从咱们大连的本地的消息开始说起。大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支持政策，新政呢自2026年9月27号起实施。按照规定呢，全日制大专本科硕士毕业生正常缴存公积金，在大连购买自住住房贷款最高额度可分别上浮至当期额度的1.3倍、1.6倍、1.8倍，额度不受账户余额倍数的限制，符合多项优惠政策的只能选择享受其中一项。
0: 9月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落幕。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2022级交通运输专业本科生张旭，在物流与货运代理赛项当中勇夺金牌。这是大连海事大学首次选派选手征战世界技能大赛，同时呢，也是辽宁省大连市以及大连海事大学在该市赛赛项上取得的最高荣誉。
1: 这个昨天呢，我和高树星呢还说到了，说这名选手呢人。现在呢已经就职了，在上海的某单位就职哈、然后当时我们说要不要采访一下，但是因为人身不是在大连了嘛，其实我们两人特别想知道物流与货运代理这个项目它是怎么个比赛法呢？
0: 对，也不知道他的这个工作内容是什么哈，要比什么？
1: 对，
0: 应该等到时候上网查查。我可以把我表弟介绍给你，他也得了个世界冠军
1: 啊，
0: 烘焙的那个，
1: 就是这场比赛
0: 不是很熟的那个网友表弟。
1: 那跟这个我来自毕业于大连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的张旭同学是一样的关系，都不太熟。
0: 对，都不太熟，但是最起码我们还能搞点这个亲戚血缘，就没出五福，你知道吗？
1: 好，来，对于出行的朋友呢，我们有一个好消息。在昨天，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的通车了。大连至伊春呢，实现了高铁直达，全程只需要5小时53分。依托哈伊高铁，大连新增了直达伊春的高铁车次G519次，每天呢13:34大连北站始发，途经沈阳北、长春西、哈尔滨西、哈尔滨、绥化南、庆安南铁力，19:27抵达伊春西站，全程5小时53分。一等座的票价呢是994元，二等座的票价呢是622元。开通初期呢，执行市场化的浮动折扣票价，实时的价格呢以12306查询为准。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出发了。我记得我那一次去伊春的时候是整个走了大半天，
0: 要是再晚一点是不是那边会冷了？
1: 其实现在就已经冷了。我记得是在暑假的时候在伊春山里，我们
0: 可以避暑哈。
1: 对，我们就是在山里住小木屋嘛。其实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就必须要穿着外套，然后盖被子。
0: 那么冷吗？
1: 是晚上的，基本上呢在7、8月份的时候呢，伊春的山里呢就已经达到了10度以下。
0: 但是那种森林氧吧的感觉肯定呼吸起来会非常舒服。
1: 我跟你讲，我在那个伊春哈。

0: 我们先问了大家一个什么问题呢？当你在结账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结账的时候才发现这个东西已经超出了你预期的价格，你一般都会怎么办？
1: 不好意思，太贵了，买不起，麻烦退一下。
0: 嗯，
1: 我现在这句话说的非常顺畅。
0: 嗯，
1: 原来都是咬牙，然后脑子里拼命在这看那几张银行卡还有多少余额，加一加，算一算。嗯，
0: 你这要在这一方面哈。我还是挺要脸的，我一般拿去先搜一下价格，就是如果说，比如说这个东西50块钱，我的预期它300多，或者是说其他的价格就200多，我就大概知道预估出来已经超出我的预算了。
1: 这有的时候很神奇在哪，就是说你看像在咱们大连沈阳这种城市，跟你的预估差不了多少，
0: 差不了多少。
1: 在深圳、上海，你要小心。就是有可能假如说就这个鼠标哈，你说这鼠标这玩意儿蹭死80、100的哈，到头的，它有可能告你3800。真的有可能，
0: 是真有可能。
1: 然后你就很惊诧，你就问他这为什么3800？他会跟你讲这是什么样的材质，谁谁谁设计的，然后又有什么样的理念，哇哇哇，所有这个
0: 就是告诉你他值这个价格。
1: 对，文化加持，然后就是3800。那个时候你必须得告诉他，不好意思买不起，放回去。
0: 王大好说了，哎呀，好多年我都没有参加婚礼了，这个今年参加葬礼倒是好几个，随礼了500。
1: 那红事儿白事儿吗？
0: 对对对，
1: 然后官方提醒说，前几天刷抖音看到这个《翻译王国》的旋转木马是真人现场
0: 唱
1: 歌，
0: 真人
1: 唱歌，他都唱了快一年了，
0: 而且好像据说是附近的学院的小哥哥，大学的小哥哥，
1: 大一的那些吗？
0: 对，兼职有兼职。
1: 我当时都想去，这能不能投个简历让我去唱会儿？
0: 他们唱的好好、啊，
1: 我又能唱卡拉 OK 完，还能挣钱，不挺好吗？
0: 就是现场的这种 live 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是不敢开麦的。
1: 文琪说：“能不能换个歌？太闹心了，信都舅舅了。”Come on, baby。
0: 刚才高若星也是这么说，你在哪找的唧唧闹闹的歌？
1: 我叫不紧张，说这个买东西再贵也得拿下。好东西当然不就一个缺点吗？它就是贵呀。
0: 嗯，
1: 但是有点太夸张了。就包括假如说是同样一个东西，就之前可能在哪哪店看到假如说是300多，然后在另外一个店看当时没买错过了，然后今天就遇上了，那行咬咬牙就买了吧，结果翻3番，那打死我也不会接受的。
0: 对，
1: 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0: 就是，那你肯定是了，那我又不是傻的。
1: 就是啊，
0: 对吧。好了，大家发着，我们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呢，就是当你买东西的时候，你结账发现超出了你的价格预期，你一般都会怎么办？然后呢，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了网友呢总结出来了，就是10条自费清单上班上班自费清单，一共呢10条，就是说你自费购买办公软件的，自费花钱买咖啡提神的，公司网络故障自费用自己的这个热点的，然后呢自费开通各类的 AI 工具的，自己带私人电脑上班的，加班结束呢自己打车回家的，这些都是单位不给你报的啊。
1: 对，
0: 然后呢自己呢带上零食缓解工作压力的，然后自己精心打扮购置服装然后上班的，然后
1: 我还自己买卫生纸呢，还有湿巾，还有消毒液。我现在我那个办公室办公桌人都说怎么最近改保洁了，上厕所这么复杂吗？我都捧了一堆东西去上厕所。
0: 你这个事儿说的有点深。然后呢这个还有呢，挣来的工资呢花在各种身体的护理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10条上班自费清单，你中几条呢？
1: 你就说你为上这个班花多少钱吧。
0: 每天出门花多少钱？
1: 对呀、其实算算真不少花呀。
0: 肯定是
1: 啊。是啊。
0: 我还得给我搭档买早餐呢。
1: 他梦里还得送个棒呢。
0: 那就是梦里送。好了，大家发着，我们过度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中国广电辽宁公司率先推出 AI 超高清机顶盒，实现从看电视到用电视全新蜕变。按国家广电总局规划，2026年年底，辽宁标清信号即将关停，推进超高清频道入户。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50个。

0: 老旧标星机顶盒将无法收看全新 4K 节目，升级刻不容缓。支持真 4K 直播，免费收看11套 4K 频道，画面细腻流畅，在家享受影院观感。 AI 语音操作简单便捷，普通话、东北方言均可识别，语音换台、点播，还可查询天气票务，全家轻松操作。内置学习乐园，联动 QQ 音乐、喜马拉雅，观影、学习、听书一站式搞定。现在升级可享受惠民补贴，补贴到计时，办理请到各营业厅抢购名额，详询96195。
1: 今天也要笑着挤进这个世界呀。

0: 脚步丈量，
1: 耳朵收藏。
0: 哎呀，
1: 上班了！
0: 这里是 FM 99.1的早间节目，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天天期盼着放假的高若星。
0: 那我也期盼，
1: 怎么你这人怎么一点自己自己
0: 我爱都没有？我爱上班，但是呢，我也期盼。
1: 嗯，我不怎么爱上班，我就期盼。
0: 看没看出来差距？看没看出来？
1: 我认这个差距，我认。所以说，上班有你就行。
0: 放假也有我，
1: 不，放假我来，这事儿我来。你好好上班啊。
0: 好了，那大家发着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你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高校改革做出系统部署。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允许高校结合发展实际，有序的调整办学类型与主攻方向，面对人口与产业变化，多地师范类的院校率先转型，优化专业结构，压缩部分的师范专业规模，做强特色学科，构建动态适配的高等教育发展格局。
1: 9月28号，工信部、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全链条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等提出了19项重点任务。规划提出构建创新引领、安全高效、智能绿色的新型电池产业体系。专家表示说，这份规划呀，首次在国家5年规划层面系统布局了新型电池产业，着力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助力产业应对国际竞争。
0: 央行、金融监管总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出台19项举措。文件提出转变重资产重抵押融资理念，破解轻资产服务业主体融资难题，加大对于科技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住宿餐饮、养老文旅等生活性服务业的金融支持，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完善支付征信体系，强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多方协同助力服务业提质发展。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13项食品快速的检测方法，涵盖胶体金免疫层析法，可筛查蔬果当中三唑林、白菌青、畜禽肉中的地塞米松、氨乃菌、蜂蜜水产品当中的氯霉素、链霉素等18种风险物质。该类快检操作简便，耗时较短，适用于农贸市场、商超、餐饮单位现场检测，实现产品安全风险早发现、早预警。下一步呢，监管部门将会推动技术落地的应用，提升隐患排查效能，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0: 嗯，其实说到快检啊，咱们大连呢每隔一段时间呢，我们就有你点我检。
1: 嗯，
0: 就是这一点啊，就是特别让人安心。有的时候什么韭菜呀、花菜呀、西兰花啊这一类的产品，都是大家生活当中必须的。
1: 有的时候就想，什么时候就是能发明那种仪器哈、就像以前太监试毒似的，往里一查，嘣，然后就说哪地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超标，
0: 然后我们就知道，那能不能就是既然查都查了，能不能一下就检测出来它到底在哪儿？比如说生产呐、然后那个
1: 是哪个链条出现了问题，
0: 对，
1: 是吧？有可能，我觉得随着科技的发展可能会实现。你现在我们出去拍这个餐饮视频的时候，我就是那个试毒的嘛，把所有菜先吃一遍，
0: 这个
1: 拍完了之后他们就可以吃了。
0: 视频能发出来就说明这个主持人还不错，
1: 对，还活着没事儿。
0: 好，来，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因为呢今年呢我们现在是双节，中秋节过去了，马上到来的就是11长假。中秋假期呢，全国消费市场的这个需求就已经旺盛了，生活必需品的货品呢货足价稳。商务部的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的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6.1%。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营业额分别增长6.4%、5.1%。智能绿色健康产品的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的销售额增长是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呢增长93.1%，有机食品的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的销售额增长30.2%。
1: 你看这个智能机器人的销售额增长多快，93.1%了。
0: 我就在想说，未来我们
1: 过两天有可能就是另外我的具身机器人跟你来上节目了。我出去度假了，我把它程序编好，然后它跟你对答如流。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最好买一套，把我的一块下单了。
1: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在昨天晚间结束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赛当中，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金和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获得了金牌，卫冕成功。此前呢，已经在本届赛事当中收获一金一银的这个小孩姐啊，陈瑜杰是再添一金，
0: 真厉害啊！嗯，还有一个事儿呢，要提醒大家，十一假期呢肯定会有一些朋友呢是不出门的，比如说呢，咱爸咱妈呀、叔叔阿姨呀，在家里啊，那就短视频就是这下可劲刷了。
1: 对，然后看什么短剧啊，看什么
0: 直播呀
1: 。
0: 对，我们要提醒大家哈，如果说那假期的时候咱们回家，你真得查一查，爸爸妈妈平常都刷什么直播间？因为近日呢，媒体曝光了一起网络直播彩玉的骗局。
1: 嗯，
0: 有主播呢伪装在新疆河滩现场挖和田玉售卖，其实直播的地点位于河南一处干涸的河床。就是骗子呢把这种廉价的玻璃埋入到沙土当中，挖出来之后呢谎称是玉石原石。那么北京的一名消费者呢长期观看这样的直播，花费数十万购买，经过鉴定呢所购买的物品都是玻璃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警惕这一类的直播套路，理性的消费，谨防上当受骗。
1: 有的时候我们想是不是像就是这个开始享受 enjoy life 啊，然后小新在干什么，
0: 他为什么白天不能联系你呢？
1: 上班啊，白天人在炒股啊，
0: 就打一个电话都不行。
1: 没，最搞笑的是什么，我很知道这就是很明显的杀猪盘，
0: 但是你还想跟他唠一唠。
1: 不是，因为我在想他的过程是什么，他跟我唠了一个月还不骗我。我都给他递话了，
0: 真有耐心。
1: 我说你工作是干嘛的？他说他炒股票怎么怎么地。我说最近股市怎么怎么样啊？说基金怎么样？我说他会跟我讲他挣了多少钱。那正常应该是接下来让我也花钱跟他买呗。
0: 对呀、
1: 我都表达了，我说要不那个你指导我
0: 一
1: 下啊，我也投一点。他不接我话，然后又跟我唠什么人生啊、艺术啊。后来给我搞的这怎么真爱上我了吗？怎么不骗我呢？后来给我整烦了，你知道？去你的，你不骗我走了。
0: 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1: 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寻思看看感受一下，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过程是什么，让大家避雷。他老也不骗我，
0: 就是最后没有实施
1: 啊。我这
0: 他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八种呢？
1: 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说加微信他不加
0: 啊、
1: 他永远是在微博上跟我联系，然后说他会说哎我在国外，然后没有中国的这个微信不太方便。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
0: 在国外炒 A 股啊。
1: 所以
0: 不应该是纳斯达克吗？
1: 啊，两个都有。他说用中国的软件炒中国的股票，然后在国外呢会炒美股。反正给我讲了一大顿。
0: 你没问问他在哪注册的？
1: 没问，反正
0: 外国身份吗？
1: 我就一直在表达说我想跟你炒股。
0: 你
1: 就
0: 是
1: 不要我的钱。
0: 是这样，你一表达你要炒股，他觉得你在骗我。
1: 我在执法是吧？他说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大姐这么主动，一般人家都欲拒还迎，我都一点都不拒，一直就赢。他不接我话，气死我了。但是有一段时间真的但是你提醒大家哈，就是尤其是这种他还会加个蓝V，我不知道微博的蓝V是什么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平时呢就是上班，放假以后就是旅行、做饭、读书、健身，很完美的一个男生，长得还好看。
0: 他跟你之间的差别只是你是个女的，他这些内容你不也参加吗？
1: 年轻，长得还挺帅的，关键是啊，现在的骗子真的他要有一点就是审美啊，还有这个文学他们方面的素养，就是你想骗点高级客户，
0: 所有的电信诈骗都有剧本，而且定期更新。
1: 关键是这个骗子让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出乎意料在哪儿？就是我说了几个艺术家，他居然都知道，我怀疑他是旁边放了豆包。
0: 那个时候哪有豆包？
1: 那个时候没有，那就是百度。
0: 必须得
1: 是。而且接话接的还挺好。
0: 而且他身后有团队呀、啊！快快快，这个女的得问呐、啊，问的那个艺术家是哪？快查快查！
1: 完了，团队说这个女的太主动了，你往后搜一下
0: 啊，录入你的声音啊！
1: 别提了，自从你上次搜完这个新闻，我妈。